0: 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厚植民生底色，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回应市民期盼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9月18号至22号，来自香港澳门百余所大中小学的千余名升旗队代表来到首都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此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20号清晨，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澎湃于胸。连日来，同学们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走访学校、社区、企业，领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感受国家发展脉动，见证社会蓬勃活力，对国家的认知更加具象，爱国之情更加深化。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9月21号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和旅客共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万份电子单程车票，当日市民可免费搭乘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号的戏票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警队博物馆、大馆及原创方也会推出不同优惠，包括加开免费导赏团。饮食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超过2000间14级商户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可于10月1号至7号经优先港品实体店、网店或手机应用程式，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也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让公众从一盏盏艺术的彩灯里了解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与节庆文化。本次彩灯盛会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
4: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 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香港工商界人士苏永安：
5: 今年中秋的财政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0: 内地旅客蔡女士：
6: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和2026年施政报告近日公布。五年规划谋长远，绘出蓝图，施政报告抓当下，细化方案，二者环环相扣，贯穿始终的主线正是民生为本。住房是香港市民最关切的民生议题，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公营房屋建屋量约19.6万个单位，同时持续优化置业阶梯，

0: 分析人士注意到，本次香港在房屋政策上的主动出击，正是将住房供应转向以结果为目标的积极治理模式，推动住房供应更加注重结果和实效。北部都会区被视为破解香港住房、就业、青年发展等民生难题的新引擎。规划明确北都大学城再次升级，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等五个元素协同发展，推动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香港民建联副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表示，此举将香港打造为引聚全球英才的超级蓄水池，使北都成为内联外通的重要枢纽。政策落地离不开社会协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执行主席黄少康认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是政策从纸面走向现实的关键一环。规划将发挥在港同乡社团扎根社区的优势，打通政策惠民最后一公里。优质医疗是民生之需，规划提出公立医院病床数到2031年增长至约3.5万张，五年内受惠于地区康健中心的累计人数达100万，医疗资源扩容提质路径清晰。香港医疗改革更重提质，推动中医药全方位、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推动公营医院数字化转型，优化医疗人才发展，基层医疗服务网络持续之密，让市民获得更连续、更便捷、更可负担的健康照护。青年是香港的未来，规划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至特区施政的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做出系统性部署。规划提出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通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以及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既为海内外学子提供优质教育选择，也为香港积蓄面向未来的青年力量。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把市民最关心的关键小事写进量化指标，变为可检验、可兑现的承诺，一幅安居乐养贴心的湘江民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上一回说到萧太后在张家口闪电河流域大兴改革，用铁腕手段将辽国推到了鼎盛时期，可她万万没有想到100多年之后，她钟爱的鸳鸯坡终结了这个强大的朝代，目睹着契丹一步步走向灭亡。那鸳鸯坡位于什么地方？那里发生了哪些惨绝人寰的故事？又经历了哪番血雨腥风的洗礼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长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2: 鸳鸯坡在今天的张家口张北县西北部地区，被称作安古里挠。安古里是蒙语鸿雁的意思，那挠呢，在蒙语里就是湖的意思，所以说啊，这里的坡或者挠都是水坡的意思。这片水坡为什么又有蒙语称呼呢？咱们先卖个关子，稍后再说。鸳鸯坡水草丰美，草滩宽阔，有许多鹭鹯、狍兔在这里繁衍生息，还有无数飞鸟在水坡上方展翅翱翔，美丽而又迷人，深受游牧民族的喜爱，辽国更是把它提到了春纳波的高度。很多朋友不太明白纳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辽国特有的行宫体制。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啊，会根据四季的气候变化选择定居的地点，天冷了就去暖和的地方，天热了就去凉快的地方，随着水草而迁徙狩猎。因此啊，辽国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不同的行宫，在那里处理政务。春纳波也就是春天行宫的驻地，

0: 原本辽国皇帝的春纳坡不在鸳鸯坡，而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盐坊店。统和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辽圣宗和萧太后铸币鸳鸯坡后，比盐坊店更胜一筹。从那以后啊，就把鸳鸯坡作为了春纳坡。据辽史记载，从辽圣宗到辽天祚帝120年间，皇帝驾幸鸳鸯坡的次数非常频繁，其中圣宗去了7次，兴宗去了4次，道宗去了5次，天祚帝去了7次。
1: 每年正月上旬，辽国皇帝呢就会离开东纳坡，3月左右到达春纳坡。他们在春纳坡的主要活动啊，就是钓鱼和捕鹅。冰天雪地的时候是凿冰钓鱼，冰雪消融以后呢，就放鹰捕鹅。钓到的第一条鱼要举行投鱼宴，捕到的第一只鹅要举行投鹅宴，这又是怎样一番盛大的场面呢？
0: 辽史对投鹅宴的情况有详细记载。当时鸳鸯坡方圆80里，这方圆80里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在原来的张家口啊，对鸳鸯坡的面积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它有多大呢？就是骑上好马绕湖一圈，两头不见太阳。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多大的一个面积啊！这里春天聚满了鹅和大雁，夏天长满了菱角。辽国皇帝春猎的时候，卫士都穿着墨绿色的衣裳，分别拿着链锤、鹰石、刺鹅锥，在水边相隔6-7步散开。皇帝下令开始，士兵们就绕着鸳鸯坡敲鼓，隆隆的鼓声吓得天鹅扑棱棱地飞了出来。这个时候啊，龙到海东青出场了。提到海东青，咱们得仔细说的说的。海东青是一种猎鹰，产于黑龙江、吉林等地，被女真人的祖先誉为万鹰之神。它的身姿矫健，飞得又高又快，最善于捕捉天鹅，是狩猎的好帮手。天鹅喜欢吃猪蚌，蚌肉吃下肚，珍珠却藏在了素囊里，所以专门有女真人训练海东青捕捉天鹅取珍珠。在历史上，逼得女真奋起反抗辽国的是他，逼得康熙皇帝废太子的也是他。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接着说投鹅宴。等到天鹅全飞出来了，皇帝亲自放飞海东青攻击天鹅。当天鹅落到地上，广大官兵们一拥而上，用刺鹅锥向天鹅猛刺，谁能获得头鹅就会得到皇帝的赏银。皇帝赐群臣饮宴，称为头鹅宴。春纳波活动期间，纳波周围千里之内的蜀国蜀部的首领都要朝见皇帝，所以鸳鸯坡春猎不单纯是嬉戏游乐活动，而是契丹族尚武习惯的表现，也是增强辽国内部团结的需要。辽圣宗将鸳鸯坡选为春纳坡，与当时辽宋之间的战争有关，因为它既便于四方来朝，又便于监控敌情，是重要的战略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啊，鸳鸯坡曾是辽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可见张家口在辽国具有战略意义。可没想到，有位皇帝偏偏把老祖宗励精图治、激励斗志的鸳鸯坡当成了游乐场，白白断送了老祖宗留下的百年基业。这位皇帝就是天祚帝耶律延禧，他是道宗皇帝最疼爱的皇太孙。公元1100年，道宗驾崩，临死前拟下遗诏，将皇位传给了他。天祚帝继位后，一门心思就琢磨着吃喝玩乐，压根儿就不理朝政，导致辽国宗室贵族开始争权夺势，各部族纷纷起兵反抗，辽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即便这样，天祚帝也没有幡然觉悟，反而是变本加厉，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甚至连自己的妻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1: 心狠手辣，荒唐皇帝杀妻灭子，因何故？煽风点火，狡诈国舅笑里藏刀，为哪般？
0: 当时渤海国有位公主，名叫萧瑟瑟，不但模样长得俊俏，更是多才多艺。天祚帝对她那是一见钟情，娶了过来封为文妃。不久，文妃生下了一个胖小子，取名奥卢沃，并封为晋王。文妃是个贤淑的女子，她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多次劝谏，但是天祚帝依旧是我行我素。文妃就写了首歌嘲讽他：误伤多难兮为宜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后来文妃又作诗抨击朝政：丞相来朝兮配贱名，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皆何及。这个女子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幡然悔悟，任用贤良，远离小人，恢复往日的辉煌。没想到天祚帝十分震怒，非但没有反思，反而恨起了这个曾经深爱的女子，连带着对文妃的儿子晋王也有了厌恶之心。再来说说这位晋王，晋王是个文武全才，为人宽厚善良，很有王者的风范。当时辽宫中是不准内侍读书的，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重责。一天，天祚帝召见诸皇子，晋王来到皇宫，发现一个叫做查腊的内侍正在看书，就拿过来翻了翻，正巧有人走过，晋王啊就把书藏在袖子当中带回了家，后来才悄悄还给了查腊。查腊深为感动，晋王的帝王风范在朝野内外是深得人心，他的兄弟们很是妒忌，按照常规判断，晋王是太子的不二人选，可是深宫之内的勾心斗角和阴谋权术却把他推上了断头台。这事儿啊，还要从国舅爷萧凤仙说起。天祚帝的元妃贵哥也有一子，被封为秦王，而萧凤仙正是元妃的亲哥哥，秦王的亲舅舅。这位国舅爷也是朝廷重臣，看似温文尔雅，实际上是笑里藏刀。虽说有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本事，却跟天祚帝很对脾气，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把酒言欢。当舅舅的自然希望自己的外甥可以成为下一任皇帝，而晋王绝对是一只拦路虎，所以萧凤仙处心积虑地想除掉晋王。那么他的阴谋能得逞吗？

0: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成语是旷日持久，形容事情拖延了很久，一直见不到成效。这个成语是战国和汉朝时期的流行语，大伙儿都在用，很多历史典籍当中也能看到它的身影。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当中啊，就提到齐国有一个人喜欢打猎，旷日持久而不得狩，就是说花费了很长时间而没有打到猎物。这个人呢，分析了一下失败的原因，认为是自家的猎狗不给力。可是当时家里头实在是太穷啊，也买不起好狗，于是他就努力种田，发家致富，终于买了一条好猎狗，在打猎这事儿上就拼出了好成绩。这个成语的第二个出处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古籍列传》，说的是西汉时期的东方朔很有才，可他的官职一直都是侍郎，旷日持久得不到提升，就成了人家的笑柄。在升官这件事上，别人着急，哎，东方朔不急。他说了，当年诸侯国混战的时候，得不到人才就会亡国，所以人才啊比较值钱。现在皇帝圣明，诸侯归顺，朝廷里有才的人太多了，就是张仪、苏秦生活在这个时代，恐怕呀也拿不到侍郎的官职。再有就是西汉刘向的《心绪杂事四》，说梁国有一件很棘手的案子，大臣们有的认为呀应该判有罪，有的人认为犯人无罪，梁王拿不准了，就让范蠡给出个主意。范蠡呢拿出两块玉璧来举例，说两块玉啊大小色泽都差不多，厚的那个呀能卖1000斤，薄的那个呢只能卖500斤。梁王呢是个聪明人呐，就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于是就从轻发落，判了无罪。这个故事引申出了一个道理，墙薄了就容易坍塌，丝织品薄了就容易撕裂，器物要是薄了就容易毁坏，酒水薄了就容易发酸。从没有听说过哪些薄的物品可以长时间保存，所以呢，治理一个国家不要太刻薄，应该是以厚德对待百姓。
1: 旷日持久的来历众说纷纭，它到底跟赵国的邯郸有什么关系？别着急，第四则旷日持久的故事就发生在邯郸城，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战国后期，燕王从宋国挖到了大将荣坟，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是一个难得的将帅之才。燕王把他呀封为高阳君，还委任他当燕军的统帅，率兵南下攻打赵国。赵孝成王得到情报之后，连忙把平原君叫来商量对策。平原君说，大王，我们也可以仿照燕国的做法，从别国聘请大将担任统帅。赵孝成王觉得这主意不错，他想起自个儿刚继位的时候赶上秦国来犯，母亲的娘家齐国出兵相救，逼着秦国退了兵，所以呢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再到齐国去找个外援。平原君这一琢磨呀就有了主意了，他说，不如把冀东、卢皋、唐平、元陵这三个县区的57座城割让给齐国，换取齐国的大将田丹，让他来率领军队抵抗燕军，这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仗。那这个田丹是何许人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足智多谋，田丹怎样妙用反间计？防不胜防，齐军如何布下火牛阵？
0: 要说起这个田丹呢，他身上也流着齐国王室的血，只不过是没啥地位，只是齐国都城临淄管理市场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当年乐毅率领燕国军队攻占了临淄，齐闵王吓得弃城逃跑，田丹也带着族人加入了逃亡的队伍。逃亡的路上， 田丹看到有很多车辆就慌不择路，互相碰撞，结果是撞断了车轴，车上的人呢也就被燕国的军队捉住了，当了俘虏。田丹当下就给大家出了一主意，让族人把车轴的两头锯短，再用铁皮包住，就是给车轴上了一层防护。就这样顺顺利利就逃走了，最终来到了即墨城。后来即墨城的守将打不过来势汹汹的燕国军队，不幸战死，大伙一致推举田丹为将军。他利用两军相持的时机，召集了7000多名士兵，整顿扩充了队伍，修建城垒，加强防务，带着大伙一起抵抗燕军。正在两军胜负难分之际，燕昭王死了，燕惠王继位。田丹心想，这可真是天助我也，除掉乐毅的机会来了。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田丹知道新上台的燕惠王跟乐毅啊他不和，于是他就用了一招反间计，派人大肆散布谣言，说乐毅久攻不下莒河、即墨城两座城，是因为没把心思用在战场之上，他只想着在齐国自立为王呢，如果燕国派出别的大将，那早就把这俩地方拿下了。谣言传到了燕国，燕惠王果然就信了，他马上啊派他的心腹齐杰为将军，代替乐毅攻打莒城和即墨城两座城。乐毅知道燕惠王不再信任自己了，就灰了心啊，他离开燕国投奔了赵国。田丹一看最大的绊脚石这就算除掉了，复兴齐国那就是有希望了。接下来他又想出了哪些妙招，究竟能不能克敌制胜呢？为了让齐人同心同德抵抗燕军，田丹采用了哀兵必胜的战术，他派人放出风声，说齐国的士兵最怕失去自尊，如果燕军割掉那些俘虏的鼻子，再让他们回过头来同齐军作战啊，即墨的守兵必然心虚害怕，这城池就能很快被攻下了。燕人听说了这事儿，还真的一点不差就照做了。守城的这些齐国人看到了本国俘虏这样的下场，个个恨的是牙根痒痒，更加坚定了守城的决心。紧接着田丹又放出了第二个烟雾弹，说齐国人呐，最怕被人刨祖坟，如果祖坟被挖了，先人被侮辱了，那就没脸见人了，就更没有力气抵抗敌人了。这一次燕国人又中计了，他们挖坟掘墓，焚烧死尸。齐国的守兵从城上面看到这一幕啊，一个个啊气的是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跟这帮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田丹一看大家斗志昂扬，正是大好的时机，他又使出了一计，假装投降。他派了几名富商带着1000两黄金悄悄来到燕军大营，就贿赂齐杰说即墨城当中啊已经没有粮食了，田丹马上就要投降了，您这军队要是进了即墨城啊，一定要对我们高抬贵手啊。齐杰得意洋洋地接下了黄金，就满口就答应下来了。燕国这些士兵听说田丹要投降了，也都放松了警惕，就放心地睡起了大觉。到了晚上，城墙底部突然打开几十个洞，1000多头牛冲了出来，这个顶个啊都穿着五彩龙纹绛红的牛衣，牛角之上绑着锋利的尖刀，牛尾巴上捆着点了油脂的芦苇。紧跟在后面的是5000多名壮士，他们掏出火种点燃芦苇，上千头牛啊被火这么一烧，就朝着燕军的营寨是狂奔而去。城上灯火齐明，老百姓是一起敲锣打鼓，喊杀声响彻夜空。燕军的好梦惊醒了，个个是吓得魂飞魄散，被牛撞破了大营，士兵是死伤无数，主帅齐杰也一命归西。田丹的火牛阵大获全胜，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被乐毅夺走的70多座城池，恭迎齐襄王进入临淄。齐襄王封田丹为安平君，官拜宰相。
1: 燕国大军曾经败在田丹的手下，那这回还让田丹出马对阵燕国，怎么可能打不赢呢？ 赵孝成王很是看好田丹，可赵国的大将赵奢坐不住了，气冲冲地找到了平原君，坚决反对聘请田丹率兵打仗，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其实根据赵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击退燕军，根本就用不着请外援。赵奢找到平原君说，难道咱们赵国就没有率兵打仗的大将吗？仗还没有打呢，就先割让57座城池送给齐国，凭什么要用好不容易夺来的土地去换一个田丹呢？那大王，你为什么不派我为统帅啊？我曾经住在燕国，担任过上古郡的郡守，燕国的关口要塞还有地形我非常的熟悉啊。要是让我带兵去迎战，我保证在100天之内把燕军赶跑，并把燕国拿下。平原君摆摆手说，这件事啊已经定下来了，将军你就别说了。赵奢还是不肯放弃，接着跟平原君就讲道理，说请田丹指挥赵军作战，无论是什么结果，赵国都不会是赢家。如果田丹打不过荣坟，赵国就是白白的赔了57座城池。再说了，田丹毕竟是齐国人，他绝不会卖力气和燕国人作战的。因为伐燕成功只会对赵国有利，那齐国呢早就想当霸主了。赵国的强大就意味着齐国霸业的终结，田丹他是不会做出这种蠢事的。最后赵奢叹了口气说，哎，依我看呐，让田丹领兵作战，他一定会把赵国的军队拖在战场上，时间长了，赵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就都没了，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道理讲了一箩筐，平原君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是用57座城池就换来一个田丹，让他带着赵国的军队去对抗燕国。那这一仗到底能不能打赢呢？
1: 出人意料，燕赵之战为何旷日持久？雄韬五岳，军事辩论如何流传千年？

赵孝成王和平原君信心满满，认为田丹一定能够大胜而归。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田丹率领军队刚刚攻占了燕国的中人，也就是如今河北唐县西南的三座小城，就停在那儿了，不再前进。正如赵奢所料，这一仗拖拖拉拉打了好几年，赵国的兵力还有财力全都消耗在战场之上，燕赵两国都耗的是精疲力尽，田丹这才收兵回来，这一战也就是旷日持久的由来。后来田丹被平原君举荐为赵国的国相，又带着赵国的军队攻打韩国，这一仗也是费力不讨好，军队远征在外，吃穿住用那都是很大的花销，赵国的粮食也就见了底儿，国家的实力大大削弱，反倒是齐国更加强盛了。如果当初赵国没有聘请田丹，而是派自己的大将赵奢去上战场，那又会是一番怎样的状况呢？咱们来分析一下啊，田丹和赵奢这两位大将。田丹呢，脑瓜聪明，一转就是一主意，他善于采用计谋，设置骗局，迷惑敌军。赵奢呢，擅长运用出奇制胜的战法来取胜。那这两个人里边，你说谁是更胜一筹呢？其实早在赵惠文王时期，田丹跟赵奢就进行过一场军事辩论。田丹说，古代的王者之师用兵一般不超过30,000人，天下就能够归服，现在你打仗动不动就10几万20几万大军，太浪费人力了，所以啊，我不服气。赵奢听了就哈哈一笑，哈哈说，原来你的作战思维还停留在古时候啊，从前诸侯国的城池小，最多也就300丈，每个城的居民啊也不超过3000家，30,000人确实就能够搞定一场战争。现在呢，诸侯国都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齐国动用20万人花5年的时间攻打楚国，赵国用20万人攻打中山国也花了5年。现如今齐国和韩国实力相当，他们要是打起来啊，谁敢夸下海口说只用30,000兵力就能取胜呢？用30,000兵力去包围千丈的大城，恐怕呀，连城墙的一个角都包不住。他们守城还可以，但进攻敌人就很难成功。田丹听了之后是心悦诚服地说，我还真是嫩了点，真比不上您的高明啊。所以说呀，论用兵打仗，赵奢是更胜一筹。如果从头再来的话，赵国如果是派赵奢去抗击燕国，改写历史也许就不是一个神话了。这正是齐人田丹任赵相，燕赵交战时日长，假使赵奢赴战场，岂容燕兵越太行。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当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战略，使得赵国实力大增，国际地位也是一路飙升。只可惜啊，他老了老了，在选择继承人这问题上犯了一大错，结果这一代枭雄就活活的饿死在沙丘宫，这国家社稷也开始往下出溜。老话说得好，创业难，守业更难。赵惠文王上台之后，任用赵胜立。

0: 相如、廉颇、赵奢等一批贤臣良将，虽说没有老爹赵武灵王干得出色，但是呢，也算是守住了赵国的基业。等赵国的王位传到赵孝成王这儿的时候，这天下可就不那么太平了。秦国呢，早就盯上赵国这块肥肉了，想着是要狠狠地咬上一口，只可惜啊，时机还没有成熟，秦昭王也没有敢轻举妄动。都说这柿子呀得捡软的捏，所以秦王先捡着最弱的韩国下手了。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白起率军攻打韩国，占领了韩国的野王城，也就是如今河南焦作沁阳一带。秦国攻占了野王城这个咽喉之地，就等于是切断了上党郡和韩国国都之间的联系，就把上党郡变成了一块孤地。韩王就吓破了胆，就连忙派杨成军去秦国求和，说哎，请秦王高抬贵手，不要再打了，我们呢会把上党郡这块地盘啊乖乖的奉上。
1: 韩国的国君一边找秦国求和，一边给上党太守传话，让他抓紧时间做好跟秦国的交接准备。可是这位上党太守又会怎么做呢？
0: 上党太守很有骨气，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一听说哦，要把上党郡拱手让给秦国，他立马不干了。他对使者说，拿着瓶子去打水的人都知道不能丢掉瓶子这样的物件，虽说大王有令，但我毕竟是个太守啊，太守的职责那就是为了国家守护国土，我请求发动上党的全部力量来对抗秦国，如果守不住上党，我只有以死来报效国家。使者一听这话，那可不敢怠慢呐，连忙是快马加鞭赶回都城，把情况就报告给了韩王。韩王这心里就发了毛了，哎，你说这手下的人不听话，这可怎么办？他呀是已经派人给秦王做了保证了，如果是不能把这上党郡献出去，那就是欺骗秦王。一想到这个后果呀，这韩王只觉得后槽牙都开始疼了。怎么办？韩王一琢磨呀，哎，既然上党郡的太守不听话呀，干脆炒了他鱿鱼吧。就这样，韩王重新挑选了一个名字叫冯亭的官员接替上党郡太守之职。这个冯亭也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他怕投降了之后上党郡的老百姓没好日子过呀，所以呢他也拒绝投靠秦国。可他作为父母官，那总得给老百姓找条活路吧，那活路在哪儿呢？冯亭是愁得没招没落的，眼瞅着这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他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把上党郡献给赵国，请赵国发兵保护上党。那这个时候赵王又在做什么呢？
1: 神秘莫测，君王之梦预示何种征兆？飞来横祸，太守县城包藏几多大难？
0: 就在这个时候，邯郸城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一天呢，赵孝成王忙完了公务，早早就睡觉了。睡着睡着呀，还做了一梦。他梦见自个儿穿着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这衣服后边有条缝，这条缝左右两边面料的颜色是完全不同。他穿着这件衣服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忽然看见一条巨龙浮在面前。古人讲究是乘龙驾凤，他就纵身一跃跳上了龙背，巨龙是腾空而起啊，载着他往天上飞。可是还没有飞到天上呢，他就从龙背上摔下来了。哎，快到地面的时候啊，就看那地上啊有金玉堆积如山，明晃晃的，简直能把人的眼睛晃瞎了。赵王心想，我的妈呀，从这么高的地方要掉下来，那不摔死啊？他吓得一激灵，哎，从梦中醒过来了。咱们都知道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做梦本来是一正常的生理现象，可是古代的帝王他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梦是神灵给的暗示。赵孝成王做了这么一个梦啊，这一宿可就不敢再合眼了。第二天他召来一位负责占卜的官员，要跟他讲讲这梦中的故事。那位官员听了之后就说道，梦见穿左右两色的衣服象征残缺，乘飞龙上天，没有飞到天上就掉下来了，象征啊有气势但没有实力。看见金玉堆积如山，这个象征的是忧患呐。赵孝成王这一听这些话，这心里可就凉了大半截儿。哎，这个梦啊果然不是好兆头啊。三天之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就派使者前来见赵孝成王。他说，韩王守不住上党郡，想把上党郡献给秦国，可是上党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愿意归属赵国当赵国的臣民，是谁也不想归属秦国。现如今呢，我们愿意把上党郡的17座城池全都献给赵王，请大王决定如何处置。这个呀简直是天上掉一馅饼的好事儿。赵孝成王高兴得不得了，他连忙把叔叔平阳君赵豹请过来，让他给拿个主意。赵豹说了，哎，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冯亭之所以不愿意归附秦国，那是想嫁祸于赵国呀。你想想啊，秦国花了那么多力气，眼看到手的东西被赵国拿走了，他们会甘心吗？况且秦国的将士已经在上党边境集结起来了，秦王早把上党当成自个儿的地盘了，咱们要是接收了上党，那就等于直接跟秦国对着干，这不是自找麻烦的事儿吗？赵豹啊是看出了这个事儿背后潜藏的祸患，可是赵孝成王能不能听人劝呢？叔叔赵豹对接受上党的事情投了反对票，赵孝成王这心里头很不痛快。等到赵豹离开之后，他又把另外一个叔叔平原君赵胜还有宗室赵宇叫来商量，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两个人一琢磨回答说，出动百万大军进攻，一年下来也不见得能够得到一半的城池啊，如今咱们不用费劲儿，哎，白白得到17座城邑，这么大的好事干嘛拒绝呀？哎，这话可算是说到了赵孝成王的心坎上，他高兴极了，认为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连忙派平原君到上党接收城邑，还传达了自己的旨意，赐太守万户的城邑三座，赐各县县令千户的城邑三座，全都是世代为侯，官吏呢全部晋爵三级，要是官吏和百姓可以和平相处，还要赏赐六金。咱们再来说说上党太守冯亭，他因为献帝有功被封为华阳君，这事儿啊原本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可是没想到冯亭啊嗨哭成了个泪人了。他说呀，我为韩国管辖上党郡这个地区，最终还是没能守住，这个呀是我的第一个错。韩国的国君已经把上党献给秦国，可是我没有听从命令，这个呢是我第二个错。擅自把君主的土地献给别人而自己得到封赏，这是我第三个错啊。由此看来啊，冯亭内心也是充满了无奈和自责。再来说说赵孝成王，他在发兵占领上党的同时，还派大将廉颇进

0: 一打就是两年。到了后来，赵国的士兵们呀，连点吃的都没，40多万士兵只能投降，最后遭到秦军的坑杀，赵国元气大伤，由盛转衰，就再也没有能力跟秦国抗衡了。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当中这样评价，在混乱的战争年代，平原君是一位风流潇洒、才华傲世的公子，可惜考虑事情太过片面，不能认识大局，因为贪图私利而丧失了理智。平原君相信冯亭，贪图他献出的上党，最终导致赵国兵败长平，赵军40多万人被坑杀，赵国几乎灭亡。正是因为司马迁的这番评价，邯郸的成语故事当中就又多了两条，一个是不识大体，另外一个就是利令智昏。不识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考虑过于片面，不知道从大局出发。利令智昏说的是啊，因为贪图利而失去了理智，就做出了错事。司马迁对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儿，明显是持批评态度的。不过现在的史学家对于这件事儿呢，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说，表面上看，长平之战的导火索是赵国接受上党郡，可实际上啊，如果没有这件事儿，秦国和赵国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因为对秦国来讲，赵国是秦国一统天下的最大的绊脚石，所以呢，迟早都得除掉它。那么秦国为什么对上党情有独钟呢？因为上党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只要秦国能够得到这块高地，就能够把国土连成一片，居高临下俯视赵国，而且还能从西北南三面夹击邯郸。换句话说呀，如果赵国得到了上党，就能够凭借着有利的地势建立一条抵御秦国的防御带。所以说，赵国接受上党献地，在战略上并不存在失误。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 寻根问底，赵孝成王为何一败涂地？斗转星移，前人功过如何盖棺定论？
0: 要想找出赵国衰败的原因，咱们还得回到过去去一探究竟。当年秦国经历商鞅变法，很快是一跃而起，成为战国七雄当中的领头羊。赵国虽说是东方六国当中的头号强国，可是赵孝成王时期出现了许多用人不当、决策失误的情况。每当遇到国家大事，赵孝成王啊，多是依靠自家的亲戚出谋划策，原有的人才得不到重用，即使他们给出了好点子，那也得不到重视。国君用人不当，导致政治腐败。与此同时呢，赵国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问题了。要知道，人家秦国采取的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可是赵国对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没有限制，做买卖比种地赚钱多，所以啊，很多的赵国人都不愿意种地，他们转行啊去做买卖了，哪个挣钱干哪个。历史记载，赵国的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人们的手里有钱了，奢靡之风也开始盛行，王公贵族互相攀比，就好比现在啊，如果你买一个 LV 的话，我明天就得买一个爱马仕。赵孝成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更没有出台宏观调控政策鼓励农业发展，导致赵国的农业生产是一落万丈。都说民以食为天，种地的人少了，粮食产量跟不上，自然是难以支撑国家的需求啊。一旦打起仗来，连粮草都供应不上，怎么能打胜仗呢？如果赵孝成王能够看清当时的情况，不接受上党，而是回过头来专心发展农业建设，好好的治理朝政，那么秦国跟赵国之间的生死战可能还会延迟一些时候。如果继续维持国内的现状，接不接受上党郡实际上是没什么区别的。只可惜啊，司马迁不认同平原君的做法，这才留下了利令智昏这条带有批评性的成语。

这也算是给后人一条告诫，天上啊不会掉馅饼。今天的我们呀，面对平白无故的好处，那就得保持谨慎的态度。现如今位于邯郸肥乡县的平原君赵胜墓地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生风光是千载荒坟，千年时光如过眼烟云，前人的历史功过也只能任后人评说。这正是冯亭垂泪献上党，嫁祸于人私心藏，不识大体轻决断，利令智昏遭祸殃。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咱们今天要说的三个成语啊，浇筑古色、纸上谈兵和照母申时。第一个成语浇筑古色，这个呀有点难理解了。瑟呢是古代一种拨弦的乐器，筑就是瑟上用来调弦的一个短木。故事说的是有一个齐国人来到赵国，就是要学习瑟这种乐器的演奏技艺。他呀没有刻苦钻研演奏瑟的这个技术，反而是偷奸耍滑，按照赵国的乐师预先调弄好的这个音调，把瑟上调音调这个短木用胶水给粘住，把它给固定起来了，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等他回到家之后啊，摆弄了好些年，总是弹不出一支曲子来，他就觉得挺奇怪呀，可是呢总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呢有一个人从赵国来，就了解到这是怎么回事，一看好、哦、原来是给粘着了哈，就哈哈大笑说，你呀、啊、真是太愚蠢了，调弦用的短木用胶水粘住了，那还能调音调吗？这样的话哪能弹奏出曲子呢？后来浇筑古色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墨守成规，不懂灵活变通。这第二个成语纸上谈兵的主人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他从小是学习兵法，嘴皮子又特溜，总是喜欢跟别人辩论兵法，就连他老爹赵奢哎也辩不过他。后来赵括替代了廉颇，当成了赵国大将，可是他打仗的时候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道变通，结果导致赵国惨败。这个成语啊比喻不联系实际，只凭书本的知识空谈理论。第三个成语赵母申时也和赵括有关，说的是赵括的母亲，他呀非常清楚自己这儿子有几斤几两，当他知道儿子被任命为大将的时候，主动向君王就说明了儿子的缺点。你看啊，这样坦荡的胸怀实在是令人钦佩。
2: 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战役——长平之战。那这场战役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故事的主人公又是如何演绎了上面说到的几个成语呢？
1: 公元前260年，秦国派王和领兵攻打韩国，夺取了上党。上党郡守冯亭战死之后，剩下的残兵败退到赵国，秦国乘胜追击，打进了赵国的长平，这就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当时驻守长平的赵国将领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就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廉颇。秦国兵临城下，廉颇呢却坚守不出，就在战场之上部署了几道坚固的防线。懂军事的人一看就知道，老将军廉颇采取的策略那是筑垒固守，以逸待劳。长平之战的第一个阶段，秦军采取强攻的战略，就拿下了赵军几个前沿阵地。虽说赵军损失了一些人马，但是廉颇布置的主要防线那还是很顶事儿的。不管秦军怎么叫阵吧，赵军都当没听见。秦军没招了啊，只好继续僵持着。有一天，赵军在营垒上发现附近有秦军的侦察兵，赵军的副将啊，看秦军人数不算太多，于是就带兵袭击这队人马，没想到出师不利，竟然被秦军呢给杀了。很快赵军失利，副将阵亡，这样的消息就传到了邯郸。这赵王急得上火呀，就赶紧把大将娄昌和上卿于清啊叫来商量对策。赵王的打算是全力以赴和秦国决一死战，他把这个想法和两个心腹大臣一说，大将娄昌第一个提出反对，他说啊，跟秦国死磕到底那不是上策，咱们还是派使臣去向秦国求和吧。上卿于清啊不同意娄昌的主张，他说能不能求和那是秦国说了算，不是咱们能决定的事儿。大王你想想看啊，秦国是想彻底击败赵国呢， 还是有别的考虑。赵王说，嗯，这次秦国可是下了血本了，看来啊，他们是一心要灭掉咱们赵国。于清给赵王支了一招，他说，大王，咱们可以派使者带着厚礼到楚国和魏国去。秦国一看咱们和楚魏两国都有关系，肯定就怀疑咱们的合纵联盟又建立起来了。这秦王的心里头肯定会有顾虑。这样的话，咱们再派使者到秦国求和，这个时候秦国才有可能答应。于清提出的是一条合纵抗秦的妙计，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赵国如果得到东方各国的支持，那是很有可能打败秦国的。就算这事儿啊最后没成，至少在局面上看起来是更为有利。可惜赵王并没有听从于清的意见，他跟自己的叔叔平阳君赵豹就定了一主意，决定立刻就求和。
2: 风云变幻，赵国因何陷入外交孤岛？临阵换将，秦国如何巧使反间妙计？
1: 赵国派使臣郑珠前往秦国，秦国倒是把他当作贵宾，好吃好喝，热情款待。赵王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是高高兴兴地找来于清，告诉他，你看啊，现在秦国已经接纳了郑珠，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于清你怎么看？于清却摇摇头，他说了，这次求和呀不可能成功，因为郑珠在赵国很有名望，秦王和相国范雎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国求和这事儿大肆的张扬一番，还会特地抬高郑珠的声望，借此在各国显示秦国的威风。你想啊，这么一来，楚国和魏国就误以为咱们呢已经跟秦国议和了，他们就不会再来援助咱们赵国了。一旦各国都不出手，那秦国就没了后顾之忧，自然的也就不需要跟咱们讲和了。果然是不出于清所料，楚国和魏国害怕支援赵国会惹来麻烦，就纷纷打了退堂鼓，派兵救赵这事情就再也不提了。秦国虽然把郑珠留在国内热情款待，可是压根儿就不提和谈之事。这一次外交上的失误，导致赵国在军事上就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况。既然谈不拢，那就只好开打呗。前面咱们说了，赵国大将廉颇采取坚守战略，而秦军呢远离本土，根本耗不起。秦国的相国范雎眼珠一转，就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派人带着重金来到赵国都城邯郸，一边收买赵国的权臣，一边还散布言论，如果是廉颇领兵出战，秦国拿下赵国不过是小菜一碟儿。可是赵国要是派出赵括的话，这个仗可就不好打喽。赵王本来对廉颇一肚子不满，

0: 他觉得廉颇整天躲在城里头任由秦国叫骂，那简直太丢赵国的脸了，当下决定用赵括代替廉颇。说起廉颇呀，就不得不提起另外一个名字，蔺相如。这两位啊，从误会重重到负荆请罪，再到成为生死之交，堪称一段佳话。蔺相如听说了赵王这个决定是大吃一惊啊，他不顾自个儿当时正患重病，硬撑着就去见了赵王。蔺相如直言进谏说，大王啊，赵括只会死读兵书，压根儿根本就不理解其中的意义。这个呀，就像弹色一样，如果用胶把色上的木头粘住的话，那根本弹奏不出好的曲子。拿着这样的色去演奏的话，那不就是闹笑话吗？蔺相如这番话说的正是浇铸古色这个故事，这大道理摆了一箩筐，赵王能听劝吗？那赵王啊，不是个听劝的人，他还是执意任命赵括为将，撤换了廉颇。那赵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括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他从小学习兵法，谈起行军打仗布阵，说的是头头是道。这不少人都觉得这赵括真是个大将之才，可是他的父亲赵奢却不看好这个儿子。他曾经对妻子说，战争啊，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可咱这儿子啊，只知道夸夸其谈，他就把这战争看得跟儿戏一样。赵国不用他为将也就罢了，如果有一天用他为将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败军之将。
1: 赵王重用赵括，让他出兵迎战，可就在这个档口，赵括的母亲想起丈夫生前说的那段话，她心里很是不安，打算劝说赵王改变主意。那这一番思想工作又该怎么做呢？
0: 赵括的母亲就对赵王说，当年我丈夫赵奢也是大将军，他尊敬爱护下属，深得人心呢、可赵括这孩子呀，自打当上了赵国的大将，就傲气的不行，从不拿正眼瞅人，大王赏给他的珠宝他都用来购置房屋田产，这个哪有一点大将的作风呢？而且我丈夫生前啊，嘱咐过我好几次，赵括把带兵打仗看得跟儿戏一样，如果派他领兵啊，真得误了大事儿啊，还请大王千万不要派他去呀。要说这赵王还真是个倔脾气，赵母说的是口干舌燥，可是他呢还是没有改变想法。赵母没辙了，只好对赵王说，大王一定要派他去也行，可是有一条，将来您降罪于他的时候，我能不能不受牵连呢？赵王答应这件事儿，把赵括的母亲就支应走了，接着就把赵括派上阵了。赵括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啊，第一把火就改变了廉颇稳固防御策略，改成了向秦军发起全面的进攻。再说秦国那边，秦王和范雎一看，嘿，赵王中计了，心中很是得意，就马上任命白起为上将军，赶往长平主持战事。白起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而这赵括呀，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他们这两位对面开战，这结果究竟会怎么样呢？
1: 折戟沉沙，长平之战为何惨烈收场？纸上谈兵，名将之后如何酿造悲剧？
0: 秦国名将白起堪称战国军事界的大腕，他上任之后马上出台了一条策略，命令战场正面的秦军呢假装败退，引诱赵军深入追击。赵括呢当然就上当了，他马上率兵追击秦军呢。这个时候白起悄悄派出两支部队向赵军的两翼展开了，形成了一个口袋的形状，把赵军引进口袋里。 紧接着他又派出一支25000人的骑兵迂回包抄赵军后背，就截断了赵军的粮道和退路。最后白起安排一支5000人的骑兵作为突击部队，他从小路去突袭，直插赵括的指挥部，就切断了赵军的壁垒。当时秦军负责两翼包围的部队一同杀出，赵军立马被分割成了两段，首尾不能照应。秦军再次出动精锐部队反攻，赵括无计可施啊，只好筑起营垒等待支援。于是赵军就成了人家的瓮中鳖，整整断粮46天，就饿急了眼的赵国士兵啊，暗地里互相残杀，用人肉来填肚子。赵括意识到再这么等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他把部队分成4队轮番猛攻秦军的阵地，始终是也没有突破秦军的包围圈。无奈之下，赵括亲自率领一支精兵打算杀出一条血路突围，结果冲在前面的赵括就被秦军乱箭射死，被围的赵军失去了主将，40万人全部成了俘虏。白起和副将们商量，赵国士兵啊反复无常，如果不把他们杀掉，一旦出现暴乱就没法控制了，况且秦国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养活这么多俘虏。那个时候赵国的俘虏里边有200多个未成年的士兵，白起把他们遣送回了赵国，剩下的俘虏全部活埋。可以说长平之战是战国末期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争，赵国一共失去了45万兵力，主力部队差不多就全都报销了。从此之后赵国是元气大伤，失去了跟秦国抗衡争霸的实力。在长平之战当中，赵括留下了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成了千古的笑柄。他说起道理确实很在行，打起仗来呢实在是很差劲儿。赵国在他的手上葬送了40多万良家子弟，在他死后呢，赵王说话也算算数，就没有怪罪赵括的母亲。咱们回过头来看赵括失败的原因，首先他是狂妄自大，把自个儿啊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以至于没有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然了，就算是出了主意他也听不进去啊。再有啊，赵括这个人爱财如命，把他父亲赵奢轻财重义的朴实家风全抛到脑后了。这样的人品呢，也注定他不会走得太远。浇筑鼓瑟、纸上谈兵、赵母深识这3个成语，或许能给现代的年轻人留下不少启示。想要成功啊，就得懂得努力付出，得知道变通，懂得如何待人接物，还更要懂得呀如何给自己正确的定位。古人留下的故事是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和反思的。这正是长平之战起烽烟，浇筑鼓瑟不知变，赵母深识子不称，纸上谈兵祸国端。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9: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8: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了二级心理咨询师新一老师来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成长。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你有问题要咨询，两部公益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83已经为您开通。首先我们要请进新一老师。新一老师你好。
11: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好的，最近啊，我们收到一个初三家长的一封信啊，他说的是这样的，他说的是，新一老师你好，我家孩子初三了，正是中考的关键时候，可是回家就关起门来学习，本以为他学习很努力，结果发现他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不是偷偷的玩手机，就是频繁的出去吃东西上卫生间，学习根本坚持不下来，看着是特别着急，但是呢，又不敢多说，怕孩子叛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1: 非常理解家长的着急的心情啊，中考在即，所以呢，孩子有压力，家长也很有压力。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充满焦虑的心态和情绪去面对孩子的话，肯定对孩子是起不到一个积极的影响的。所以我想和大家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谈一谈关于青少年的注意力不集中，也就是他学习的时候不能够很好的关注到学习上，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我不知道这个海天啊，你是否了解青少年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有哪

0: 方面的原因，你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在你的掌握的知识层面上。
1: 就是我理解的哈，我个人感觉的，
0: 对对对，
1: 可能是跟小时候的习惯有关系。比如说有时候小时候吧，他可能看着电视，然后手里还吃着东西。有时候呢，甚至上着平板看着网课，嘴里吃着东西，就是，一直就是三心二用啊，这种感觉，所以导致的可能会导致孩子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嗯，你这儿呢说的只是一个角度
1: 啊，
0: 而且是一个相对不是很普遍的一个角度，只是一个个性化的角度，
1: 个性化的现象。
0: 哎，在这里呢，我来说一说啊，从几个方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注意力不集中的几个原因。首先一点呢，叫做营养缺乏。什么叫营养缺乏呢？并不是指的说我们吃这个大鱼大肉这个营养不够啊，而是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铁、锌、维生素 B 族。当一个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成年人啊，缺少这些微量元素的时候，他就会造成生理性的注意力不集中，这是第一点。
1: 你别说，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哈，可能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和这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的。哎，这个我觉得认知还第一次了解。嗯，您继续。
0: 所以爸爸妈妈们啊，先要让医生去排除一下是不是微量元素的缺乏。如果这方面缺乏，那就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我们来进行这个治疗，或者说怎么去弥补一下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睡眠不足。现在的青少年，特别是中考的孩子们，每天要睡够8到10个小时，简直有点是理想化，甚至很奢侈，是吧？所以他们的睡眠时间很短，长期的睡眠不足会降低前额叶皮层的活跃。那如果皮层活跃降低了，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和注意力自然也会下降。
1: 哦，第二是跟睡眠有关系，看来是。
0: 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每天是不是能够保证8到10小时的睡眠，如果做不到的话，他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跟这方面是有关系的。
1: 嗯，哦。
0: 那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是我们心理学经常谈到的，就是心理压力。咱们试想一下啊，海天，如果你工作压力很大，家庭矛盾很多，人际关系也有问题，你觉得你能够心态平和吗？
1: 可能还真是不能够。
0: 对，
1: 会烦躁。
0: 当你心态不平和的时候，对你很烦躁的时候，你能够集中注意力把你的工作做好吗？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好吗？
1: 可能的确是差一些。
0: 对，所以当一个孩子如果有学业压力，同时爸爸妈妈又充满了矛盾，或者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充满了矛盾，在学校呢人际关系也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他就没有精力、心力和能力更好的去关注到学习上。我们家长感受到的可能就是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哦，看来刚刚您说了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给各位总结一下。第一方面，
0: 还有
1: 请继续。
0: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孩子呢缺乏对学习的目标感和兴趣，也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他也没有什么想法，他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很不好，不是被爸爸妈妈老师批评，就是成绩很差，或者说在这个什么排名榜上这个经常被公布哈，他的面子也过不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孩子的学习的目标、动力和兴趣那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能量的，没有内驱力的，这个也会影响他对学习的专注度。
1: 哎，最后这点其实我是挺认同的哈。
0: 它不是最后一点，它还有一点，
1: 还有一点
0: 就叫环境干扰啊。
1: 环境。
0: 那环境干扰是什么呢？咱们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啊。回到家里，可能爸爸在翻手机，可能妈妈在看 iPad， 是吧？可能弟弟妹妹在这个看电视。那这是一个环境，大家可想而知，他肯定会受到诱惑，也肯定会受到搅扰，或者他肯定会有各方面的
1: 心理不平衡。
0: 心理不平衡，对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到学校这个环境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说起什么游戏啊，或者怎么样啊，是吧？他自己呢又不会，又不知道，或者说又没有这个成绩，那周围也会受到影响，还有整个的社会大环境，短视频，对吧？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这些等等的一些 认知偏差或者行为偏差上的一些环境上的因素的干扰，也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
1: 哦，看来影响孩子专注力的原因是挺多方面的啊，有可能像微量元素啊，各个方面，环境呀，
0: 训练不足、心理压力、环境因素、自己的动力和兴趣，是吧？
1: 嗯，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听您这么一说，如果孩子真的不是故意摆烂的话，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家长就会有疑问了，说那我明明就是为了孩子好。想督促他学习是为了他而学习，可是为什么我越催他他就越叛逆，就越学不进去呢？
0: 好，那关于营养这个缺乏这部分啊，这个不属于心理咨询师的范畴，那你需要看心理医生。在这部分呢，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关于你刚才谈到那个问题，关于孩子的心理状态，或者环境对他的一些干扰，以及他自己的目标和动力这部分，咱们来谈一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家长的催促，我想提醒各位家长要了解的一个认知哈，或者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叫做催促不等于帮助。也就是你觉得你在催促孩子说该学习啦，该做题啦，该怎么怎么样啦，该做那个什么上网那个听老师讲课了，或者该去补习班了，你认为你是在帮助孩子完成他的各项任务，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父母的控制，是父母的严格要求，是父母的高期待。很多孩子到我这里来会跟我说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应该做，而且我也愿意去做，可是一旦父母去催促我的时候，我就不做了，我就不想做了，或者没有动力做了，或者我就偷懒耍滑的去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好像真是你越催他他就越不干，他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青少年的叛逆期，是吧？青少年他就有一个对抗的心理，他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他知道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他也认为啊，你说的这个部分是对的，是吧？是应该的。但是呢，你越催促我，我就越烦躁，越反感你。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今年参加中考的16岁的女孩子跟我说，说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总是催促我学习学习，我就心里很不开心。我问她，我说中考这件事儿是你对自己的期待吗？考好成绩？她说是呀。我说那爸爸妈妈对你中考期待有个好成绩，是不是跟你的期待是一致的呢？她说是的呀。我说那能不能这样理解，你在为你的期待负责，顺道的满足了爸爸妈妈的期待，而不是为爸爸妈妈的期待负责。他说老师你要这样想吧，我心里好像舒服了点儿。我就不是被催促着去完成各项任务和作业。我说是的，那当然这些话我是对青少年说，那翻过来我要对爸爸妈妈说，就是相信孩子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要求有目标的，他也知道一些道理，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信任的力量一定要超越于你催促的力量。
1: 哎呦，您要这么一说的话，那可能这个确切来讲的话，家长就会觉得那我信任他，他就可劲儿的玩手机，他可劲儿的玩分心，那结果岂不是就是不理想了吗？
0: 那我听出来的是你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担心，对吧？
1: 对，有焦虑。
0: 对，所以我想再一个想表达的是什么？担心不等于关心。担心是什么呢？是担心父母是担心孩子没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我就要控制他不要发生这些事情。那你越用控制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的时候，实际上你对孩子起到的是一个反向的强化作用。那同时父母担心一定会焦虑，那父母的焦虑和担心又背在了孩子的身上，孩子把这些焦虑担心背在自己身上，本身自己又有很多的担心或者焦虑，那孩子就被情绪淹没了。一个被情绪淹没的孩子，他怎么可能集中注意力去学习呢？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家长究竟该怎么去做才能帮助孩子静下心来高效学习呢？
0: 我最后再给大家谈这一点，我还想谈一点啊，就关于催促不等于帮助，担心不等于关心，我还想谈一点的是监督不等于陪伴。我们在很多的跟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一直在监督着孩子。比如 如果孩子关上门，就老想到门口去听一听。

0: 甚至有一些爸爸妈妈呀，尤其是妈妈，会在孩子身边去找一些事情做，走过来走过去，或者坐到孩子身边去看看书啊，或者做点家务活啊，甚至呢在家里安一些监控镜头哈，去看看孩子究竟在干什么。那爸爸妈妈认为，我监督你好像是我在陪伴你，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监督不等于陪伴。陪伴让孩子感受到的是温暖，感受到的是爱的流动。监督是什么呢？是让孩子感受到的不被尊重，不被信任。那么学习这件事儿就成了家长的事儿，自然他自己也就没有了动力。如果孩子能够感觉到是理解和支持，尊重和信任，而不是监督和控制的时候，他自身的那个能量就会出来。有很多的家长跟我说，因为他做不到，所以我才监督。那我想问家长，越监督孩子就越做得到吗？一旦离开了你的视线，那他的自我管理能力到哪里去了呢？所以信任是培养孩子自我监管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路径和方法，监督是把责任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孩子永远都不会为自己做的那件事情去负责任。
1: 谢颖老师这么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呀，可能我们光站在了家长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就回想自己当年的时候，小学初中的时候吧，可能也有很多调皮啊不听话的过程，也是在有一个自己成长、自己认知、自己相信自己的一个过程。但那个时候也是有这种相对来讲叛逆的心理的，加上你越管我，那我就觉得我偏不，我已经有自己的决断权了，你这样管我的话，我就这样我按我的思路去做，就会造成亲子之间的关系矛盾加剧啊。整个来说的话，
0: 很对抗，就像我们说的，哎，这个家庭环境，你这儿争吵了，那儿闹矛盾了，你说他怎么能够心情静下来，关注到学习上呢？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学业的压力呀，比如人际关系的问题呀，师生关系的问题呀，自我认同的问题呀，那这些包括跟父母关系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啊，包括他的青春期的生理心理的变化呀，都会让他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或者呢有一些行为上的偏差。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父母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需要的第一步就是接纳
1: 孩子。
0: 只有在接纳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同理孩子的各种状况的发生，各种心境以及他的各种期待。如果我们是接纳的，是同理的，是吧，孩子就会感觉到了，我很辛苦，我很难过，爸爸妈妈是理解我的，是愿意鼓励我的，帮助我的。那你想，对于孩子当下的那个心境来讲，他就是更加平和的，或者更稳定的，内在的安全感也是更足的，更充分的。
1: 哎，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哈。家长呢，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帮助孩子的第一点就是和孩子共情，接纳孩子目前的情况，他的成绩高或低，考得好或是坏，都要接纳，他都是你的孩子。
0: 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是吧，他可能学着学着他累了，他就玩手机了，或者他玩手机的时间管理不够了，或者他跟朋友又打了个电话了，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上去就着急，就去批评，就要约束是吧，这个是对孩子的一个不理解或者不尊重。那如果我们在接纳的基础上去理解孩子，他有想玩游戏的这份喜好或者冲动，他有想交朋友跟朋友聊聊天释放一些压力的这些需求，如果你能够接纳和理解，那你跟孩子后面再交流什么，孩子都是能听进去的。
1: 哎，有道理。第一点就是先接纳孩子的目前的一个状态，然后理解孩子，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说完这些的话，可能家长还是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
0: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帮助孩子学会拆解任务。什么叫做拆解任务？其实孩子的学业任务很多，很复杂啊，很繁琐。那一股脑的都堆在孩子面前的话，难免就会焦虑和烦躁。其实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手足无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学会拆解任务，这个拆解任务里面就用到了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叫做番茄时间管理法。所谓的番茄时间管理法呢，它是一

0: 种非常高效的时间管理的一个方法，是在1992年有一个意大利人提出的。之所以叫番茄时间管理，是因为这个管理时间的这个钟表是一个番茄形状的。我大概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所谓的一个番茄钟等于25分钟的工作和学习加上5分钟的休息。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以把自己的学习任务做一个分解，25分钟完成一个任务，完了之后呢，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那么，完成4个番茄钟就可以休息15到30分钟。如果能够很好的去履行了这个番茄钟的时间管理的方法的话，我们可以给孩子或者孩子给自己一定的奖励啊，这个会培养出一个孩子的时间管理的一个意识和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他的学习效率会更高，对于他的专注度的提升也会非常的有效。
1: 我觉得打断你一下，
0: 也能感觉到劳逸结合啊。
1: 打断你一下，我觉得您刚刚这期节目啊，你应该让这些孩子们听听，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他们可能很多时候觉得时间怎么去规划啊，怎么去合理利用啊。哎，刚刚您说的这个番茄钟的方法，可以让孩子们很好的控制时间啊，25分钟的时间我去学习完成一个任务，然后5分钟的放松，连续完成4个这样的钟点之后呢，就可以放松20分钟或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形成一个奖励自己的过程。那么可能这样的话，他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对于完成任务的那种一个努力的过程了，也可能会更好的利用时间。
0: 他有劳逸结合的感觉，对，而且他也会感觉到效率在提升。当然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不是这么具体的卡这个时间。1到2年级的孩子，他可能需要8至10分钜就要休息5分钟；3到4年级的孩子需要15到18分钟休息5分钟；5到6年级以上的孩子就可以20、25分钟休息5分钟。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多聊聊这些内容，但今天的时间有限啊。我再说第三个方法，那就是给孩子给予良好的学习环境。比如说父母的争吵，你们争吵要自己内部去消化，你们去外面吵也好，或者你们自己再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情绪啊，那你尽量是自己对自己的情绪去负责。另外一点，电视啊、手机啊、音频啊这些信息就不要那么的去供放了，是吧？还有一点就是家里的人来往人员的这个往来尽量也是要少一点。如果家里的环境不允许的，那我了解到一些青少年爸爸妈妈会给他们去租用学习室，或者说去跟同学约小伙伴到同学家里去学习啊，那这个也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不被搅扰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而且呢在一起学习还有这个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1: 刚刚您说的是学习环境
0: 吧。
1: 对，刚刚其实您说的第三点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关于学习环境，父母要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包括要起一个示范带头作用，包括电子产品的使用啊，包括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或者是让孩子有一个交流学习的过程，跟同学之间去学习，或者是放到一个更适合学习的学习室啊，都是很好的。哎，这些呢，我觉得我们一些家长可以去考虑。还有吗？
0: 还有一点，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正面的鼓励与信任。因为我们从刚开始谈到了接纳和共情，我们最后呢又提到了鼓励和信任，中间会给到一些方法哈。那这个正面的鼓励和信任是什么呢？因为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也一定会有一些成绩不够理想的时候，因为他不够完美，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是吧？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也好，或者有一些不够就是在我们父母要求的标准范围内的语言或者行为的偏差都非常的正常。尤其是他的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他深深的处在挫败感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需要的是我们的父母的理解、鼓励和信任。担心它是一种负能量，而信任呢，它是一种正能量。当你越信任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给孩子赋能，孩子也就会更加的信任自己。当他更信任自己的时候，他就更有能力去应对他的挫败感，去管理他的情绪，去处理他的困难，他就会处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生命能量的状态，他就会对他自己的事情更有能力负责，或者更高效的去达成他的目标。
1: 嗯，哎，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尤其是我们的家长好好对标一下自己啊，有没有经常说，哎，你怎么那么不努力啊，一点都不用心，你这样肯定
0: 考
1: 不上好高中，对
0: 对，
1: 哎，这样的话，
0: 孩子本身考试他成绩弱了以后，他自己很沮丧，但我们的父母由于不接纳。由于不相信他，所以我们更要去攻击和指责他，让他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1: 哎，
0: 自己的这个心情是不被理解的，他是没有价值的，这个他就会处在一个低能量的状态，因为他陷入到情绪当中，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他就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和能力去集中到学习上，为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负责了。
1: 哎，那我觉得太对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不要抱怨孩子，您自己做的合适不合适，您换位思考，如果别人一直给你负向的一些能量，你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不行，这样做不好，那样做不好，那你首先是情绪是低落的，也会不断的否定自己，孩子也是一样的，所以更多呢是像欣欣老师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应该是正向的鼓励，给他一个正向的积极的环境，那么孩子才能够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我可以做得更好的，这样孩子可能对他的未来啊、学业呀、成长就有了更好的规划和信心了。
0: 最后我还想说两句啊，其实爸爸妈妈们都非常的辛苦，爸爸妈妈们都在全力以赴的支持着孩子，托举着孩子，但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知道孩子他现在最需要的怎样的关心，怎样的支持，用有效的方法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那今天又是母亲节，我对所有的付出的父母，尤其是妈妈们道一声辛苦，也祝妈妈们节节日快乐。
1: 哇，非常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会给很多焦虑的家长带来启发和帮助。那么提醒各位，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呢是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我们每期呢都会请到一些相关的专家，为各位解决一些孩子成长的难题。那么您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困惑或疑问，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继续沟通。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到这里要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首先呢要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下面一个环节，叫名师课堂。欣欣老师再见。
0: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1: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0: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海天。我们做家长的哈，一辈子围着家庭，围着孩子，围着日子，忙前忙后，大半辈子都在为家人付出了，很少有时间呢静下心来为自己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现在孩子是慢慢长大了，生活呢也安稳下来了，很多尤其是宝爸宝妈们或者叔叔阿姨们都想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啊，尤其是喜欢唱歌呀，没事哼两句，聚会唱两首，既能打发休闲的时间，又能够舒缓心情，陶冶情操。但是很多的家长有一个问题啊，说我自己唱啊，大白嗓啊，喊着喊着还上不去，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还容易跑调。想自己家在家练吧，又没有专业的老师教，就觉得到底该怎么入门呢？别着急，在今天的名师课堂呢，我们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那我们石家庄声乐系的潘玉伟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的，潘老师啊，应该说是专业的啊，功底呢特别深厚，而且特别擅长教一些普通的成年人从零基础开始去唱歌。尤其是说到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想问潘老师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成年人了，像父母级别的啊，开始学唱歌，和孩子们学唱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3: 这里边呢，我觉得要谈他们的这个不同呢，肯定是存在的。因为这个从年龄的划分来说，我们是成人的这个阶段了。
2: 潘老师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
3: 可以的，可以的。成人这个阶段呢，当然我们也分了两个阶段啊，一个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孩子的宝爸宝妈，可能年龄就在三四十岁。二十多岁啊，这个阶段，那么他的这个群体呢，还属于这种中青年的这个群体。那么他的这个跟我们后面这个提到的这个，就是照看孙辈的这个爷爷奶奶们，他们在想这个唱歌的话来说，那个群体呢，可能又属于中老年。这是从年龄段的两个划分。啊，那么在这个跟我们的同生的这种啊，这三个阶段，同生啊，少儿童生到这个。中青年再到中老年这三个阶段，他的这个唱歌的从人的这个生理啊有变化的那我们在教学当中，在自己的学习当中，他都要区分的对待。因为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呢，主要是想从我们这个家长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群体，也就是中青年和中老年的这个演唱的啊修养，还有一些个演唱的这个方法方面啊，该怎么去提高一些？主要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做一个探讨，好吧？
2: 那么你比如说孩子们学唱歌，就刚刚您说的啊，从这个青少年孩子们的唱歌方法和这个像宝爸宝妈中年人的唱法，以及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发声方法，他们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吗？
3: 童声呢，因为他大部分呢就属于在这个变声期之前，他的声音呢都是一种很天籁的那种自然的声音，这个音区呢也是一种不需要这种太多的这种这种人为的技术的给他去过多的去干涉，就让他一种很自然的很天然的这种声音出来以后，就能表现出孩子们的这种天籁之声。那么过了这个变声期以后，到了成人阶段以后，他的这个声音开始变了，是吧？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有了变化。那么我们在成人这个阶段，那么有了变声期以后，我们在唱的时候，可能一个是有了唱法的划分，比如说海天老师您可能喜欢的是民族唱法，可能作为潘老师我本人来说呢，可能是专门的喜欢的是
2: 美声
3: 唱法，那么就是说我

0: 们在唱法的这个划分下，我们来有了审美，有了不同的审美。比如说民歌好听还是美歌好，美声好听，那么我们就是因为按照唱法来说，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审美。那么有了这个审美，我们就在这个审美的前提下追求那个审美的那个声音，从音色上啊，从音域上，我们都有一个啊，按照成人的这种要求来说，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1: 也就是可能有了各种类别，有民族的、美声的，还有通俗的，
0: 对，
1: 而且唱法也不一样。
0: 说得很对。
1: 另外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小孩的时候是天籁之声，声音不需要特别多的控制，
0: 不需要。
1: 但是中年人呢，可能需要用气来控制声音。
0: 这个说到这个具体的来说呢，就是唱歌，无论是在哪个阶段，三个阶段来说，都需要啊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唱好歌，有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唱好歌的，首先，从音准上、节奏上，你要把握好，就是唱歌不跑调，不拖节奏。这是一个
1: 这两点我们打断一下。其实啊，有
0: 的
1: 是像这种小白
0: 一样的，对对对，
1: 比如说我这种小白的哈，我特别理解不了，就是专业的用词，比如音准呐、节奏啊，这个是什么概念？给我们解释解释。
0: 就是唱歌所谓的跑调，你比如说，有的人再拿音阶来说，是吧？很简单的哆瑞咪，如果拿不准的话来说，唱不准的，那就是哆瑞咪。你听得很明显的就是
1: 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哎，旋律不准了，说旋律上的音准不好。
1: 哦，明白了，
0: 哎，
1: 这是音准，
0: 对，音准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唱歌我们首先要判定一个人唱歌好听不好听，首先是他的音准，不能有太大的偏差，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在一个节奏上，我们音乐呢，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嘛，所以它有很多在歌曲当中，它有这个节奏的不同，变化，是吧？你该是唱这个。集体拍的是吧，你该是唱什么一些个浮点的，什么其他的这些个连线的，这些等等的这个谱子上的该有的一些个符号，你要把它唱准，就是节奏，它那个符号很多表明了一些，其中的一些表明的是节奏。
1: 那你比如说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小白吧，或者说零基础吧，要开始学的话，跟着这些原唱模仿着唱，这样可以吗？
0: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也是见效比较快的一个办法，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它，因为我们要是如果说想真正想唱好歌啊，那么就是说从几个方面要入手。第一个，你的刚才我说你的音乐素养里边包括了你的这个音准，节奏，你这个听辨自己要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不是光听人家的准不准，你听到他准了，但你要听到，学会听到，用你的自己的音乐耳朵，音乐耳朵来听辨自己唱的时候是否准啊，
1: 音乐耳朵，
0: 对，我们要训练出这个音乐耳朵来。一般我们的很多人拿着歌嘛，就唱，就是抒发感情，这是当然是很主要的了，但是他抒发感情前提是在你唱出来的声音很美，这个声音美呢，那就是你的音准节奏啊，这是一个前提，当然再配合上你的音质，音色，是吧？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唱歌跑调，你再抒发感情，别人听起来就感觉到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对吧？你很过瘾，但是别人听了就跟噪音一样，哎呦，真难受，是吧？
1: 尤其是有些人大白嗓，
0: 对，
1: 那可能我就属于其中一个，
0: 哎，
1: 一唱上去以后，这个声音喊得特别厉害，自己感觉到挺舒服的，旁边的人以后立马就全跑没了，就
0: 这个所谓的声音发白哈，就是白嗓的大白嗓这个问题哈，那么。在我们这个声乐来说，讲究的来说哈，但在不同的唱法，它肯定有一个就是共鸣，咬字的共鸣的问题。民歌有民歌的特色，咬字的方法、特色、审美，美声有美声的，它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往往出现大白嗓，
1: 也就是说，大白嗓的解决核心就是用气来控制声音，是这个意思吗？
0: 不完全是，气息是当然是动力源泉，是根本啊。但是呢，我们就这个声音，它的归到这个腔体，你进了腔体，吐字发声，你进了这个腔体，你才能显得不白。你能不能进到这个腔体，这是很关键。当然，这个吐字发声这个腔体，刚才我说了，它民歌有民歌的要求，美声有美声的要求。比如说通俗的讲吧，我们所谓的审美来说，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民歌来说，一般都是比较靠上靠前，这样听出来的音色比较明亮啊，比较通透，比较甜美，是吧？这样的审美它已经有了， 跟我们美声西洋的那个歌剧的那种美声的那种啊，稍微的靠后一些，这种啊，感觉那声音特别靠后，特别竖，
1: 嗯，
0: 这种审美它是不一样的。
1: 不是您一说啊，其实刚刚您说了有通俗的、美声的，还有这个民族的，分别讲了
0: 三种，
1: 三种，
0: 三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三种嘛。
1: 三种，但是呢，您一这一讲，我能听懂，但是我分别不出来，怎么就是美声，怎么就是民族，怎么就通俗，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示范？嗯，
0: 好吧，那我简单的啊，这个模仿一下，拿一个，比如说天边
1: 啊，
0: 大家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歌曲呢，它是一个草原。啊，草原上的这个情感的这种
1: 歌曲，
0: 这种啊，风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这个啊作品。
1: 嗯，
0: 那么就拿前边那个几句是吧？
1: 嗯，
0: 如果我拿一个民歌，
1: 民歌，
0: 先拿民歌来示范头几句啊。

这个大家听着啊，记住这种感觉，它是这样的，我用的是民歌的一种感觉啊。那么我下面呢再给大家做一个用美声唱法的感觉来唱这一句。

0: 哎，这感觉这好像是用美声啊，用这个感觉到
1: 有点区分，
0: 有点区分
1: 听得出来是吧？第一个声音呢比较靠前一点啊，明亮一点。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靠后一点，
0: 美声感觉到
1: 一点，
0: 对，声音往后。
1: 对，
0: 我这个理解对吗？
1: 可以，非常非常的这个形象啊。
0: 嗯，
1: 就是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流行唱法的时候，他呢，这个把这个前后。这个明亮这些个都不完全的给像前两种那种特别讲究了啊，必须得怎么着，必须怎么着，它不是，它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了。
0: 哦，
1: 我为了这个情绪抒发，我想用哪一块，我甚至加一些新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就像说话一样的，这都允许，因为流行这个唱法呢，它的这个要求呢，不如前两个那么就是
0: 明显
1: 严苛，它可能更宽泛一些，更这个随意一点，但随意的前提就是让听众听起来美，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但无论你哪种唱法上听得很美，很享受，不能说我流行唱法随意到大家听得很难受，这个不行。啊，这就称不上这个艺术了，称不上的一种美的一享受了。那么就是流行唱法的时候唱的时候呢，他就是用的这种加一些气声啊，不同的这歌手啊，当然有这个不同的处理，是吧？天边有一对双星，他加了一些气声，加了一些虚的，
0: 有点颤音感觉，还是是吧？哈，
1: 哎，他有点这种很虚渺的这种东西，是吧？跟我们前面讲求的那种明亮的民歌的那种美声的那种管道的竖的那种腔体乌米音的这种感觉，阿米音的这种，是吧？这种。有所区分，那么就是三种唱法来说，拿这首歌简单的啊，简单的这个做一个这种比较啊不同的这种啊区分，大家可以直观上啊感受一下，就这种在这个三种唱法当中啊，我们声音所谓的是达到基本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能达到所谓的不白。
0: 哦，那话题又说回来了，比如说刚您说了三种类型的，有通俗的、美声的、民族的，各有各的风格，而且您分别做了示范，我们能听出这种感觉的确是不同。那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小白啊，我现在想从零基础开始在家自己练，我在家自己练的话，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1: 当然说所谓的小白可能因人而异啊，有的人比如说我乐理方面还可以，识谱啊，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声乐都知道一些啊，那么就是说，好，那么对这些人来说啊，我就说你想提高你的这个，比如说歌唱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那么就是说，首先你要在你不同的唱法来说，你要定好自己的唱法，说我全部都那个涉猎，我一会儿美声，我一会儿民族，我一会儿这个流行唱法，这样容易乱
0: 哦，
1: 对一个大家这个是吧，你的这个。演唱来说不容易提高的快，我们要就是抓住一个，我就在美声或者我就在民族，我就在流行，这三个选一，先选一，是吧？
0: 就自己先给自己定个位，
1: 先给
0: 啊，你
1: 按照我最适合的，最喜欢最适合的，对吧？你的声音，你的音色最适合什么？或者我最加上最喜欢这个，是吧？得按照这几个条件定好一个唱法。是吧？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唱法的基础上来说，建立这种唱法的审美，什么样的声音，无论是老师的这个给你指点也好，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听名家的，这是很关键的。听完了以后呢，比如说美声唱法来说，是吧？拿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名家，像魏松老师的，是吧？像石义杰老师的，像戴玉强老师的，等等，是吧？作为男生来说，男高音来说，我可能。特别喜欢国外的，像那个三等的高音就更不用说了，是吧？首先我听他们多了以后，我脑子里边建了一个声音审美的这个目标，我就要照这个目标去练。
0: 对标，
1: 当然我可能达不到它，就那个是吧？但是呢，我要照这个方向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方法来说，除了音准和节奏，这些个啊，谱子上的符号都要认识之外，这个音准和节奏我都要唱的。基本到位之外，那么我就要通过练声。这个练声呢，把你的这个高中低三个声区啊，三个声区练的统一，就是声音都不要白，哪个声音都要进，高有高的这个进腔体的音色的这种 感觉，
0: 嗯嗯嗯，
1: 中上去有，低上去也有。
0: 哦，
1: 啊，就是练声是一个很
0: 重要的，练声是
1: 不要急于唱歌，
0: 嗯嗯嗯，
1: 不要急于唱歌，无论你是哪一种唱法，
0: 嗯嗯，
1: 你先把这个声音通过练声先找到，比如说我们美声练声吧，举个例子，
0: 嗯，
1: 是吧？咪妈咪，扫咪发瑞哆，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咪妈咪，一母音，阿母音。如果你唱成咪妈咪，
0: 就不好听了，感觉
1: 声带没有闭合，
0: 嗯嗯，
1: 声音没有进到腔体，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所谓的白
0: 哦，
1: 大白嗓，
0: 还真是。这回听出大白嗓了，
1: 音准对了，但是
0: 找到大白嗓了，
1: 音色，
0: 嗯，
1: 是吧？共鸣的这种腔体感的这种声音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对于唱歌来说，
0: 嗯，
1: 很多业余来说要在这方面就是下大功夫。
0: 嗯，就是一方面刚刚说了，第一就是练声，然后呢，
1: 找一些个，
0: 嗯，
1: 第二步呢，找一个从这个中低的作品开始，不要上来就唱大作品，
0: 嗯，
1: 和大作品那都是名家代表作，
0: 嗯，
1: 上来我也唱我像雪花天上来，我也唱什么什么什么今夜无人入睡，
0: 嗯，
1: 真的是没有必要。你先唱好比如像天边这样的歌，
0: 嗯，
1: 比如像民歌里边的是吧，
0: 嗯，
1: 有很多的那个在那遥远地方啊，
0: 嗯，
1: 牧歌呀，
0: 嗯，
1: 等等，我刚才说的都是男生的比较多，女生的也有啊，
0: 嗯，
1: 是吧？这个美声唱法的，像这个《梅娘曲》呀，《花非花》呀，这个等等，就是我们都要这个从基础开始，
0: 就难度系数不是特别高的歌曲开始，
1: 哎，训练一个比较稳定的，
0: 嗯，
1: 比较标准的这个啊，按照标准的这个声音去走。如果你上来以后就唱那些大作品，
0: 嗯嗯，
1: 你肯定会顾此失彼，是吧？顾了高音，顾不了你腔体的，顾不了气，就是不容易这个掌控。
0: 而且很多难度系数高的歌曲啊，我个人理解哈，比如说像孙楠的呀或什么的，咱也唱不上去。你唱上去吧，他那里边的变化特别多，然后你听了自己唱，跟人家唱，觉得你一下子就有那种打击心特别大。
1: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唱不上去，
0: 嗯，
1: 就是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定那些名家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音域来降调，
0: 嗯嗯，
1: 降调不丢人。有的人说，
0: 嗯，
1: 哎呦，我唱不是原调，我丢人，
0: 嗯，
1: 我那个怎么怎么着？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0: 嗯嗯，
1: 就是说我拿来他的这个名家，人家名家的这个，比如说李长江老师，
0: 嗯嗯，
1: 那声音条件跟你这个，
0: 嗯，
1: 他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是小号的抒情男高音，
0: 嗯，
1: 对吧？所以就是说，包括施一杰老师，这都是抒情男高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跟那个魏松老师，他两个。啊，都是美声唱法，所以说唱的这个调就是不一样。有些这个在中国歌曲来说，就可以按照不同的自己的适合的调来走，
0: 嗯，
1: 是吧？所以就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适合的音域来定调，就是不要去唱原调，
0: 嗯，

0: 当然我条件可以，我能唱原调，唱得很好，那可以唱原调。很多普通人、一般人，你唱不上去，你也不要在那喊，你就降调。
1: 嗯，
0: 降调，你把这个歌曲能够完整的给大家呈现出来，这比你唱原调效果要好。
1: 那原调就喊了，可能是上不去，
0: 太高你上不去，因为人家那是名家，人家那条件
1: 条件可以上得去，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我们看到这位叫东方升起啊，发来微信，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潘老师，就是我是零基础，想模仿歌曲的话，选选歌，您觉得我唱什么歌比较好呢？我今年54岁了，女性，嗯，
0: 首先呢，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这个我不知道刚才我讲的这个唱法，他是属于啊更喜欢哪一类的，是美声还是民族，
1: 嗯，
0: 是吧？这是有一个作品上他也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分类，
1: 嗯，
0: 是吧？那么首先要确定这个，如果说是刚才我提到了美声的这个，你像花非花呀，比较基础的是吧？
1: 嗯，
0: 像这个梅娘曲呀，这中国的作品，玫瑰三月，
1: 嗯，
0: 啊。外国的歌曲当然也有，是吧？因为这个根据他的这个外文的程度，比如说这个意大利语，是吧？如果他有这个基础，可以选一些个意大利的这个作品，意大利这个声乐作品。如果没有，就唱中国作品，以中国作品为主。啊，你像这个，再一个根据他是女中音、女高音，
1: 嗯，
0: 也所啊也要有所这个区分的这个选择。比如说女高音唱的一些作品。女中音呢唱的一些作品，这个也有所，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关牧村唱的一些作品，那就是女中音，这是从定调上和她的这个表现上来说都是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严格讲起来比较多。如果身边有这样的老师呢，可以去更加精准的跟他咨询一下，
1: 嗯，
0: 是吧？因为本身比如说我是女高音，我非要唱关牧村老师的歌，我还得把这声音这种啊变成女中音这种去模仿去，这个稍微的。啊，没有必要，很多来说是没有必要。你就选准你的这个声部，这叫声部的划分。我就是女高音，那我就选女高音的，是吧？大家
1: 女高音的，您推荐的有哪些？比如说是比较相对入门比较容易的歌曲哈，女生的，比如说，嗯，
0: 入门的这个像这个刚才这个我提到那花非花也好，还有梅娘曲也好，
1: 嗯，
0: 这个吧，女中音和女高音都能唱。
1: 哦，
0: 有些个再往上的一些程度，高的一点程度来说哈，那就是你比如说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这就是一个花腔女高音的。
1: 哎呦，
0: 那你就女中音你就不要唱这些作品，
1: 嗯，
0: 是吧？嗯，所以说你还要像这个其他的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女高音唱的一些个作品，像芦花，
1: 嗯，
0: 对吧？这是民歌的，很高的，对吧？如果你变成个女中音唱呢，可能味道就变了，大家这个审美上是不是能够接受？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这个音域，它属于声部，这样来去选择歌曲。
1: 嗯，
0: 啊，这个、
1: 男生呢？
0: 男生的如果说是
1: 也是选择相对比较，
0: 比如你
1: 我
0: 是男高音的，
1: 嗯，
0: 我是。男中音的，
1: 嗯，
0: 是吧？那我就要不同的作品，比如说男中音，是吧？像廖昌永老师啊，
1: 哦，
0: 像杨洪基老师啊，他们童铁心老师啊，你比如《夕阳红》这个作品，大家还是男中音唱的比较多，男中音，
1: 男中音
0: 是吧？
1: 嗯，
0: 男高音唱的少，
1: 嗯，
0: 因为发挥不出他的声部的那种优势，
1: 嗯嗯，
0: 他们就选什么呀？比如说选一个适合这个男高音的作品，
1: 嗯，
0: 对吧？嗯，大家这个知道了，像有很多像这个，男高音唱的这个大的作品，像《跟你走》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个就是艺术歌曲，
1: 嗯，
0: 对吧？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啊，像这个高声部唱的比较多，
1: 嗯，
0: 啊，女高音、男高音、美声唱法，这还是讲唱法比较多，因为作曲家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我是为美声唱法。什么声部创作的，它有一个这个前提。当然后来有些作品可能不同的唱法不同的声部也可以来选择，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开始他创作的时候，比如说写芦花的这个作者呢，可能他脑子里边先有这个女高音啊民族唱法的这个啊一个声音的审美的目标在那摆着呢，所以他写的这个作品里边来说，无论是音域，无论是旋律的特色来说，都要尽量去展示他的这个审美特色来。
1: 嗯，
0: 最美的东西。
1: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今天的节目要画上句号的时间了。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潘老师，同样呢，今天是我们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你是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

0: 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

船上的这个尽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

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

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啪咪啪辣喝君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汉文帝胸怀大志，他想改变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先要让这老百姓过一点舒坦日子。打了几十年的仗了，甚至从春秋战国开始来说，好几百年战争就没有长时间间断过。他要休养生息，二一个先朝的旧气，那些贵族们权势过大，就连他们刘家的这帮哥们弟兄，这些亲王们也都有危及中央的事态，自己一时不能够完全改变，但是他从启用新人上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再为自己的后世打一个良好的基础，做好人才跟政治环境的准备，所以他重用贾谊。 可偏偏这贾谊年轻气盛，病死了，让他去做自己最喜爱的儿子的老师，这不是留了一手吗？贾谊以为失宠了呢，以为自己的政治主见皇帝再也不采纳了呢，偏偏又赶上那位皇子骑马摔死了。贾谊一着急，没一年，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也让人叹息的死去了。紧跟着汉文帝让自己第二个儿子淮阳王刘武继任为梁王，又奔了长沙了。谁做这皇子老师啊？派了一个新的太傅叫晁错。这晁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才子，一提起晁错，谁都知道那是颍川名士。颍川就是现在河南省中南部一带啊。当时秦始皇统一天下不是设立颍川郡吗？晁错是那儿的知名人士，他喜爱文学跟法学。那会儿汉文帝征求经书，单单就缺了一部，叫尚书啊。尚书现在是著名的典籍，当时怎么找不着啊？秦始皇焚书坑儒，霍霍了一大堆材料，霍霍了好些知识分子，要找这尚书找不着了。听人说，说在济南有一位老学究叫福生啊，这福生正在教齐鲁两地的儒生，教他们学尚书呢，他那儿大概有。可是这福生已经九十开外了，要想把他请到长安来，哎呦，这玩意儿有点悬。怎么呢？七十不宿八十不餐呢，人过七十岁就别留在自个儿家住，那都悬。八十岁连饭都别一块吃，万一噎着呢。汉文帝心想，九十多岁不敢随便请啊，这样吧，派晁错到济南去学习。晁错应命而来，到福生这儿来了。福生原来是秦朝的博士，九十高龄的老人，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偷偷留了一本书，就这尚书。他把这一大包袱砌到墙里了，不是要烧吗？他没舍得烧，仗着自己活的时间长。秦朝末年天下大乱，楚汉相争，反正那房屋要是不塌的话，这书就丢不了。这老头跑外边避难去了，一直到汉惠帝时期废除秦法中那条不准私藏诗书，那么藏书就无罪了。这福生这老头才回到家里边，把那墙给凿开喽，把里边那一大卷子竹坯子抱出来。好家伙，太潮了，已经发霉了。查了查，剩下29篇，大体还能看清，还有好些破碎不全了。福生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勉强补上，要不说背书得有点功用啊，记忆力是智力评估的重要条件之一啊。福生这老头看来身体不太衰老，记忆力很好，他基本上把这尚书补齐了，这才把齐鲁两地的儒生招至近前进行传教。那么晁错来了，要拜他为老师，可是麻烦了，晁错听不懂他说的话。你想，这福生在济南，晁错在颍川，这话方言的问题有很大差异。仅仅是方言吗？九十多岁的老头的牙齿掉的也差不离了，发音又不清楚，或者晁错跟听外语一样，瞪俩大眼珠子都听不明白。幸亏福生的女儿给他做翻译，福生的女儿叫西娥呀，她精通尚书，一句句替父传音，晁错总算学明白了。晁错学完了尚书，留下副本带回京城，也像贾谊一样受到了汉文帝的重用。他主张跟贾谊相似，对内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对外应该抵抗匈奴的侵犯。匈奴一直是西汉政权的威胁，当年汉高祖刘邦不就曾经被人围困过吗？万般无奈，刘邦想了一个辙，叫和亲呐。从此开始大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作为亲家总不能打仗了吧， 可是这匈奴他是游牧民族，时而就把这是亲属这事儿给忘了。每代帝王都有和亲之举，汉文帝也不愿跟匈奴打，为什么？实力达不到。现在老百姓厌倦战争，休养生息为主，那就尽量和亲，和为贵吧。但是和平这问题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匈奴他一会儿一个态度，一会儿一个改变，汉文帝很头疼，跟晁错商量。晁错研究了近几十年来匈奴的动向，他上表彰劝谏汉文帝，说匈奴乃游牧部落，时常到长城跟前来打猎，这是为了看看我们的边防状态，防守的兵丁要少了呢，他就打进长城来抢掠一通，朝廷要是不发救兵呢，那住在边界的老百姓可就遭了殃了。要是发兵去呢，人匈奴不打，他是满载而逃，人家跑。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把军队驻扎在边疆上，但是费用又有些过大，不驻扎军队，匈奴又随来随抢，这样一年年下去，劳民伤财，边界老百姓种那点粮食还不够他们抢的呢。皇上要想注意边疆发兵去防守当然是好事，但是遥远的地方防守的边疆那人数有限，每年又都得换防，军队往来又花去很多费用，所以不如下一个决心呢，就在边疆建筑一些城池，多盖房屋，招募内地的老百姓搬到边疆去住，边疆上每一个城池必须移民1000户以上，由咱们官家发给他们牲口、农具、粮食，还有春秋四季的衣服，直到他们自给自足为止啊。如果他们抵抗匈奴，把匈奴夺去的牛羊财物夺回来，那这些东西就归还原来的主人，然后再由咱们按照一半的价钱去赏赐那些夺回财物的英雄，这么一来驻扎边疆的士兵就可以减少一部分，城里的移民平时耕种来的时候也就成了抵抗匈奴的士兵，屯民也屯兵，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匈奴的侵略。汉文帝一看这主意好啊，往边疆移民，半民半兵，这是好办法，采取晁错的计策，招募内地老百姓搬往边疆，首先要大赦罪犯，让他们作为移民的一支主力到那些边疆去开辟荒地建立新城啊。晁错还建议汉文帝要提高粮食的价格，压低商人的利益，当初汉高祖不是下过命令吗？汉高祖特别腻歪商人，据说他在荥阳被困连连战败的时候，好些商人是低价买高价卖，把刘邦得罪了，所以刘邦掌权就压制当时商人的利益，赶到吕后临朝的时候，他对商人的限制就放宽了一些，除了商人和他们的子孙不能做官这条没改，别的都不在意了。而晁错的主张是重农抑商，为这事儿他专门又给汉文帝写了奏折，说开明的君王最看重是五谷，对那些金银玉器珠宝钻石看得都很轻，现在农民整年勤劳不得休息，就算没有天灾也会因为粮价太低没法过日子，有粮食的低价出卖，没粮食的就不得不拿出加倍的利息去找那些商人借贷，要这样一来农民只好卖田卖房子卖妻儿，活得得多累呀！商人放债囤积货物，那是大商人的作为，小商人呢也没闲着，他们在市场上贩卖，见好就收，趁着人家有需要货物不足的时候，他们抬高物价加倍取利，他们是男的不种地女的不纺织，可穿的是绣花衣服吃的是大鱼大肉，没有农民的苦头啊，倒有千八百的利益，有了财富就去结交王侯贵戚，势力很大，商人就这么兼并着农民，农民就这么流离失所，所以现在 要鼓励百姓耕种，鼓励他们生产，最好的办法就是得提高粮价。重视粮食的办法就是要拿粮食作为赏罚，比如说吧，拿出粮食来的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免罪。富人要想得到爵位，就得向农民收买粮食，然后把粮食交给官家。这么着，富人有了身份名誉，农民也有了实惠，郡县也有了钱粮的积蓄。如果天下人都拿出粮食来，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免去罪责的话，用不了三年，咱们粮食就够了。把这些粮食送到边疆，再加上边疆上聚藏的那些粮食，可以供五年之内吃用的，再打起仗来咱们也就不怕了。这粮食就这么一年一年的囤积，经常保持这么大的存储量，打起仗来还有什么忧虑啊？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往边疆移民，促进生产，收藏粮食。但是这晁错这建议也有负面影响，给后世卖官鬻爵开了一个头啊。拿粮食拿金钱可以换得爵位，使得很多赃官位居高位啊。汉文帝是真疼老百姓啊，把那田租减了又减，有一年都全免了，自己也是节衣缩食，就为了休养生息。汉文帝继位那年23岁，在他做皇帝做到第23年的时候，重病不起了。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立下遗嘱，让人闻之痛心呢。说什么呀？说万物有生就有死，死乃是万古之理，用不着伤心。现在很多人听到死就害怕，死了人为了出殡安葬得花很多钱，浪费人力财力物力，甚至有的人是倾家荡产，为了追悼死者过分的伤心痛哭，弄坏了身子，这都不好。汉文帝自己不赞成，像我这样，他很谦虚啊，说自己是道德不高才能浅薄的人，完全靠的是上天的恩赐，祖宗的洪福，天下诸侯王的爱戴，我才做了这20多年皇帝，四方还算太平，没有大的战争，我这样死已经够造化的了，所有的人都不要难过。因此我嘱咐天下官吏和老百姓，戴孝只准3天，你甭长年累月的，在这期间没有必要禁止结婚呐、祭祀啊、喝酒啊、吃肉啊，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照旧。本族的人也不必像以前那样赤着脚跺着地在那哭，戴孝的马不能太长喽，有3寸意思意思就够了，不要去发动老百姓到金殿上来嚎丧。那宫里的人也不用早上晚上非得哭那么几嗓子，有这精力都放在田间地头，那比在我灵前哭强多了。过去守孝动辄3年太长，现在拿1天当1个月，36天就可以满孝了。把我葬在长安东南的霸陵啊，用不着起大坟，那坟头不用堆得太高，除了夫人以外，所有后宫里的女人一概送回自己的家中，全送回娘家去，别的事儿我也想不起来，就按这意思去办吧。好一个汉文帝呀，为什么历史上对文景之治有这么高的评价呢？从他这份遗书里我们就能看出，这个封建帝王直到今天还有令人感动的品行，可以引人深思，足为借鉴。汉文帝立了遗嘱，连话都少了。太子刘启哭着问，您要把我们扔下我们怎么办呢？汉文帝温和地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指了指周亚夫，就周勃的儿子呀，有他在你不必担心。周亚夫就是细柳营里的那位将军，当年汉文帝视察细柳营的时候，周亚夫手下人都不让他进来，军令如山嘛，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打败匈奴，才能巩固国家边疆的安定啊。所以他让周亚夫辅保自己的儿子刘启。46岁的汉文帝 在公元前157年病逝了。继位的刘启就是那位汉景帝。汉景帝继位之后，觉得他父亲减轻百姓租税这是对的，但是要把这租税全免了，那我们花什么吃什么呀。继位的头一年，他就开始收原来田租的一半，也就是30税1，收3.33%吧。汉文帝在世的时候不是废除了好多肉刑吗？比如刺字，给脸上刺字啊，割鼻子异刑，还有那越足跺脚，这都去掉了。汉景帝进一步把很多刑罚减轻，这是休养生息恩待百姓的重要一点呐。他发现晁错给他父亲的建议都是正确的，他重用晁错，升晁错为御史大夫啊。那么晁错更是忠心耿耿了，他看到那些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作威作福，现在已经不受朝廷约束了。小皇帝这么年轻，这将来要造反怎么办呢？晁错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晁错削藩，把这些藩王的实力要削弱呀。当年贾谊给汉文帝的建议是把一个封国不断的细化，越分越小。那么晁错呢，现在建议汉景帝直接你就夺权吧，别再客气了。为什么？现在已经势力太大了。举例子吧，您看现在的齐王，齐王有70多个城池，吴王有50多个城池，楚王也有40多个城池，他们这势力这么大，不服从朝廷，这马上就会把汉朝天下弄一个4分5裂呀。晁错拿那吴王刘濞做了一个例子，他劝告汉景帝，吴王不来上朝，按理应该治罪呀。先帝就那汉文帝曾经赐给他姬丈，本来是希望他改过自新，他呢反倒越来越傲慢了，不但私自开铜山铸钱，烧海水煮盐，而且还招收亡命徒，这不是造反，这干嘛呀？要是不及早消去他的部分土地，将来对付他可就难了。一提起吴王刘濞，汉景帝心里边也怪提心吊胆的。当年自己还是太子的时候，刘濞的儿子曾经到京城来，他跟刘濞的儿子那算叔伯兄弟了，俩人一块玩下棋的时候都是娇生惯养，一个是皇太子，一个是王储，这吵着吵着动起手来了。结果这刘启抡着棋盘啪给那叔伯兄弟脑袋给开瓢了，好劲儿还不小，打得还真准，合着开瓢啊简直就要了命了，给打死了。打这儿起，刘濞就算跟汉文帝结了仇吧，为什么不来上朝啊？汉文帝为什么给他赐小茶几儿，给他赐拐杖？也知道他年纪大，老来丧子，怪痛苦的，比较宽容他，尽量别发生矛盾。现在汉景帝继位，刘濞更不服了，你当皇帝，当时我儿子就被你打死了，所以他公开铸钱，公开煮盐，盐铁专卖，钱那得听中央的，合着各地都有自己的货币，那当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还有什么意义啊？啊，这明显的是跟汉朝廷对着干呢。汉景帝恨这刘濞，也打算消除他的势力，可是不敢动手。晁错让他直接去减少他的封地，他也犹豫，万一这么一削藩，他们直接造反了怎么办呢？召集身边的大臣一块商量，大臣们有同意的，有反对的。同意的有很多是看着晁错现在正当红，这是皇帝的红人，谁也不敢反驳他。反对的是有人撑腰，谁反对啊？窦太后的侄子窦婴。窦婴坚决反对晁错的主张，他劝汉景帝可不能效藩，一旦逼反了诸侯王，天下就再无太平了。人家窦婴是皇亲国戚，窦婴的姑母是窦太后，这窦太后是汉景帝亲妈， 那么这窦婴管窦太后叫姑妈，你说这关系多近呢？只有他敢跟这晁错对着干。可是汉景帝打心底里是支持晁错的，他一边命令晁错暗中调查这些宗室亲王有什么不法行动，另外一方面在想怎么样去削吴王刘濞的实权呢、啊、刘濞正想造反呢、啊、一听说削地削到我头上了，这可算有了借口了。公元前154年，也就是汉景帝3年，吴王刘濞以30多年来的经济政治积累作为血本啊，去联系

0: 各个亲王，有胶西国、胶东国、济南、淄川、楚赵六国响应，这就是汉初著名的七国之乱。这一年吴王刘濞已经62岁了。七国之乱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呀，让人看来好像这目标冲的晁错来的，谁让你给皇帝出馊主意啊？这可是七国联兵，浩浩荡荡多国部队，把这汉景帝吓着了，真有点后悔不应该削藩了。这时候朝廷中反对晁错的势力占了上风了，好些人就说这晁错的坏话呀，他是以书生之见坏我们朝廷大局啊。汉景帝为了达到平息战乱的目的，默许了治晁错之罪。好可怜这位御史大夫啊，稀里糊涂的正在上朝的路上被人骗到刑场，连审问的程序都没有，穿着官衣儿就被腰斩了。晁错忠心为国，却成为汉景帝平灭战乱的政治牺牲品，说来真是千古奇冤。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

0: 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什么写的？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7: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0: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0: 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
0: 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
1: 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3: 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爸。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6: 请和我一起聆听汪以晨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7: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尤其是汤敏兴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
0: 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陈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10: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1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

0: 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 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一、二、三。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

0: 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

0: 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

0: 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1: 给您找到超好的商品，超底的价格。
0: 没错，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把这个电话记好啊，因为今天又是一个重磅的好东西来到咱们
1: 身边。我怕您待会儿稍微一着急没抢着，您到时候跟我这个急眼。
0: 对，
1: 所以咱们先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待会儿呢一说开抢，赶快一打电话，400-637-1818。
0: 没错，那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就特想吃点好吃的，
1: 特点吃，必须得吃点肉。
0: 对，但是这肉，
1: 我跟你说一下，你记得吗？咱们同事，就我们有一个同事，让我们特别发愁。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说我别的啥要求没有，我就要求必须能吃上热乎乎的肘子。
0: 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以前去那个参加什么婚宴呀、什么的时候，人家每桌上都有个肘子，你没有发现这两年你去参加婚宴，好像这个菜没有了。
1: 首先嘛，你看每次吃肘子只能在婚宴上吃，
0: 对。
1: 结果星辰老师一说，婚宴上现在都吃不着了。
0: 对。
1: 然后呢，我就为了我这同事，真的每次订聚餐这个地儿太难了。然后给人家饭店打电话，人家都说没有。
0: 对。
1: 而看着菜单上写着，人说不做。
0: 而且你看菜单上多少钱？128起。
1: 哎呀，太贵了。是吧？
0: 所以说，说到肘子，就是很多朋友又爱又恨。爱的是这个味道我忘不了，恨的是这价格怎么越来越高。
1: 关键是恨的是我想吃吃不着，自己在家做又非常费劲儿。
0: 对，那前两天我在小区门口买了半块。

0: 的一个啊，而且大家对它口碑非常好，叫善道玉妹。
1: 哎，我跟您说，今天这个品相我们一打开，真的是惊艳啊！
0: 从您开袋那一刻，那个香味就窜到您的鼻子里了。
1: 哎、关键是我跟您说，这一袋倒出来就满满这一大盘啊，有骨头，有皮儿，关键都是肉。
0: 它是整个的一个
1: 大肘子，
0: 大肘子。
1: 行了，咱俩别说了，待会儿大家都说了，赶快让我们抢吧。
0: 来来，请咱们的善道玉妹的马经理，
1: 马经理
0: 来，马经理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了，也先说声抱歉，因为确实很久没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但是时隔这么久一下子再来，拿出的真的就是王炸王牌的产品。刚刚二位主持人说了，确实现在肘子在市面上很多，就是叔叔阿姨说我家里边想做我都买不着，无论是生的熟的你都很不好买，而且外面这个质量真的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认我们家新善道玉味，而且大家对我们家品牌的评价是什么，就是第一原料好，第二啊工艺好，第三就是口感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今天我的诚意，我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家今天做的肘子啊，整肘啊，整个大肘子，而且是猪的前肘，同时是原切的，所以二位主持人刚刚担心的那些东西一系列不存在，我们家就真正是原切前肘整肘给到大家。
1: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马经理说的真的是句句都是真实的，
3: 对，
1: 因为这肘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都是原切前肘整肘，
3: 对，就是它的骨头皮儿肉都带在这儿了，是吧？你一看就知道，哎，这是块，这是个肘子。哎、
1: 关键是这肉太香了，我跟你说，真是一丝丝的。根本不是星辰老师所说，市面有可能您会买到拿一块猪皮裹这些肉馅儿，
3: 对，
1: 裹这些猪肉、鸭肉啊、鸡肉、鸭肉，
3: 对
1: 吧？对，咱们今天吃到，
3: 你就是开吃了。
1: 我
3: 得先问问，为啥我一开袋就闻着这么香？而且呢，很多叔阿姨可能还会在意一点，就是能不能咬得动。这个我得请马经理给咱说一说啊。
1: 哎，这个吃起来太嫩了，我跟您说，都咬得动。当然，这原料工艺好在哪儿，得让马经理介绍介绍。
2: 好啊，首先咱们说市面上买的，咱不论说买不买肘子啊，很多的猪肉都可能是三个月就出栏了，但是我们家原料好，好在哪儿，全部保证是这种林地的散养土猪，这个是大家完全放心的，不是饲养的，而且我们必须得找到365天，也就是一年以上才会进行宰杀，所以不存在我们家的品牌说三个月给你饲养出栏了，那个肉质跟我们一年才做到宰杀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且这个土猪你会发现，二位主持人吃的过程当中，皮儿肉骨头筋在一块儿，这种口感是非常非常密实的，弹牙，而且软烂脱骨，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整个瘦肉的比例也不像是那种特别腻的，因为我本人就特别不爱吃那种肥的特别多的。我们今天的前肘和整肘做到瘦肉比例高达70%，所以这个无论家里边老人小孩对吧，咱都放心的去吃，这口感太好了啊。
3: 而且我觉得这个肘子好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叔叔阿姨听说，哎，这个肘子我咬得动吗？今天您完全放心，
2: 辣乎吧？
1: 您怎么咬都咬得动。
3: 对，你看我们就直接这么拆了这么一个啊，这个瘦的，这个瘦的这个部分，它都能咬得动，非常非常香。
1: 关键是我跟您说，瘦的地方还特别入味儿，
3: 对，
1: 特别好吃，
2: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没有柴的感觉吧？
1: 没有，
3: 而且这个瘦肉率真的很高啊。
1: 对，
3: 好吃。而且特别香，这怎么做的那么香？
2: 而且这个香，原料好，然后我们的工艺好，工艺真正给大家做到第一个就是必须得卫生干净。所以我们整个手工去毛，0-4度的排酸，而且用清水是整个去浸泡去这个血水，所以整个从干净卫生方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再来，我们做到的是冷锅啊，冷水直接下锅去焯水啊，秘制的香辛料去做到腌制2-3个小时，最后我们再进行酱制，陈年的醪汤。给大家去煮，旺火先煮60分钟，开了之后我们再调到文火啊，熬炖2-3个小时。而且我们家秘制的这个醪汤，其中每一勺都是经过很多年这种陈酿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家的味道跟市面上你去买什么卤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料我就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公开了，所以大家记住，善道玉味就是好吃，又干净又卫生，同时这个口感真的市面上很少能够吃得到，
3: 而且我知道还不咸，咱就直接这么啃就行，真的很好吃。
1: 哎，还真是这样，我觉得回去可以稍微加热一下。
3: 对，
1: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直接打开了，我俩已经迫不及待了。
3: 没错，
1: 直接就开吃。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3: 所以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咱得给让大家都能吃得上，对吧？别说我买一个心疼，我去外面看了看，我买那小块那个假肘子还花了30多呢。
1: 你说说多冤枉啊！
3: 今
1: 天我问问您，咱们这500块钱，500克一袋，对吧？
3: 一斤的。
1: 咱们这一斤呢，市面上咱卖多少钱一包？
2: 我觉得我们家已经做得非常良心了，因为大家去想一下，一头200斤的猪只有两个前肘，对吧？前肘的口感和后肘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肘会柴，前肘是非常有口感，那种很 Q 弹又软烂的感觉。所以这个价格市面上为啥买不着前肘？因为很贵。但是善道预备现在你

0: 我觉得咱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各大的商超、各大渠道都已经买不着了，现在全在断货。
1: 哎、
0: 我们官方的定价是68块钱一袋，1斤500克，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实惠？
2: 68，说实在，吃这种品质真不贵。
1: 哎、我跟您说，我前两天买了个猪蹄儿，直接告我30-40。
2: 那全是骨头吧？
1: 那还就除了点这个，我们说胶原蛋白，吃不着肉。
2: 猪皮猪骨多，
1: 对
2: 啊，肉没多少。
1: 但是你看咱这大肘子，
2: 啊、
1: 外面卖68一个，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断货了。
2: 那咱今天多少钱？
1: 那今天多少钱？
2: 您
1: 这卖68一个了。
2: 对呀、
0: 啊。我先说一下，因为确实是各大渠道都断货了。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确实是很难得。备到了一点点的货给到大家，所以68一袋的基础之上，我今天一步到位给各位做4袋，也就是说咱们花到听好了价格啊，听好了，199块钱。来，两位主持人听好，199块钱，咱们带走
1: 4袋。
0: 4个整肘，全部都是前肘。
1: 天哪，我要一顿吃一个，能吃4顿。
2: 对，但是这个比市面上确实便宜了很多啊。但是这不是我们大开购的风格，
1: 我
2: 觉
1: 得是，我俩还没发挥呢。
2: 对，
1: 你啥意思？
2: 因为我想自己自私一点，我再要一袋行吗？
1: 那我也想再要一袋。
2: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那我俩一人再要一袋，
1: 咱们加到6个吧。
0: 啊，确定就加2袋，一共加2袋，也就是说199做6袋，是这意思吗？
1: 还有空间呢。
2: 对呀、
1: 啊。啥叫确定再加2袋？那就再加3吧。
0: 那两位主持人能给我限个量不？能限个量不？我觉得就是
2: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
1: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先别限量，先让大家抢起来。那就算您答应了，199块钱6个是吧？
0: 1996袋，行，这么久没来了，然后有现货今天6袋。
2: 哎，等一下，
1: 我们商品经理拎着一包是啥意思啊？这一包
2: 再加这一包，
1: 再加这一包吗？
2: 再加从6袋再加一袋吗？
1: 7包，
2: 您确定了是吗？确定，
1: 临时的，就现在加。
2: 行，
1: 哎、
2: 好，
1: 行，
2: 好，那我这样，马经理，刚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商品经理拿着一包肘子跟我们说，
1: 一个劲儿的诱惑
2: 我
1: 俩，我
2: 们今天再加一包，这个您
0: 什么意思？
1: 我们今天要做199块钱7个大肘子。
0: 不是，两位主任，我不能再加了啊！
2: 不
0: 是，7个，
2: 这袋我们来，
1: 不让您加，
2: 我们来，啊，
1: 我们回馈我们听众的，
2: 对。但是
0: 就是你们自掏腰包再采购我们一袋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1: 是这意思。
0: 哇，我觉得咱听众朋友这时候电话线是不是已经满了？说实话，两位主持人，我走了这么多台去做节目，去做嘉宾，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说自掏腰包说给听众、给观众去贴的。那今天就7袋了呗。
2: 但是只限咱们这一会儿是吗？只限咱们
1: 节目。只限这会儿，而且好像啊，多少66个是吧？
2: 66个呀，
1: 66个。
2: 行，
1: 咱们先
2: 来，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吗？现在是199一斤的大肘子，咱们整整是7个。对，上到100家，你随便去比价，好吧？来，现在电话已经热闹起来了，没有记好的，
1: 这已经报线了啊！
2: 赶快得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我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合作的好品牌山道意味的大肘子啊，做熟了的，而且真的这个瘦肉真的能达到70%。
2: 对，
1: 哎呀，老香了，这个味儿太浓郁了，199块钱，今天咱们前66位朋友7个大肘子带回去。
2: 没错，如果错过这个，咱们就对不起了，咱们厂家给咱们的组合间
1: 是
2: 6袋啊，六斤。
1: 这是我们今天啊，咱们生活大咖购自掏腰包给您每一组再多加一个，
2: 没错，
1: 只限前66位朋友，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您记好了啊，能多囤2组的，您千万别只囤1组，4006371818，
2: 这么多囤点没坏处啊，
1: 哎，关键是这是硬菜呀，
2: 没错，4006371818，
1: 还给咱省时省力省事儿了呢，
2: 对，这整个一个大肘子，连皮儿带骨头带它那个肉啊，它可不是外面你买的那个什么，
1: 我跟您说重点都是肉啊，
2: 对，不是你买那个猪皮里边灌了什么东西，那个缠个绳，你们都见过，在市场上，对不对？
1: 没错，
2: 那个真不是真肘子、啊。
1: 我跟您说，今天啊，您拿回去，您打开袋，哎呦，那香气满屋子飘，而且您再看整个大肘子，您就知道我们有多良心了。
2: 嗯，
1: 咱们前期给您甄选有多费心了，
2: 没错，
1: 对不对？咱们都是原切前肘、整肘啊，500克一袋，咱们今天199直接7袋，7个大肘子，您一顿吃一个，您能吃7顿。
2: 没错，而且今天呢，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开购在。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时段打进电话来，咱们才多给您这一个，只限66个名额啊。
1: 是，
2: 如果67个，咱们就只能是6袋了。咱们先
1: 说
2: 好。
1: 我们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没有提前人告诉我们。你看，商品经理拎着这一个就来了，但是只限量66个。
2: 是，
1: 现在没多少了，赶快加油抢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呀，回去我们大口炫，大口吃，大口美，大口。
2: 哎，真的，你就是拿着那根拎着那根骨头，你就那么啃。那种感觉太豪爽了，
1: 太豪放了，
2: 对吧？
1: 哎，我跟您说，哎，什么？现在已经没多少了。哎呀，天哪！
2: 还有27啊！
1: 啊，
2: 还有27。

0: 是的，
1: 太快了，
0: 太快了，
1: 嗯，
0: 那这样，大家别着急，现在电话线可能有点拥挤，
2: 那咱们就多打几次重播键，
0: 对，
2: 直到咱抢到为止。
0: 嗯，
2: 我跟您说啊，一说大肘子，那真的两眼冒光啊，
0: 是，
2: 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没错。
2: 而且你看，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招待亲朋好友，咱自家人聚餐，
0: 嗯，
2: 如果说没有肘子不成席，
0: 对，没有肘子不成席，而且这个肘子你多年没见过，这种特良性的，上面带着猪皮，
2: 嗯，
0: 带着骨头，带着这个肉，
2: 全都是肉，
0: 是整个一个肘子。真的，你一看它你就知道这不是作假做出来那种的，什么猪皮包着肉的，
2: 做那样的吗？
0: 对，所以说咱们精挑严选的东西，请大家放心来吃啊。
2: 哎，关键是呢，错过了生活大咖购这个良心组合，嗯，我跟您说啊，这么劲爆的组合，你听刚刚马经理说了，走过这么多的台，没有见过这么组合的，对吧？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有。您如果说今天错过了，外面您可能能买到他们家的，
0: 嗯，
2: 反正一货难求啊。现在有价没有货，68块钱一个。
0: 而且这脱骨做的特别好，
2: 是
0: 我刚才吃一块那个骨头都能咬得动，那骨酥肉烂的，
2: 哎，
0: 特别特别香啊！
2: 所以我们今天199块钱七个大肘子啊，
0: 嗯，
2: 七个大肘子，咱们再让马经理说说咱好在哪儿，好不好？
1: 啊，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热情爆涨了。我觉得我们家断货是有原因的。刚刚像我说了，大家给我们的口碑都是原料好、工艺好，还有口感好。
0: 嗯，
1: 那原料我们全部采用的是林地的散养土猪，不会用那种比如说三个月出栏那种饲养猪是不会的。我们家都得做到这种散养溜达猪，365天，也就是一年，我们才会宰杀的。所以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我们用的是一头200斤猪的前肘，你想想，一头猪就两个前肘，所以它为什么贵？为什么市面上买不着？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今天绝对不是拼接的啊，它是整肘、前肘，而且是原切，不像是外面我给你裹点什么东西往里边我给你塞肉，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大家这一点是放心。每一袋是做到500克的大前肘，而且瘦肉的含量达到了70%。再来啊，整个的清洗包括排酸，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手工去毛，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入口的东西干不干净，我们家做的是肯定非常非常好的。同时腌制秘制的香料，给你做到文火2到3个小时，先用大火煮60分钟，然后再文火，而且陈年的老汤，所以这个口感不咸、软烂、脱骨，真的是能够做到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家的大家能看到，目前所有的商超大家这个需求比较大，全部都断货了，真的一袋难求，一肘难求。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大咖购199，我没想到是7袋，因为我觉得做6袋我都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0: 没事，您别
1: 想到，
0: 别激动，
1: 又加了一袋，
0: 这一袋我们自己出，我再次强调，这袋我们自己出，不让您掏钱，好吧？
2: 跟您没关系。
0: 还有多少？13
1: 啊，
0: 还有十三组啊！我先说，再次声明一下啊，咱今天就是因为是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呢，咱们商选经理又拿出一袋来，咱们今天是7袋，如果第67位朋友，对不起，
2: 您只有6袋，
0: 6袋啊，咱先说好，6袋就很合适了，好吗？
1: 没错，没错，
0: 咱先说好，你别说我抢不到那个，你不高兴，咱先说好，因为是新品首发，
2: 咱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2: 哎，我跟您说这个真的是啊，就唇齿留香，
0: 嗯，
2: 我真的是爱上这个肘子了。
0: 你从拆袋那一刻起，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航空铝箔袋那个食品保鲜袋，你拆开那个时候你就闻着那个香味了。
2: 我跟您说这个回去如果说晚上夜宵，
0: 嗯，
2: 咱们煮个方便面加上这一个大肘子，豪华版的吧。
0: 哎呦妈呀，这太豪华了。
2: 而且我跟您说，如果说我今天我就是吃米饭啊，
0: 嗯，
2: 然后我把这个肘子往上这么一盖，肘子盖饭，
0: 嗯，没错。如果你说我就想吃个豪的，咱直接开袋之后你就连加热都不用，因为它这个味道特别好吃，你就直接啃着吃就行了，太豪爽了啊。
2: 而且还有咱们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说弄一个冷拼，
0: 嗯，
2: 对吧，咱们把它切片，稍微撒点这个您拌的这个灵魂小料，
0: 嗯，
2: 哎呦那绝绝绝子，
0: 这肘子真是怎么吃怎么好吃啊。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数量不多了，可能还有个位数，是吧？
2: 您想吃您得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8，
0: 主要是今天您66位之前的朋友，咱是7袋啊，多有
2: 1997七个大肘子呀，
0: 多这一袋比啥不好啊，是不是？
2: 一个肘子500克啊，
0: 对，
2: 斤呢，这是7斤呢，
0: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多说几遍电话就让您记得住，赶快打，赶快抢，因为第67位朋友，对不起，我再次强调一下，6袋，您别埋怨我们，因为得拼手速啊。
2: 对，
0: 嗯，
2: 咱们抢到真的是赚到啊，朋友们。
0: 对，咱们得再问问那个刚才有听众说，真的像你们说那么好吗？
2: 哦，
0: 马总真的像咱们说的这么好吗？您给
2: 我
0: 承诺一下，
2: 保证
1: 吗？必须的啊。为啥咱说就是整个回购率那么高？因为品质够好。首先第一个，我保证是林地自然的散养猪；第二个，保证不用拼接肉，我们只用圆肘整切。所以我们今天做到圆肘、 前脚啊原切给到大家，而且保证动物检疫检验的一个合格的产品，而且保证大家收到的每一袋我们的整个的大肘子都是日期新鲜的，各位放心来使用啊，没问题的。
0: 好，那咱们这个是能够保质期8个月的，你可以多存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

0: 我们打进电话还有没有七组这个组合？
1: 我跟您说啊，您说咱家人口再多啊，咱多订几组，每家咱们来上两个大肘子，
0: 对，
1: 多实惠呀，是不是？人家吃着这美味的时候还得念着您的号。朋友们，今天打进电话，您什么都不要问，赶快先来抢啊，太实惠！市面上单独买这一包要68块钱一个大肘子，也挺划算的。
0: 对呀，
1: 但是来到生活大咖购，我告诉您啊，整个咱们就是全通路，我们都敢做到，就咱们家这么实惠，199块钱，今天七大袋。
0: 马经理听完这七袋都有点惊艳了
2: 啊。没有，所有的地方我们走过的这些台，包括所有的经销商都拿不到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我都想给我妈发个信息，我说妈，你女儿在这个品牌我都拿不到这个价，你赶快打电话，真的。
0: 来，咱们现在这个七袋的组合已经马上没有了，
1: 是的，
0: 咱们打电话试试运气吧，好吧？还有最后这点时间，希望您
1: 祝大家好运。
0: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咱们是带到的善道预备价的这个大肘子，整个的一个前肘，
1: 都已经做熟了的啊，
0: 前肘
1: 开袋就可以吃。
0: 没错，今天咱们是199块钱，是七袋啊，但是第67位朋友，咱们是6袋了，
1: 没错，
0: 说好。
1: 而且关键是我跟您说啊，您真的放心踏实的吃，就整个大肘子，原切前肘，整肘500克一袋，
0: 没错。
1: 而且咱们这个瘦肉高达了70%，您纯纯的享受的这个，我们说都是美味，而且这猪是一年以上才会宰杀，多么良心呢？
0: 是的，好的，再次感谢马经理带给我们这么好吃的猪肘子，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2: 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也真的感谢大家在宣传我的品牌，额外又支持了一袋，所以咱们听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最后一点的机会了。
0: 好的，
1: 好嘞，
0: 再见马经理，
2: 再见，
0: 也祝咱们大家都能订购成功，相信咱们大咖购一定是给你们精挑严选，又给你们带的非常超
1: 值。我跟您说，您如果吃好了再想回购，可真的是可能没机会的。
0: 对，
1: 现在赶快拨打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了。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
5: 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
11: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9-8083。
1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13: 要保证4种药，
1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5: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主任胡静教授哈，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解了神经肌肉病啊，这个病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有哪些症状和典型的表现，应该怎样早期的诊断发现。那我们也了解到了神经肌肉病这个疾病啊，非常的专业啊，而且是很容易出现误诊，非专科的医生确实对这个疾病是不太了解的。那同时呢，一旦确诊了神经肌肉病，它的治疗的同时哈，那他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呢，也是需要专业人员来指导的哈。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问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又应该怎么做呢？那么在今天周日我们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的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还有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哈。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被以上的疾病正在折磨，或者说有一些关于家庭护理和康复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0: 好，那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欢迎您陈护士长。
1: 啊，大家好。
0: 嗯，好，那陈护士长，首先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神经肌肉病科的主任胡静教授给大家讲了这个神经肌肉病哈，它到底怎么治，有哪些表现，怎么样早期的诊断和发现哈。那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听到关于神经肌肉病这个话题哈，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神经肌肉病啊，它到底具体包括哪些呢？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神经肌肉病它主要是病变的累积，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神经肌肉接头和骨骼肌的一些疾病的总称。
0: 嗯，
1: 它主要的表现的疾病表现是肌无力、肌肉萎缩、肢体麻木、走路姿势异常、走路不稳等这些症状。它具体的一些病呢，可以包括重症肌无力，然后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炎性肌病、周围神经病，当然还有一些运动障碍性疾病，如帕金森、肌张力障碍、神经系统变性病，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遗传性疾病，就像脊髓小脑供给失调以及遗传性痉挛性截瘫等等，这些都在神经肌肉病的一些范围里。
0: 那这些疾病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除了及早的发现、诊断、治疗之外啊，它同时或者说是同时呢，还是说在后期这样有一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它应该是在治疗的同时，会有一些康复，康复和治疗是同时的。其实，康复呢，它也是就是，康复医学的康复护理也是康复医学的一部分。就是在医生明确诊断以及治疗的基础上，康复护理然后同时是需要进行指导和进行的。
0: 哦，他不是说我治疗之后我再来进行康复，而是应该和治疗并驾齐驱，是同时进行的这么一个。
1: 对，它属于治疗的一部分。
0: 哦，那就仅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哈，咱们这个康复理疗、家庭护理对他们患者的意义来说，咱们首先就说这个康复吧，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康复就是一般的，你就比如说就是咱们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它在诊断之后，就是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因为诊断明确了，然后患者，他要维持他后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还要回归社会，回归，
0: 对
1: 他的。
0: 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1: 对，所以他的有一些就是疾病造成的一些症状呢，他通过一些康复锻炼，他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是延缓他疾病的发展，预防一些并发症。所以让病人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减少他的一些残障程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康复锻炼就是这个康复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0: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康复和锻炼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就说康复它到底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啊，我去看病拿个药哈，或者说我输输液，我做手术，这都是治疗的方法。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说康复锻炼，其实也算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哈。康复和锻炼是在一起说的吗？
1: 锻炼属于康复里边的一部分内容。
0: 这相当于咱们说的运动处方吗？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从专业的来说，从专业的来说，就是在康复医学里边，它有康复医师，还有专门的康复技师。康复技师是要完成，就是具体咱们说的这些功能锻炼，是帮着患者，就是去把这些专业的一些锻炼的方式，然后是帮助他去完成。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他本身要主动去参与，然后要去学会，因为你在医院或者是就是能够让康复技师帮着你去完成，这个时间其实是受限制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学会，或者是就是在医生或者是技师或者是护士把你教会你这些技能和动作之后，是需要长期，因为还有些患者他是一个终生去需要完成这些康复的。
0: 也需要他自己去学会之后要坚持的。
1: 对，坚持非常重要。
0: 而且就是说得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康复哈，它和治疗是同等重要的哈，自己有主动的这个意识去进行康复。

0: 康复，去来找咱们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是技师对他进行这个指导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要提示到大家伙儿。
1: 对的，现在其实有很多患者就是在就诊以及是住院过程中，他这方面的意识就是康复锻炼的这个意识，因为现在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人们的这种保健意识，然后对身体就是保养得更好，他这种需求越来越明显。
0: 对，
1: 他会主动，他会主动去要求做一些这样，我怎样就是这个病可以恢复得更好，我怎样能够就是以后在生活中或者在我的工作中能够将我的这种状态保持得更好。
0: 那就是说到咱们这个神经肌肉病啊，这些患者咱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具体的一些康复的方法大致上有什么呢？
1: 康复的方法，那就从我们科来说吧，就是帕金森的病人，首先帕金森的病人因为他涉及到就是从临床表现上，因为他有的临床表现他有的可能会轻一些，有些重一些，
0: 是
1: 就是首先大家知道帕金森的病人觉得哎呀他这个面部表情比较少，他面具脸，所以你针对他的面部表情少面具脸，那我们怎么去做康复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告诉病人，从面部，我面部的表情这也是由我们的神经支配然后肌肉收缩来完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哈哈哈哈我们这个大笑，那你的表情肌要用到。
0: 对，
1: 所以对于面具脸的病人来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表情，他不爱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病人就说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然后我每次过来的时候你要举手给我打招呼，然后你要笑，然后病人他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在逗我，然后他会笑。而就是专门让他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你在可以练习大笑，就是对着镜子，
0: 就像您说的哈哈哈这样，
1: 对啊，对着镜子哈哈哈哈我大笑，然后还有对着镜子我使劲去做撅嘴儿，或者是接吻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做撅嘴儿，然后哈哈大笑。然后对于眼睛这一块呢，可以使劲做闭眼，使劲睁眼，就是这些都属于面部表情的一个锻炼。
0: 这些要让他们有意识的去训练啊，去锻炼，
1: 要有意识的去锻炼。
0: 那比如说这个肌无力的这部分患者，他们怎么样能够通过康复让这个肌肉得以恢复，您说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呢？
1: 这肌无力的就相对就是更多一些了。因为肌无力，你就咱从上说吧，你比如我们周围神经病里边它有一种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臂丛神经病。有些时候病人觉得睡一宿觉这个胳膊可能压住了，第二天早晨抬不起来了。当然不一定都是臂丛神经，但是呢有时候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可能发现一做检查臂丛神经损伤，这种情况下胳膊抬不起来，肌肉大家都知道你不经常用它会出现一个费用性的萎缩，肌无力肌萎缩会在肌无力的后边，并且它是会同步出现的。费用性的萎缩因为它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会指导病人去做一些因为它抬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爬墙，做一个爬墙动作，因为我们正常的功能这个胳膊是能够抬起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去锻炼它，就是当然在这些都是在大夫明确诊断以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当然还有一些
0: 同步进行的。
1: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理疗的仪器神经肌肉电刺激啊，它是促进神经恢复的，然后这个康复锻炼再加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努力让疾病恢复得更快一些。并且出院之后，如果是在医院住院经过治疗之后或者是在门诊治疗，就是这种康复锻炼你回家之后直到他整体这个疾病的恢复整个这个过程中都是需要进行的。
0: 您说的这个具体动作就是面对着墙壁吗？用两个手臂往上爬，是这个意思吗？
1: 他一般情况下会是一侧的比较多。一侧他可以有一个，如果咱们就是往前伸胳膊的话这叫一个平举，如果往你的左侧或者右侧抬胳膊的话这是一个侧平举。所以根据病人他神经受累的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做平举和侧平举。在每天一般我们会告诉病人，你每天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一天三次。你比如说我上午在做的时候，我根据我的情况，我爬墙动作或者是我举起来很困难，不用依靠这个墙或者不用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我就可以伸起来，这就算一次，但是一定要 抬起来或者伸起来到位，这能算一个，然后放下来休息之后，然后再做另一个，我能做上五个或者我能做上十个。一般我们会给病人告诉他，咱们今天先照着5到10个做，看看咱们能做5个。好，又不觉得特

0: 特别累，不能让他觉得劳累，做上五个。好，今天上午咱们做五个，等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做五个，如果还可以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做上五个，相当于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运动处方。
1: 嗯嗯，
0: 然后到这样我们才会坚持。为什么说按照、上午下午再加上晚上，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
1: 嗯，就像吃药一样，是吧？
0: 这个康复锻炼，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一块，然后我做了多长时间啊、我今天做了有五个，他总共加起来可能做了五个，做的次数其实一个是不够，还有一些可能我今天做了后边慢慢的他就断了、
1: 嗯、
0: 没有坚持下来，
1: 是
0: 这对于他的整体的这种康复应该会有影响的。
1: 哦，这就像说是这个运动处方要和咱们吃药一样，要坚持这个药量啊，
0: 循序渐进，
1: 时长，
0: 对、哦、要坚持，
1: 嗯，要在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护士指导下来进行的，不能说根据自己的心情啊，我想停就停了，这肯定不可取的。
0: 嗯，对，还是应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1: 嗯嗯，这是说的这个哈、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对于其实这个康复护理里边，我觉得涉及到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嗯、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就是说的一些功能锻炼，你比如说有些病人他住院之后，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些评定，
1: 嗯，
0: 就比如说他有些病人，他可能是上肢的肌肉有问题，就是上肢的功能受影响，他自己进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协助，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帮着他或者是指导他，就是这个病人我怎么着能够完成自己进食的这个动作，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他走路活动不太好，涉及到就是我怎么着能做到床移转移、
1: 嗯、
0: 我怎么能够借助一些辅助工具然后来完成自己的一个行走，
1: 嗯嗯，
0: 还有上厕所或者是上下楼梯，这些我觉得应该都在康复护理的这个范围里边。
1: 嗯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啊，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好的，下面呢我们有请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那刚才其实您给大家讲了这个康复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和治疗咱们应该是同时进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康复我不知道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对于不同类型的患者它是有不同的核心和不同的意义吗？
0: 是有的，就是对于某些病它在不同的段儿，有些时候康复的这个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咱们举例，运动神经元病，大家现在都知道运动神经元病，
1: 听得比较多了，
0: 渐冻人、
1: 啊、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渐冻人、其实这里边它咱们从专业上来说，其实渐冻人是指的是肌萎缩厕所硬化，这有些时候咱们老百姓都叫它渐冻人，
1: 对，
0: 就是如果诊断了肌萎缩厕所硬化这种病，其实很多人他在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只是发现，哦，我怎么觉得我的大拇指这一块就是大鱼际这个虎口这个地方肌肉萎缩，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哎呀，我觉得我的手或者是有时候走路的时候腿没劲儿，就是迈门槛的时候迈不过去，可能以简单的一部分肌无力来就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还处在一个疾病的早期、
1: 哦、
0: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诊断明确了、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进行的康复锻炼，那我们应该知道他什么呢，在患者就是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的同时，这时候我们就会告诉病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但是呢对于萎缩的肌肉我们可以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锻炼、就是延缓他肌肉萎缩的这种发展。但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就是可能肌肉无力或肌肉萎缩的一些程度，还有一些就是从手的一些小肌肉的这种无力和萎缩开始，对，它慢慢的可能到上肢。

0: 或者是还有一些从下肢上肢它慢慢的都会起病、
1: 哦、
0: 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疾病累积的这个部位不同，它表现的也不一样，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慢慢的出现我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呛、
1: 嗯、
0: 或者是觉得呼吸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哦、
0: 对、
1: 嗯、
0: 吞咽肌的无力，呼吸肌的无力、
1: 嗯、
0: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进一步的这种康复指导或者是做的一些功能锻炼、
1: 嗯、
0: 再或者是我怎么着能够预防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我们的指导可能就不一样。
1: 嗯，然后这说到了这个吞咽肌，可能呼吸肌已经受到牵连了哈，受到影响了。
0: 对、嗯、如果疾病的再进一步的发展，也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行走、
1: 嗯、
0: 就走不好了、
1: 哦、
0: 病人可能会卧床。
1: 嗯，
0: 而这个情况呢就是卧床之后的这个护理、
1: 嗯、
0: 还有他的一些康复可能就又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他卧床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肢体功能、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下肢膝关节髋关节还有这种关节的一个屈伸正常的他有的这些功能我们是不是要保持、
1: 哦、
0: 还要预防他卧床之后、
1: 嗯、
0: 那他会不会产生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嗯、
0: 会不会有我们老百姓说的褥疮，也就是我们说的压伤、
1: 嗯、
0: 会不会发生压伤，然后就是一些肺部感染，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段关注重点康复护理的内容不太一样。
1: 嗯，刚才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听出来，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病人的家人哈、家属在家庭护理需要做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在稍后我们也会请陈护士长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个家庭护理的具体这个做法，对于家人家属的具体的要求了哈。那咱们现在再继续来说这个康复的问题哈，可能有不同的病症，因为这个神经肌肉病它是一个大类嘛，分为很多具体的病，可能是有不同的，在不同阶段它康复的核心哈，您给大家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嗯，对，
1: 嗯，这是说到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啊，啊，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您说的这个肌营养不良啊，这一类的患者在咱们科室也是比较多的。
0: 啊，对，肌营养不良呢，就是它和咱们平常说的我的肌肉营养不好啊，和这种是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0: 因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它首先是一类病，它这里边可以包括一些就是杜氏肌营养不良、贝克性肌营养不良、面肩弓肌营养不良、支带性肌营养不良等等，它里边包括好多种。那咱们就举例，就是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科收治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的，就是有一种叫杜氏肌营养不良。这种病呢是在小孩的时候发病，一般只有男孩，即使女孩的话一般他没有症状。这种孩子呢，就是因为这是杜氏肌营养不良，是在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里边相对来说它的恶性度是最高的一种。这些孩子一般就是随着疾病的进展，在10到12岁左右的时候孩子就行走不能，可能坐轮椅。再随着疾病的发展呢，因为它是整个肌细胞破坏，所以呢随着疾病的发展，孩子在20多岁的时候可能由于呼吸肌或者是心脏的肌肉受累，就是最后可能就是目前还是不能治愈，
1: 威胁生命了、
0: 对，危及生命。所以这些就是如果就是孩子在3岁5岁就是在行走早期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些病它从这个疾病的分段上可以分为一个行走期或者是卧床期和卧床期。在行走期呢，行走早期和行走晚期，卧床期呢它是可以分为卧床早期卧床晚期。所以在这些不同的段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或者是它这个护理的这个指导内容也不一样。如果在没有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算作一个症状前期。这些孩子呢和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该去幼儿园呀，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1: 就是还没有发病啊。
0: 对对对，还没有出现临床症状。在他后边出现临床症状的时候，就是在行走早期
1: 走不了路了，会
0: 对，开始走路不好的时候，行走早期，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告诉家长，在监护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注意孩子的安全，但是呢就是基本上还是和同龄孩子的这种活动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要给他提供一个就相对安全的一个场所，然后避免孩子，如果其他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我在使劲跑啊，或者是玩的比较累呀，但是咱们孩子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尽量避免一些剧烈运动或者一些劳累。
1: 他会表现出来走路姿势有些异常吗？
0: 嗯，走路姿势会有异常，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就是在临床上有时候就诊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在体检呀，或者是有时候感冒了去看病的时候发现激酶它是比较高的。另一个就是孩子可能大人就觉得，哎，我这孩子怎么跑不快，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怎么觉得他这个走路姿势怎么看着就那么别扭。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孩子有时候尤其是就诊相对晚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他摔倒了，他爬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困难。因为在临床上他这种就诊有早一点的有晚一点的。
1: 所以说在不同阶段的这个康复护理也不太一样，对于这一类孩子们啊。
0: 对对对，他在行走晚期的时候，因为他肌肉的力量他相对就比较差一些了。你像有些孩子他在上楼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比较费劲，或者是他要是摔倒之后他自己爬起来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指导孩子在活动的时候，一个是避免跌倒，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这种场所，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在上学，因为他的这种康复指导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就是这种锻炼，随着疾病的发展慢慢会出现跟腱的一个挛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跟腱的牵拉训练，就是延缓跟腱挛缩的这种发展。所以也就是我们把一般我们会把就是脚往上勾脚来，我们做勾脚，但是这些孩子在做的时候他可能就
1: 挺困难的是吗？
0: 对，他做不到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让孩子就是一个是练勾脚，通过一个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主动的这种呢，在早一点的时候，在早疾病早期一点的时候，孩子练脚后跟，我们在做脚后跟走他是能走，再到后边的时候他可能脚后跟走的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从网上买一个鞋板，也可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倒三角一样，让孩子站墙根站鞋板。或者是就是家长有些时候因为孩子嘛他比较小，家长可以帮着他，然后把他的脚就是进行一个把脚掌往上推，然后来被动的牵拉孩子的一个跟腱。然后还有一个腰背肌，因为他腰带肌的力量比较差，我们还可以指导孩子做一个腰背肌的锻炼。
1: 好，那陈护士长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样一个情况哈，想请您给他来指导一下。他说呢自己是今年40来岁了，是一位女性朋友哈，就是说感觉腰疼呢有一个来月了哈，就是不能久坐也不能总是走路，到咱们医院骨科去拍了片子哈，然后大夫说了这骨头没事儿哈，说看着他就是肌肉的问题，就给他看了也排除了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器质性的病变，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这个骨科的大夫就是说看他的体型呢是比较瘦弱的这种女性啊，就是跟他建议就是可能这个腰背肌的力量比较差一些，让他去回家自己做一些康复训练，给他提供了说可以游游泳啊，做做瑜伽哈。然后他现在就是想请您给他指导指导，这种游泳瑜伽像他这种正疼着的时候能去做吗？或者说之后这两种方式适合不适合哈，从这个康复这个层面来给他指导一下。
0: 好的。其实在现在呢，因为就是生活节奏确实比较紧张，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锻炼，尤其是这个腰背肌的一些锻炼，可能就是做的比较少，所以腰椎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如果就是这名患者他要觉得整体就是症状渐轻，就是还可以耐受的话，瑜伽和游泳是可以做的。在这里呢我重点想说一下这个我们如何加强腰背肌的一些力量，我们可以做一些锻炼。我们可以做一个桥式运动，桥式运动还是比较简单。腰背肌的锻炼其实主要包括桥式运动或者是一二飞的动作。但是桥式运动为什么要好做一些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平躺在床上，然后膝关节屈膝，
1: 就是微微的弯起你的腿，
0: 对，微微全腿，然后就是双脚支着床。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用胳膊肘或者是肩膀就作为支点。这个时候我们做抬屁股。对，抬起来之后坚持上就是3秒5秒，根据个人的情况，要是我做的时候我有时候能坚持到10几秒。这个时候对，
1: 是坚持越久越好吗？
0: 不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让肌肉太疲劳。对，根据个人的情况，就是然后呢就是放松，再做下一个。
1: 就是把屁股连带腰和背这块都要抬起来。
0: 对，要抬起来，就是通过腰背肌的这个肌肉收缩增加它肌肉的力量。
1: 这是一个乔氏，大家躺在家里是非常方便来做的。
0: 对对对，这是一个乔氏锻炼。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燕儿飞动作，就是燕儿飞的这个锻炼。那我们是怎么做呀？就是也是一个

0: 简单易操作的。那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护士长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的具体的方法哈。那另外对于很多朋友所关注的作为家属家人们在家庭护理我们应该怎样做，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收听。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以及周围神经病等疾病的护理哈。那如果有以上疾病困扰的朋友，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如今呢，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病人太多哈，以至于大家伙啊一看到就是肢体无力、走路不稳或者说话不清楚的病人呢，往往就联想到了脑血管病。其实呢，在神经内科呀，有一大块的疾病表现为了肌肉萎缩、无力、肉跳、肌痛、肢体的麻木、行走的不稳长以及关节的畸形、眼肌还有喉肌障碍等等哈。那有这些表现的朋友呢，往往是得了另外一个病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肌肉病。对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我们下面继续有请出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来给大家讲解。辛苦您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10: 好的。
0: 好，前半段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康复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哈，接下来我们想请您给咱们的患者家属还有家人们来提示一下哈，对于这个家庭护理咱们又应该怎么做。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肌肉无力啊、走路不稳的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容易面临 跌倒这个问题。
10: 哦，您这个。

0: 您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跌倒，尤其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的跌倒就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大点儿。所以具体到就是咱们神经肌肉病里边的一些病人呢，因为他表现的肌无力、肌肉萎缩、走路姿势的异常，这些呢，可能是更容易就是让患者导致跌倒这些因素，所以就是那我们怎么预防跌倒呢？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那首先就是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患者，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平整以及宽阔的一个地面，然后在
1: 活动范围的选择，
0: 对，活动范围的这个选择很重要，
1: 啊，
0: 这个时候因为它不容易绊倒，你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腓总神经麻痹的病人，他有些时候他是脚抬不起来，他抬脚的时候抬腿需要抬得很高，所以这时候呢他稍微有一点就是，
1: 哦，不平整的地方，
0: 啊，倒了，他可能就会把它给绊倒，
1: 对，
0: 所以这个活动范围的选择很重要。在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就是要穿上合适的，就是合脚的这个鞋。现在咱们一买鞋的时候，就会说我要找那防滑底儿的，就是防滑，包括袜子也要穿一个比较合脚的。另外，咱们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因为裤子太长了，有可能会把你绊倒，所以穿合脚、防滑的鞋子以及长短合适的衣裤，这个也很重要。那么第三点呢，对于肌肉无力或者是你平衡以及活动有障碍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活动或者是行走的时候，因为你跌倒的风险很大，就是在我们专业的来讲，就你可能属于一个跌倒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有家属陪同，并且家属陪同的时候呢，患者的这个活动尽量不要离开就是陪护者的这个视线范围内，因为在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个采取一个紧急的一个措施，
1: 对，
0: 避免患者造成的这种损伤。那么还有一个第四点，因为有一些患者朋友在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就是借助轮椅或者是一些辅助工具，尤其是使用轮椅的时候，因为近些年我们有时候也会听说在使用轮椅的时候一不小心从轮椅上掉下来了，给翻下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在使用轮椅的时候，现在轮椅上的设置也都比较好，有安全带，我们要系上安全带，尤其是在下斜坡，就是下坡的时候过门槛或者进电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把轮椅倒过来，不要让病人面朝前倒着推下去，我们要倒着退回来，退下来从斜坡上，这种情况就避免就是往下斜坡的时候把病人给翻过去，对，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就有些慢性病的病人也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睡眠不太好，需要服用一些降压药、降糖药，还有镇静药，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因为这些药物呢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头晕呀，或者是体位性低血压呀，如果是降糖药有可能发生低血糖，所以如果在服用这些药物之后，就我们尽量的就是在这个药效期内要适当的限制活动，如果就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呀，或者觉得不舒服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立马蹲下，或者是扶着墙，或者是大声呼叫一下，就是请别人来帮忙。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起床三部曲，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就是我们在起床活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设计这种情况，如果起得太猛了，就会觉得好点，
1: 头晕，
0: 对，好像差一点要摔倒，
1: 嗯，
0: 所以这个三部曲呢，就是我们在起床之前要卧位30秒，然后没有问题了坐位30秒，然后呢再站位30秒，一切都稳当，没有任何异常症状之后，然后再迈步走，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大概就是1分半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再开始行走，
0: 对，
1: 先平躺，先躺着30秒，咱们先别马上起来呢，然后再坐起来待30秒，然后我再站起来30秒，也不要走呢，等一会儿再走。
0: 对，行走前的准备非常重要。
1: 我觉得这3个30秒啊，提供给所有的老年朋友还有年轻朋友，其实都是啊，尤其是早晨一起床的时候，别管任何时候一起床嘛，都容易出现这种蹲下或者躺着起来就头晕的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啊，避免这种晕倒的出现。 另外刚才陈护士长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些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吞咽肌啊，就是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误吸啊，或者说噎呛的情况哈。我不知道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在临床上？
0: 这个在临床上还是经常遇到的，因为就是有一些病它会累积患者的吞咽肌，其实很多时候它同时也累积的患者的呼吸肌，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病，重症肌无力，就像咱们说的渐冻人，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进行性肌氧不良，它的就是在疾病发展的晚期，还有一些格林巴利综合征，就是这些病可能都会累积到这个吞咽肌。就是患者表现为什么呀，就是我在吃饭或者是喝水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呛了，因为咱们正常人也会呛，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在说话也可能是分心，我会
1: 马上咳嗽，
0: 因为一种刺激性的咳嗽，
1: 是
0: 就是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我得把这个异物咳出来，不能进入到气道。但是对这些病人呢，因为他的吞咽肌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呛咳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大一些，他更容易造成一些呛咳。所以这个在临床上呢，我们其实就是叫他误吸，就是在他吃饭或者是非进食的情况下，他在吞咽过程中有数量不等，或者是就是这种液体或者是固体进入到了我们的呼吸道，然后在误吸的时候，发生误吸的时候，一般患者会出现一个刺激性的咳嗽，然后再就是气粗，如果就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紫。有一些病人呢还会经常，尤其是就是他这种吞咽功能比较差的，有口水，因为我们都会分泌一些唾液，有自己的口水，然后
1: 被口水呛了是吗？
0: 我们会咽下去。对，在临床上还会见到，就有些病人会被自己的口水呛住，
1: 那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是吗？
0: 因为口水的量没有那么大，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预防呛咳的时候呢，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对于防止误吸的话，这种朋友他就是吃一些流食会好一些吗？
0: 对，吃一些流食相对要好，但是我们说的流食呢，也不能太过于稀。你比如说这种纯像水一样这样的，他有时候喝的时候反而就是
1: 也会
0: 更容易呛一些。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他要是进食的时候，食物的选择呢，就是选择一些软食或者是半流食，就是比较相对就是粘稠一些的。
1: 这一点对于家人啊，或者说照顾这部分患者的这个护理人员哈，家里面的护理人员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0: 这个是有的，因为
1: 在吃饭的时候，
0: 对，在做好一些护理的方法之后，这些有一些还是能预防的。所以就是如果对一些存在误吸的这个患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这个患者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因为他这个吃东西或者是我们喝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很慢，而且就是其实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对于吞咽困难的患者来说呢，他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家属我们就是不要催促患者，让他有一个着急的这种心理，这种情况下会更容易让他造成一个误吸。就是首先他要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在第二点呢，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要鼓励患者，然后你要放松，因为他本身会存在呛，他自己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他会很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告诉他，就是放松下来，然后你要自信，对，因为就是如果就是对于呛的患者，他有一些患者他是还存在一个就比较焦虑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放松，反而又增加了他呛咳的这种几率。对，让患者放松下来，这是第二点。所以在第三点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不分心，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一般我们都会告诉患者，你吃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自私，你就只管自己就行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和家人一起说话呀，或者是有时候别人说话他在听呀，这个时候在分心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又让他增加了一个呛的机会。所以集中注意力吃饭的时候。还有进餐时的这个体位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咱们都会选择一个座位，对于有一些就是由疾病的影响，它这个卧位不好保持的话，尽量的我们给它安置一个座位或者是半卧位， 避免呢他在就是咱们说躺着平卧位的时候近视，卧位

0: 进食，因为它容易增加它食物呛咳的这个几率。
1: 是
0: 对，还有在食物选择上，刚才我们说过了，尽量选择一个吸稠合适的软食，或者是这种比较糊状的食物，让它呢分小口吃。因为这样的在口腔里边，食物在口腔里边，它的就是吞咽呀，还有它的这种食物在嘴里的这个处理呢，更容易下咽，而避免了这种呛咳的这种风险。
1: 哦，这种软食还有这种稠的糊状的食物，并不是说咱们说的流食。有点差别。
0: 对，避免我们进食的时候要避免选择就是过稀或者是过干，有时候
1: 都
0: 说呛咳，但是还有时候你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太过于粘稠的这种，它有时候搁到嘴里它不好往下咽，它也容易一个呛。
1: 那就是一旦这种朋友发生了误吸的话哈，在这儿也想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作为他身边的人，咱们如果在医院肯定是有专业的医师给他进行急救的，如果在家里面发生这种误吸，有什么一些自救的办法吗？
0: 这块自救或者是他救，我觉得我们大家掌握了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一般的误吸，因为我们身体它有一个反射性的这种保护反射嘛，就是发生呛咳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咳嗽，把
1: 异物给咳出去，
0: 把异物咳出来。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鼓励患者，或者是患者没有咳出来，反而这个异物它往深处走了，并且患者同时出现了呼吸困难，或者是甚至你能发现患者出现了一个紫绀的这种情况，它发生了一个窒息，这个时候不是误吸之后造成的一个异物阻塞了呼吸道造成的一个窒息，这个时候那就是一个要紧急急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拨打120，但是呢就是120没到之前，我们能做的，我们在身边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急救的方式的。有一种方式叫海姆立克急救法，这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因为从网上或者是我们就是在平常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里边也会经常有。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它也叫做一个海式急救法，因为它是由美国医生海姆立克首先发明的。他因为是之前成功抢救了一名因为食物阻塞了呼吸道而发生窒息的患者，从此呢这种方法就是在全世界就被广泛的应用，它拯救了无数的患者，所以呢这种方法后边也被人们称为一个生命的拥抱。它的原理呢，它主要是冲击患者的上腹部，然后令腹部这块膈肌，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它有一个膈肌是参与运动的，让膈肌迅速的上抬，导致胸腔的压力突然增加，从而给气道有一股向外的这种冲击力，将阻塞气道的这个异物给它冲出来。所以我们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如果是患者是清醒的时候，我们让患者站着，我们呢站在患者的身后，然后双手环抱患者的腰部，然后两个手重叠放在患者就是我们说的肚脐儿和剑突之间的这个位置，然后里边的手，然后我们要握拳，大拇指是向上啊，向上向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外边这个手使劲抓住里边的这个拳头，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力量使劲冲击患者的腹部上腹部，就利用这个冲击的力量然后让异物排出，然后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患者身后可以重复3到5次，直到异物排出。但是如果呢患者是昏迷的，这个时候你不能站着，我们就让患者平卧位之后，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身上，就是部位和动作和刚才站姿是一样的，然后
1: 就是它是一种趴着的姿势，
0: 患者是一个平卧位的姿势，
1: 仰卧，
0: 对，是仰卧位，是一个仰卧位的姿势，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腿部，还是用两个手就是在患者的就是
1: 压按这个还是刚才那个部位，
0: 对，起一箭突中间，然后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冲击力，
1: 这样帮助把这个异物排出去啊。
0: 对，因为还有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患者吧，比较胖或者是一个孕妇，这个时候呢不能进行腹部的一个冲击，那我们怎么做呢？就可以在他的胸部，就是在胸骨的下半部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压，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1: 哦，也可以啊。然后咱们要坚持做这个动作，然后赶紧拨打120。
0: 对，就必要的是。

0: 候，这是可以救命的。
1: 哦，那讲完这两点哈，最后我们想请陈护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家庭护理啊，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防止跌倒，还有误吸这一块哈，以及误吸的一些急救，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您觉得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吗？
0: 在神经肌肉病这一块，我觉得因为很多慢性病吧，它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些病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会好转，还有一些是缓解，还有一些病呢，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延缓疾病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疾病有一些时候可能还会变得
1: 有进展，
0: 对，还是有进展。所以对于就是如果是肌肉力量越来越差，或者是最终导致这个患者卧床，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在家里边我们怎么更好的照顾病人的，就是来保证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来预防他的一些并发症。
1: 对对
0: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肺部感染，对于卧床的病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致命的。所以就是如果在卧床的患者，我们要预防肺部感染这一块，在体位管理就是尽量的把床头给它抬高一些，
1: 不要老是平躺，
0: 对，不要老是平躺，
1: 嗯，
0: 就是如果他病情可以，患者如果能坐，或者是你能够协助他站，这是要间断的，要改变一些姿势。如果是卧位比较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床头尽量的抬高一些，能有30度的一个角度。对，这种首先对他的呼吸，一个是让他呼吸更通畅一些，另一个呢就是在卧床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翻身拍背，然后指导患者做一些呼吸功能锻炼。那我们这个呼吸功能锻炼，如果具体的一个点上，我们可以说可以练一个简单易行的，有一个缩唇呼吸，就像我们用鼻子吸气，鼻子吸了之后，然后憋住2秒，然后用嘴巴呢就像吹口哨一样慢慢的将气吹出来，这是一种缩唇呼吸的一种呼吸锻炼方式。
1: 这个他锻炼的是
0: 锻炼的是一个呼吸机，
1: 呼吸机的锻炼，
0: 对，尤其是对于卧床的病人，
1: 他躺着也是做这个也没有问题，
0: 对，躺着坐着站着，或者是如果对于我们就是正常的人，然后我们在散步，现在不是我们有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并发症是我们需要重视和预防的，那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对，因为近些年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也比较多一些。首先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指导患者进行活动的时候，就首先要排除这患者现在他没有血栓，因为如果他这个时候有血栓，我们就是在进行锻炼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血栓的脱落，可能会更危险。所以我们就是在预防血栓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下肢的功能锻炼，下肢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踝蹦运动。踝蹦运动就是我们的双脚往上勾脚，保持10秒钟，然后使劲往下蹬，然后再保持10秒钟，还有一个踝关节的环转，向内旋转，向外旋转。我们做这些动作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小腿的肌肉参与锻炼，因为我们的肌肉呢，就是在收缩的时候就起到了一个泵的作用，它能够促进下肢血液的一个回流。
1: 对，这样躺着坐起来也是很方便的啊，这些动作也很简单。
0: 对，躺着坐着呢，它都可以用。
1: 好，这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患者家庭护理，防止他的并发症的出现，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英红，带给我们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啊，非常辛苦您陈护士长，感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那今天陈护士长所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哈，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留言。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月圆化中秋，秋养护安康。欢迎您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中秋假期，全家老少团圆聚餐，这赏月吃月饼。您是不是又每逢佳节胖了3斤呢？今天啊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脂，合理运动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运动损伤。尤其是对于慢病人群来说，更需要格外的注意了。今天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景东元老师，为大家科普解读把握时节科学减脂，规避秋季运动伤病隐患。
6: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6: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简易答惑。如果说啊，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说一个腿抽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深夜腿抽筋的这种经历。正睡得好的时候，我们这个小腿肌肉突然的毫无征兆的这种绷紧紧缩，就像一个无形的手狠的攥住哈，这种钻心的酸痛可以说是从我们这个肌肉深处来炸开的，连带着脚尖都会不自觉的勾起。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可能需要缓上好几分钟才能够慢慢的舒展哈。有的朋友可能严重的这一晚上可能会抽筋好几次，那这一晚上的睡意也就被搅的是七零八碎了。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腿抽筋的这种情况呢？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腿抽筋啊都是缺钙了哈，这是我们很多朋友就是经常会听到的这样子一个答案。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事实上呢，绝大多数的这种夜间的腿抽筋多为特发性的，它也找不到原因。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夜间腿抽筋的这种风险呢也会在升高。首先呢，它可能跟这个老年人的肌肉量减少，神经肌肉兴奋改变，还有像血液循环减慢，以及合并的像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外周动脉疾病啊，这些都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像孕妇呢也特别容易出现夜间抽筋的这种情况。随着孕周的增加，小腿抽筋的发生率哈也在逐渐的升高，尤其是到了这个孕晚期，很多孕妈妈都会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哈。很多人都以为是缺钙了，在不停的补钙哈。其实呢，它也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白天的剧烈运动，这样子的也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么，如何避免出现睡觉的时候腿抽筋呢？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首先第一条呢，我们需要适量的多喝水，因为多喝水可以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加速血液循环，尤其是在运动后或者说这种高温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呢，就是大家在睡觉前呢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哈，在睡前的10到15分钟可以进行简单的腿部伸展运动，比如说像这种站立位的踮脚勾脚，还有坐姿下的拉伸小腿后侧的肌肉，每个动作呢保持20到30秒，重复3到5组，这样子的拉伸呢也是有效的能够预防腿抽筋的情况的发生。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跟我们的睡姿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避免长时间的俯卧，或者说让我们的脚部呢处于一个直屈的位置，这样可以改善，可以在这个侧卧的时候，在我们的双膝间呢加个枕头哈，这样可以保持我们的这个骨盆的中立。尤其是孕妈妈哈，其实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这样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随着这种天气逐渐的变冷，即将进入到这种寒冷的季节，其实寒冷也会增加我们这个腿部抽筋的这种概率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好这个腿部的保暖了。有的老年朋友还可以穿一些这种宽松一点的这种棉袜哈，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预防腿部抽筋的这个情况的发生。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节目的 第二环节呢，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景老师呢是体育专业出身，但是长期在临床一线，他是专门指导我们高血压、高血脂啊、糖尿病，还有像一些骨关节蜕变等等这些慢病患者如何科学安全的运动哈。那今天节目呢，也是带大家专门来解决在秋天我们慢病患者应该怎么动，怎么减脂不伤身，怎么彻底的避开秋冬运动伤病的隐患。如果说爱运动的朋友哈，或者说您在运动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的节目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打电话，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分享一些您的这种心得，或者说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最近的这天气真的是天高云淡，气候舒爽哈，可以说是告别了盛夏的这种闷热潮湿，我们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运动强身健体的一个黄金时节。不过呢，在入秋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这种昼夜温差拉大了，风干气燥的，我们这个身体状态、血管状态，包括我们的关节耐受度，都和夏天呢是完全不同的。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像有高血压、高血脂、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慢病的患者哈，那想趁着这种秋高气爽的这种天气来运动减脂，或者说甩掉秋膘改善亚健康，但是却常常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了一些关节酸痛、运动抽筋、受凉乏力，甚至我们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的情况了。所以说啊，看似舒服的初秋，其实暗藏很多运动误区和伤病的隐患。那到底这个秋天我们应该怎么动、怎么瘦、怎么规避这个运动损伤呢？像我们的普通人如何顺应时节来科学健身、平稳控制、养护身体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景老师呢确实是体育专业出身哈，长期深耕在临床一线，专门指导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这种运动方面的一些属于运动处方的医生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着专业的老师来解锁在我们这初秋如何正确的健身哈，轻松的减脂来远离伤病。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您不知道怎么开始这种科学的运动哈，都可以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景东元老师。景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其实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挺好奇的，就是像景老师您是这个刚才也一再强调您是这个做运动指导的，在我们的临床上哈。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想要开始运动的时候，我也会找私教，像咱们医院的这种像您的这个工作哈，跟我们健身房的这种运动教练比起来，它的这个区别或者说优势又在哪里呢？
4: 我们主要还是服务一些慢病人群或者是亚健康的人群，专门负责他们在运动中的安全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和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运动可能就不能像咱们普通人一样，这样去运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然后我们要给他，设置一个界限啊，让他不要超过这个界限啊，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并且呢帮助他做一些运动上的指导。这样的，
0: 因为我们经常强调说这个运动动则有益，确实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但是这个有益的情况是建立在适量的运动哈，在这个基础上
4: 的
0: 那这个适量就需要您这儿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评估了，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尤其是有慢病的患者，这个适量怎么把控哈。
4: 比如说像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和一些心脑血管的患者，我们可能会建议给他做一个运动心肺综合测试。那么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我们会佩戴一些电极片，然后看他在运动过程中有没有 ST 段的压低，就是我们心脏有没有缺血然后会给他佩戴上血压的袖带，看他在运动过程中呢有没有一些高血压的情况的发生。有的患者呢可能平常他不运动的时候他的血压是非常好的，那么可能他在运动的时候收缩压舒张压可能甚至达到200-110，这种血压就非常危险。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不吃东西，然后他在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就会出现低血糖的这种风险，我们都会给他把控。
0: 可以说帮大家来规避一些风险的问题了哈。那我们知道到了这种初秋的时候，这个天气环境哈特别适合大家去户外做一些运动哈。那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就是像这样的初秋，我们刚才天气预报说了，可能像我们这个张家口的地区，有的这个最低气温已经在2-3度了哈，白天的温度又在20多度，它属于这种温差比较大的。像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哈，它对我们这个血管包括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身体代谢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4: 大家都觉得这个秋天变凉快了，秋高气爽是这个运动的黄金期，但是对于慢性病人来说呢，这个初秋反而是一个温柔的陷阱。然后咱们说一下咱们的身体为什么会慌，初秋最大的特点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温差比较大，第二个就是风干风大，第三个就是气压的变化比较大。那么早晚的温差可能达到10度以上血管这么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就像皮筋儿一样被反复的这么拉扯。那么年轻人的血管它的弹性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种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是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他血管本来就硬，这么一拉就容易出事儿，就是血压忽高忽低啊，最容易诱发这种心梗脑梗。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天一凉哈，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滑液就会变得稀薄，关节就像没有上油的这种轴承一样啊，在受凉风的这么一吹，骨膜就容易发炎。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感觉这个关节发凉僵硬，就是这种原因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心肺方面的这种影响，秋天比较干燥，然后呼吸道的这个水蒸气啊，就是水分啊，蒸发的比较快，对于这种冷空气特别敏感。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哮喘呀、慢阻肺的这种病人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发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代谢，咱们夏天比较热嘛，然后我们排汗是比较多的，一到秋天了，天气比较冷了，可能我们出汗比较少了，大家还会比较担心，就是我的体重怎么不掉了？其实这是一种水分，就是出汗减少导致我们体重上升，这个其实，还是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出汗多，然后立马变成出汗少，我们要注意。
0: 确实啊，有时候这种夏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感受，比如说我们暴汗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体重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现在又讲了，就是有时候你掉的可能就是水分了哈。
4: 是的，其实它掉的真正的是不是咱们的脂肪，而是咱们身体里的水分。这个我觉得咱们比如说想减肥的朋友不能拿体重来看我们要可以买一个尺子来测自己的腰围，如果说您的腰围减少了，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瘦下来了。如果说体重减轻了或者是增多了，这一两天其实我们并不用特别的注意它在意它。
0: 其实我觉得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人他的这种体态体型会变得更好一些了哈。
4: 是的是的
0: 虽然说体重没降多少，但是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人他 他这个通过这种运动的这种之后呢，他确实会形体会比较好看哈。
4: 嗯
0: 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朋友在这种开启运动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哈，就会出现运动后有这种腰酸，或者说有的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感受到直观的感受是我的关节会挺凉的哈，
4: 嗯，
0: 还觉得挺累的。那像出现这种情况，他是运动过量了呢，还是到底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变化就是带来的正常的反应呢？
4: 哇，这个事儿得分两种情况了，情况来看。那么大部分情况呢，不是您运动过量了，就是这个季节在调您的身体。秋天阳气收敛啊，体表的血液会往内脏回流，四肢和关节的供血就会差一点。这个时候你运动的时候啊，血液大量的又跑到肌肉里，这一进一出，心肺的负担就会突然加重，所以会感觉到腰酸、关节凉、莫名的疲惫。但是有一种情况要特别的警惕，就是如果说您的这种酸痛、疲劳啊，睡觉缓解不了，甚至两三天还会加重，那么就要减量，甚至暂停几天。这个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过量了哈。一觉原则啊，就是我们在运动完以后的第二天早上醒来，疼痛基本上消失了啊，精力恢复了，这个就是正常的反应。如果还是酸还累，就是运动过量了，或者是受凉了，记住身体发出的信号，您得接住，别硬扛。秋天的身体比夏天的要脆弱。
0: 嗯，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个朋友分享了这样的他的运动感受哈，他说周末的时候，全家去爬了一次山，然后爬完山之后呢，其他人感觉到没有特别的，就感觉身体很累，只有他就是，这个腿非常的酸胀。他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别人没有那么明显的酸胀，而只有他呢？
4: 嗯，这个可能跟咱们的延迟性酸痛有关系，也有可能跟咱们的乳酸堆积有关系。如果说您平常不经常运动的话，你的身体就会产生这么一种反应，就是可能会在运动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比较严重，就会特别特别疼，然后一下楼梯就会特别特别酸。这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是你的身体还不太适应你的这种运动强度，可能你在这样运动个一两周以后，我们的这种疼痛就会减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身体它分为这种三种功能模式啊，一个叫磷酸原系统，一个叫糖酵解系统，一个叫有氧氧化系统。咱们平常走路啊，这种低强度走路，咱们运用到的是有氧氧化系统，就是身体不会太多的堆积这个乳酸，所以说肌肉啊不会很酸痛。如果说您很疲惫，就是心率拉得非常高，170-180这种心率，然后我长时间的去爬楼，这个时候乳酸代谢不出去也会产生相应的疼痛，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还有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如果说您好几天也缓不过来，那可能就是咱们运动的过量了，是吧？要减量。
0: 一个是运动过量，还有就是提示这位朋友可能平时运动也比较少哈。
4: 是的是的。
0: 因为像这种酸痛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没有缓解的方法呢？
4: 做一些适当的拉伸吧。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这种缓解的办法，就是还是让自己身体去清除。比如说我们乳酸一般是在24小时之内很快，有可能在2个小时之内就会清除。如果说我们还是酸疼，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我才会有所缓解，这个就是延迟性酸痛。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缓解的，还是你要给身体一定的压力不能让咱们身体经常凉着，是吧？不能让咱们身体经常不动。
0: 就是还是提醒这位朋友，平时一定要注重哈适量的运动。
4: 是的，是的。
0: 对。其实我们了解完了这个季节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再聊聊大家最关心的减脂的问题吧。就是一到秋天，大家都想对抗的就是贴秋膘了哈。很多人默认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秋天凉快，我多出汗多运动，我练得越累，我的这个减脂效果是不是就越好呢？但事实上，我们就发现很多，尤其是我们听友朋友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哈，有慢病的患者，我们这个强行的，如果说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它确实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心慌啊乏力的这种情况。这就说明它其实是运动的
4: 一个运动量比较大了。这个说法对年轻人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对一些健康的这种年轻人哈，但是对于慢病人来说。

0: 说是一个大坑。为什么是一个大坑呢？其实咱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出汗多少并不代表咱们减脂多少。这个脂肪呢，它是通过大部分啊是通过呼吸来排出体外的，并不是随着咱们的汗液排出脂肪的。所以说这个出汗多其实是跟您的散热有关系。如果说您出汗比较多，其实是您的身体在排热可能是您的运动强度比较大。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如果说大量的出汗，它就会导致这个血液比较粘稠，是吧？然后血压飙升的比较快，心血管的这种事件发生率就比较高。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出汗多就代表他的运动强度比较大，是吧？血糖的波动也比较大，就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发生。秋天正确的这种减脂逻辑呢，应该是微微的出汗，然后咱们要稳稳的控制心率，而不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
1: 对，这是我们很多朋友这个一个运动的一个误区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还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觉得早起运动会效果比较好，尤其是空腹沉淀，觉得这个空腹运动消耗的这个脂肪会更快，减脂的效果会更高。但是我们就发现了，就是这种秋天的时候，你看早晚也是寒凉的哈。我们这个血糖血压其实在这段时间是不稳定的。那如果说空腹运动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心慌的一个情况啊，或者说这种头晕的一些情况了哈。
0: 其实不建议患有慢病的这种人群去空腹的运动，尤其是爬楼梯。爬楼梯其实它更属于是 HIIT 的这种运动嘛。咱们爬楼梯一般还是建议如果说咱们的居民楼里边有电梯的话，是建议大家比较去爬楼梯的。没有电梯的话，需要自己下楼。下楼的话，对于关节的这种压力，或者是对于关节的这种损伤是特别大的。然后6点到10点是人体血压的这种高峰期，还有血糖的低谷期，本身就是这种心血管事件的高发期，再加上这种空腹去运动，容易导致血糖低、血液浓稠。然后血压不稳，这三个这种危险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特别特别不好。那么具体的风险呢？高血压的人群，如果说空腹晨练，可能会诱发这种脑出血或者心梗。那么糖尿病的人群呢？容易低血糖晕倒，严重的就会昏迷。那么高血脂或者冠心病的这种人群，他会血液更加的粘稠，然后加上寒冷的刺激，可能会诱发心绞痛。那么咱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早晨起来先吃一点东西，然后喝一杯温水。高血压的患者呢，应该先出门服药，然后再出门去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呢，其实是下午的4到6点，或者是饭后的1到2个小时，我们去运动是比较好的。
1: 并不是说我早晨运动效果就越好哈。
0: 尤其是
1: 对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健康的提醒哈，这种晨起的这种空腹运动其实是潜在的这种风险
0: 是特别大的
1: 哈。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时间呢往后推移一下。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在运动之前是要吃点东西的哈。
0: 对。如果说您还患有这种高血压哈，我建议是在出门之前一定要测个血压的。我们一般血压是在160-100以内才建议他去运动。如果说超过160-100了，那我们一定要先休息，或者是先服用药物，先不要去运动了就。
1: 但是恰恰相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这个血压有时候高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症状，自己也不知道，
0: 这个就特别的不好。有的人他其实高血压会头晕，会头痛，是吧？这个是他给咱们身体的一种信号，就告诉你不能再运动了不能再动了，
1: 需要休息了。
0: 是的。但其实高血压的这种患者本身他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他做这种低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强度就需要专业的医生去鉴定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患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这种患者，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运动踏车或者是运动平板、运动心肺都可以，做一个这种实验，对于我们 安全把控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不要盲目的去运动。
1: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运动这个检查呢？
0: 哦，这个就其实运动心肺呢，是需要大家佩戴上心电图，然后血压的监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面罩，然后我们会给他先测一个肺功能，看他的肺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会让他骑到就是踏车上去蹬车子，在运动过程中呢，我们会看他的心电图有没有这种 ST 段的抬高或者是压低，来界定他有没有心肌缺血然后我们再看他在运动过程中有没有血压的突然的升高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是有这种运动性的高血压的，就是我们血压达到收缩压是达到200，然后我们的舒张压达到100，其实这就属于我们在运动中的运动性高血压了这就也是要我们去这种区别对待的。比如说咱们平常血压还是很稳定的，可能在12080以内是吧，那么我们在运动过程中达到200-100了，这就非常的危险，我们就会给他专门的出一个运动处方。比如说我的心率达到150了，我的血压升高了是吧，那我们就要规避到这个心率不能用那种网上说的这种公式法去计算自己心率，这个是不准的。
1: 嗯嗯，那像这样的人群，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种运动性的高血压，他可能是不是平时他是血压是正常的？
0: 哦，是的，
1: 他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这样的运动是高强度的运动，会让他的血压升得很快呢，还是只要他一动，他就血压就会升高？
0: 这个不确定，还是得他做实验才能明确。我见过有的患者，就是可能有个4-5个吧，就是稍微一动，他的血压就很高了。那么有的患者呢，他可能到最累的时候他的血压才升得很高，但是他都属于这种运动型高血压，我们就要也是要开个体化的这种运动处方。有的比如说老年患者，可能他心率达到100或者110，他的血压就很高了，那么年轻人可能到170-180他的血压才很高。
1: 那就是说我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来控制我这个心率是吧，不让心率那么高。
0: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什么样的运动就是适合这样子的这种人群呢？
0: 血压高的我们还是建议这种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快走超慢跑骑自行车这种运动是比较安全可控的。如果说您平常喜欢跑步啊，就是这种跑马拉松啊，或者是游泳啊，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我还是建议一定要测一个这种运动心肺的，因为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发生意外。并且呢，还有的人喜欢打篮球踢足球，这种运动强度就更高了是吧。
1: 确实是这样哈。那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到了，就是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容易出现到的一些关于运动方面的一些认知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近端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请景老师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尤其是针对我们慢病患者的一些实用的运动方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 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

0: 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月圆化中秋，秋养护安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景东元老师，那为大家来科普解读，把握时节，科学减脂，规避秋季运动伤病隐患，让我们一起在中秋假期健康动起来。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秋天慢病患者应该怎么运动哈，怎么减脂不伤身，怎么彻底的来避开秋冬运动伤病的隐患。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的留言互动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景东元老师。景老师你好。
6: 你好。
2: 嗯，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秋季运动方面的一些误区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您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慢病患者，他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实用的一些运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落案的落地的一些方法吧。
6: 嗯，
2: 首先针对像我们一些高血脂的，还有我们像腹型肥胖的人群也比较多哈。
6: 嗯，
2: 那秋天也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堆积的这种情况。
6: 嗯，
2: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降脂减脂的一个关键期。像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就不太适合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或者说他在这个运动方面就是运动的频率啊、时长啊等等哈，都有哪些方法需要大家来需要特别注意呢？
6: 嗯，咱们高血脂还有腹部肥胖的朋友呢，秋天确实是降脂减脂的一个黄金期，因为夏天的基础代谢比较高，秋天呢身体开始攒能量了，这个时候如果咱们管住嘴迈开腿去动起来，效果肯定是比夏天还要好的。那么这类人群呢不适合剧烈运动，我在这儿推荐给大家四类安全的容易坚持的运动。第一个就是快走，那么我们速度呢可以控制在5到6公里每小时，心率呢我们可以佩戴这个运动手环去监测，那么用170减去我们自身的年龄，比如说您今年50岁，那么我们用170减去50，那么120这个心率上下都是比较适合您去运动的。第二个运动呢就是游泳，它对咱们的关节是非常友好的，它的消耗量也是比较大的。第三个呢就是骑自行车，那么户外骑行或者是室内的这种动感单车都可以哈。第四种运动呢就是椭圆机，那么它对于膝关节还有踝关节都是非常友好的。每一次呢我建议大家都是运动在3

0: 30分钟以上是非常友好的，但是不包含这个热身的时间啊，就是纯运动的时间。每一周呢，尽量就是运动5天，我们可以休息2次，啊，持续3个月才会有非常非常这种明显的变化的啊，强度是要自测啊，微微出汗。如果说咱们可以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种强度是最适合大家的，这个就是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不建议大家选择跳绳啊，或者是 HIIT 啊， HIIT 就是高强度间歇运动啊，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特别累的，比如还有爬山啊这种高冲击的运动，它比较伤膝盖嘛。那么对于腹型肥胖的人来说，膝盖已经它的这种负担已经很重了，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做这种太剧烈的运动，咱们可以瘦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做这种高强度运动。
1: 刚才金老师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对一个数字特别的就是非常敏感哈，就是他说到了就是运动3个月，我们发现其实任何运动就是您开启之后可能一下子他不可能说我会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哈。
0: 是的是的，
1: 他需要大家一个长久的一个坚持。
0: 是，毕竟咱们吃胖也不是1天2天就能吃胖。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对我们那个腹型肥胖的这个朋友来说哈。
0: 是的
1: 选择正确的运动方法还有加上这种坚持，您就一定会看到一些效果，或者说
0: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获益到的哈。这是我们关于这个比如说高血脂的人群。那对于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其实到了这个秋天，尤其是随着这个气温的降低，血压也就开始这个波动也会变大哈。那很多平时血压稳定，可能就是我这个天气一变冷，这个血压就开始升高不稳了。那大家都想通过这个运动来辅助我们来降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害怕这个运动不当诱发一些问题。所以说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他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运动方面有哪些禁忌吗？就是说什么样的运动属于我们比如说高血压人群哈，你最好别碰，或者说有哪些温和的运动来可以帮助我们高血压人群来能够更好的来稳定我们这个平稳血压，改善血液循环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呢，在咱们初秋这种季节呢，核心就是要有3个哈，第一个就是避寒，第二个就是避猛，第3个就是避憋，它有5个这种绝对的禁忌症。我们其实在高血压的患者，第一个非常要避免的就是在早晨6到10点去运动，这个时候是我们血压的一个高峰期啊，一定不要剧烈的运动。那么第二个就是寒冷的大风天也不要出门去户外运动，咱们可以选择在室内，是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做这种憋气的憋力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我举哑铃我们不建议采用这种瓦式呼吸就是我吸一口气然后我蹲到底再起来再把气吐出来，我们还是要采用一种匀速的这种呼吸去用力的。那么第四个就是不要突然的低头猛然的起身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深蹲跳就不太适合高血压的这种患者不要带病运动感冒呀、失眠呀、情绪激动呀、血压大于160、100时都不要运动。那么我在这儿推荐给大家5种比较适合高血压患者的这种运动哈。第一个就是散步，那么我们把时间呢尽量的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速度就是5公里每小时左右大家也可以测心率这都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运动就是8段锦，它的动作呢比较柔和，对于血管弹性有帮助。太极拳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亲测过打完太极拳的这个患者尤其是他的舒张压可以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非常好的。那么游泳也可以哈，游泳咱们泡在这种水温恒定的泳池里全身放松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做一些静态的这种力量训练，比如说像靠墙的静蹲呀、平板支撑呀、单杠的这种吊杠呀，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1: 这是适合我们高血压人群的一些运动项目的推荐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咱们这个中老年 听友当中，除了有高血压的，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像还会有这种膝关节疼的，骨质疏松的，关节蜕变的啊，也是特别的多。但是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大家都特别想出去，比如说我去爬爬山，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哈，就或者有的朋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快走，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是那种真的是暴走，每天都是几万步的这种方式，
0: 是的是的，
1: 结果呢就会出现了越练膝盖就是感觉
0: 越伤
1: 越疼
0: 啊，是的，
1: 这种积液呀、酸胀感啊，或者说我们这活动受限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也想请您跟大家来明确的区分一下吧，就是说什么样运动是护膝的，哪些运动是会伤膝盖的呢？
0: 我看到临床上60%的这种患者都是就是膝关节疼痛的这种患者都是运动不当导致的。有5个坚决不能做的运动，第一个就是爬山，尤其不是说咱们爬上山顶啊，这个不好，咱们是下山的时候特别不好，因为下山的冲击力呢是体重的3到5倍，膝盖压力非常非常大。那么第二个就是暴走啊，暴走咱们一般说20000步啊，那么就远超于这种膝盖的承受力了。第三个是爬楼梯，咱们也刚才也说了，其实上楼它其实不伤膝盖，但是咱们下楼是非常伤膝盖的，它跟爬山是一个道理哈。还有一个就是跳绳，那么咱们跳绳如果说跳的也不对的话，膝盖的承重就是咱们自身体重也大概是在2到3倍左右。最后一个就是深蹲还有跪姿，它会加重这种髌骨的磨损啊。再给大家推荐5个这种护膝的运动吧。第一个就是游泳，因为游泳它的关节的负荷非常的低啊，我比较推荐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骑自行车啊，骑自行车它膝盖只是做这种屈伸而不受冲击。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做这种坐姿的腿屈伸腿弯举啊，它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大腿的肌肉，股四头肌和股二头肌都可以练到哈。第四个就是仰卧的抬腿啊，我们平躺以后然后把大腿抬起来啊，把小腿踢起来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运动。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椭圆机上去运动咱们到健身房的那种椭圆机上，它比跑步机要安全的多。那么关节不好还要想减脂呢，就是无负重加有氧运动，它是一个黄金组合。比如说我们游泳骑自行车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咱们健身的时候呢可以带上膝盖带上护膝啊，带在膝盖的位置，千万不要让这个膝盖着凉护膝呢它第一个作用就是保护咱们的膝盖不会过多的屈和伸，那么第二个作用就是帮助咱们保暖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护具。
1: 我觉得哈，这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哪怕他可能有一些关节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还是有一个主动运动的这种心态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需要注意我们这个运动的方式哈。有的时候这个运动方式确实对我们这个有骨关节疾病的朋友来说确实不太友好的，但是如果说您因为有这个比如说腿疼的问题而选择静养的话，那反而会更加加重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退行性病变的加重了。
0: 对，
1: 或者说
0: 有的患者就是他其实觉得我不动才是保护关节，
1: 也不对，
0: 我们要锻炼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它才是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关节。
1: 就是说腿疼我们也要动，但是这个动我们要讲究方法，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一定要合理，
1: 对，
0: 一定要安全。
1: 这是针对我们有一些膝关节蜕变的一些情况，老年朋友的一些运动方面的注意事项。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吧。其实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一直在聊，就是对于我们糖友患者来说，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空腹。这个空腹的话，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会非常的危险。那除了这方面的这个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0: 我觉得核心就是避开空腹，避开低血糖，避开足部伤。最佳的运动时间呢，一般我建议是在饭后的1到2个小时是最佳的，因为饭后开始这个去运动呢正好帮助咱们降血糖又不会低血糖。下午的4到6点次之，千万不要在 早晨的6到10点去空腹运动，这个时候血糖和血压是双高峰，是最危险的。那么运动强度方面呢，建议大家采用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可以保证我们微微出汗啊，正常的说话，心率不要超过170减年龄。刚才说的是咱们可以在170减年龄左右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呢，尽量不要超过这种170减年龄。每一次呢运动我们可以保持在30到45分钟，那么每周去运动5次是比较好的。运动前呢必做的3件事，第一个就是测血糖，如果说低于5.65毫摩每升，那么我们可以先吃一点碳水类的食物，比如说香蕉呀、饼干呀，再去运动啊。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随身的带一块饼干或者是糖，万一低血糖的时候它是能救命的。第三就是选择合适的鞋，鞋底要厚，要透气儿，要合脚，不要穿新鞋去运动。那么运动后的必做的3件事，第一个就是检查咱们的足部，那么糖友的神经感觉是比较差的，有可能会破溃，水泡自己都水泡这个都没有感觉，是吧。第二个是及时的补水，补水要喝温水，不要喝太烫的或者太凉的，我们要小口的多次的喝。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测血糖，观察咱们运动对血糖的影响，那么方便我们后续调整这个自己的方案。
1: 我觉得景老师刚才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尤其是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我们要避免足部的受伤哈，因为确实是糖友患者，他的可能这个脚部的他这种的感知效果
0: 是的
1: 就
0: 比较差
1: 、有时候受伤了都不知道，选的鞋子磨脚了也不知道，或者说呢就直接，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喜欢暴走，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走的时间太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脚就被容易被磨破了哈，
0: 是的
1: 这样就容易受伤了。那说到这个暴走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在公园里看到有一些这种快走团哈，其实这个有时候走的这个速度还挺快，或者说他们走的这个步数确实挺多的。大家现在手机微信看到这个步数的时候也会非常的直观，所以大家说哎呀你今天动没动，就是正在比，尤其是老年朋友哈，可能都在比我今天走了多少步，1万多步、2万步，就觉得我今天你看我今天这个运动状态多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进入到的一个误区了哈。
0: 是的，咱们这种暴走啊其实不是很好。我觉得是分为3类人群吧，第一个是健康的成年人，第二种就是慢病人群和中老年人，那么第三种人群呢就是关节不好的人群和冠心病的患者。那么第一类人群就是健康人呢，我们每天推荐他的步数为8000步到10000步之间，单次呢尽量不要超过8000步。那么慢病人群和中老年人患者呢，我们推荐他每日的步数是在6000到8000步，我们可以分为2到3次去走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膝关节不好的还有冠心病的这种患者，我们建议他每日的推荐步数呢是5000到6000步，我们一定要以舒适为主，不要去太累的去走路。那么走路的质量是要比步数更重要的，满足3个标准才是有效的走路。那么一般我们还是要看心率哈，这个走路时候的心率呢尽量还是要控制在170减去年龄，我们再乘以一个70%到80%的这么一个强度是最适合我们的。第二个就是看关节第二天酸不酸痛啊，水不水肿啊，第三个呢就是看睡眠，如果说晚上睡得好不影响休息，那么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你运动的这么一个强度，如果说我晚上睡不着了，这个就是运动强度比较大了。
1: 确实是这样哈。节目时间呢也马上进入尾声了，我们也想请景老师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慢病人群如何科学的健身安全减脂来规避一些伤病呢，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在最后我们来敲敲重点哈，希望大家来记一下。
0: 第一个呢就是看天出门三看一摸，就是看温度看风力看天气， 摸就是要摸后脖颈，如果说后脖颈比较凉呢，那咱们就加一件衣服，如果说后脖颈这个温度正合适呢，那我们就这个可以正常的去运动。那么后脖颈比较出汗了，比较热了，那我们就要减衣服，是吧？第二个就是慢病稳字当头啊，

0: 减脂越减一斤啊，别求快速的掉秤，腰围、血压、血脂的指标是比体重的数字更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出汗不吹风，热身三分钟。咱们运动之前呢，必须要热身啊，出汗以后立刻要披衣服，不要让这种秋风来钻我们的毛孔。
1: 我觉得今天景老师的这个分享呢，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针对我们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在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运动呢，它是不能求快的，也不能说我必须要大汗淋漓等等哈，或者说我必须要把自己累到就是要瘫倒的这种状态，这才叫运动，而是要选择顺应时节，我们要适度的适量的运动，甚至要对症运动，因为我们刚才也强调了，有一些比如说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它其实都有一些对症的一些运动处方的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规避好我们就是避开运动的一些误区哈，能够让我们大家就是能够稳稳的控制好这个血压血脂，能够达到一个强体质远离伤病的一些这样的目的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景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以后有时间哈，关于这个运动啊，关于这个减脂方面，其实大家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困惑，或者说需要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您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来做出指导或者说提醒的，也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
0: 好的，谢谢文静老师，大家再见。
1: 好的，再见。月圆化中秋，秋养护安康。以上呢就是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也希望您啊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起科学健康的动起来，一起迎接明天的新工作。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
2: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

0: 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嫂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

0: 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哎，大爷，这是幌子，好
3: 好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1: 这还有看茶的？
2: 啊啊啊，
1: 好，等着吧。妞啊，那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
1: 啊。
4: 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4: 了。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啊，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6: 哎、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啊、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跟
4: 我学
6: 啊，没事跟你学、
4: 哎、我能怕他？
6: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哎、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啊！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6: 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6: 嗯，
4: 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了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6: 来不够
4: 啊！
6: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到腰部游泳，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8: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7: 不值得浪费，
8: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捡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7: 妈妈到了不休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干。

0: 哪儿查了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干
3: 啥？你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4: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2: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2: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0: 信，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0: 他要抢？要抢？
1: 起
2: 冤枉！
0: 起
2: 冤
0: 枉！报啊！报！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短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领啊。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2: 亲是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2: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2: 妈呀、
0: 哎、
2: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4: 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比拳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家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子呢？
4: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
1: 那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0: 两公
1: 啊，
0: 公公怎么着？
1: 这两公，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两公。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两公。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
0: 哦，把这公卖给他。
1: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公。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公。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有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光。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2: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 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汉，则以贺汉，力大无比，心情自爽，又有全身无益，真真是条好汉。有了，我把他带到家中，我就对他讲明，叫我小女三春，我就许配于他。哎，我就是这个主意呀。

个孩子。

对，在上听，细听我灯光照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才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您往后看有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

叉，咱刚刚下山就前些犯了，我打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些难关，何时些难关，我们激情的人儿都到了，嘿，都到了啊！
1: 阿斯隆，咱老张实实地服了你了，
2: 扶我回来，
1: 好不易，好大的胆量，保定咱大哥东吴周亲们，哎，且喜欢迎，臣妾万，咱老张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3: 三将军，
1: 哎呀呀，亲臣。你倒先来了，
3: 先来了，
1: 真是个好先生，好先生呐、
3: 啊！三弟，见过你新嫂嫂。
1: 哦，是是是是，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4: 三弟免礼。
3: 军令令，哎，与你站在高坡之上，高声喧叫，中了两次大，天下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0: 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点亮青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19届振兴杯河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赛项9月24日在承德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落幕。在一众参赛选手中，来自承德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的35岁教师王晶格外特别，这是他第一次以选手身份站上省级竞技大赛的赛场。从高校讲台走向竞技赛场，软件教学出身的他要啃下服务机器人软硬件融合这块硬骨头。
4: 我在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在计算机信息工程系，然后网络教研室，主要就是计算机这个方面。对，我第一次参赛。
3: 王晶长期主讲 Linux 操作系。

0: 系统等课程，更多深耕软件领域。但服务机器人赛项要求选手既要懂软件操控，也要吃透硬件调试。这份参赛的念头来自技术发展带来的触动。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呀，机器人发展的也比较快，然后平常我教的课也是多多少少会涉及到这方面，所以我也想希望自己能够接触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啊。然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慢慢发现，因为它也会涉及到一些硬件，我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会有更多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也很有挑战，所以说就很有兴趣，就是参加了这次比赛。
0: 早在法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王晶就接触过机器人相关课程。那个时候，服务机器人还没有大范围普及教学。他挤出来课余碎片时间，前前后后准备了好几个月，调试机器人建图导航、故障排查。最难的恰恰是自己相对薄弱的硬件环节。
1: 最大的困难还是硬件这方面的一个理解和把控吧。因为我也不是说因为也不是说纯就是去做软件，那在学习这么多年或者是教学过程中也是会或多或少去接触一些硬件，也对于硬件的一些它的功能啊，然后以及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也是知道的，也只是说是不是说天天的去摆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跨度也不是说非常大，只是说是具体到某一些参数啊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很多小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和阻碍，然后针对这些问题然后去查资料呀，或者是去请教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都是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0: 省赛实操比赛只有短短两个小时，选手需要完成机器人调试，最终要操控机器人从货架上抓取三件物品放到指定位置。王晶的每一步操作都力求严谨，时间一点点流逝，临近结束只有半个小时，意外发生了。机器人反复尝试，始终无法顺利抓取货架上的货物。难题摆在眼前，紧张感扑面而来，但王晶没有慌张，他迅速在脑海里完整复盘整套流程，一步步倒推排查，终于锁定故障根源，机器人关节精度偏移。调整关节参数之后，机器人顺利完成抓取动作。
1: 紧张肯定是有的，但是更多的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疑惑吧，因为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然后我就是复盘嘛，复盘从头到尾，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就取不到因为我尝试了两次然后都取不到，那我就从最开始的这个调节关节这个位置开始去检查，那果然其实确实是检查出来有一个关节是有问题的啊，然后给它调节了一下，然后再试就成功了。
0: 比赛结束之后，选手统一候场，依次进场，向专业评委现场展示实操成果。王晶说，整场大赛评委严谨专业，整个赛场的氛围公平公正。同台竞技，其他选手处理问题的思路也让他有很多的收获。
1: 大家都是很优秀的，大家对于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呀、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处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都是很强的也是让我也从的维度去学习到不同的内容吧。
0: 赛场的磨砺最终要反哺30讲台。作为一名高校专业课老师，王晶说，过去给学生讲技术应用，更多依托软件方向企业实践，这次参赛恰恰补齐了硬件实操的实践经验。大二大三的学生对这种真实赛场里遇到的问题、鲜活的实操故事兴趣特别浓厚，
1: 就用实践来去反哺教学，而不是说是只是去讲解书本上的这样一个知识。所以说我肯定是可以跟学生去更多的去和学生去介绍他们以后在学习这个方面我所教授的这些内容，它可以更多的应用在哪里，具体应用在哪里，以及它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它可以需要有哪些更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学生对于是来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的这种问题是格外关注的，这种类似于可以给他们叙述性的这种故事他们会很感兴趣，因为他们会觉得很真实。
0: 对于想要走进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个新职业的青年学生，王晶也给出了自己真切的建议。
1: 要想去

0: 对，把控好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器人，首先你对软件以及硬件的理解肯定都是要很深入的。软件怎么去操控它，以及硬件每个部位、哪个每一个部位的功能，你肯定是要都需要很深入的去了解。啊，最关键的还是就是去有耐心，然后以及细心的去解决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机器人在这些年，我们生活当中应用越来越广，以后只会越来越广。对于这个方向的这样一个人才的需求，也是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1: 凭借赛场出色发挥，王晶拿到国赛入场券。回望这次省赛，以赛促学是他最大的收获。
0: 啊，首先肯定是对自己自身的这个成长是一次肯定，也更多的是对于技能水平上的一种收获吧，也是对我这个知识库的一个扩充啊，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
1: 从讲台到赛场，一位职业院校教师在技能竞赛的舞台上完成自我提升，再把实战所得带回课堂，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学子。技能照亮前程，工匠精神就在这教学与竞技双向奔赴当中薪火相传。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简单的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杨荣环。杨荣环呢，他生于1927年，他是北京通县人，他9岁入的是荣春社，从师胡长泰，后来呢又向李凌风、小翠花，也就是于连泉学习。在科班的时候啊，深得尚小云先生的指教。出科以后呢，也就是在1948年呢，他又拜了梅兰芳大师。杨荣环的天赋条件很好，他的扮相俊美，嗓音清亮甜润，而且基本功非常扎实，文武皆能。他的演唱风格呀，兼梅上两大派。杨荣环的代表剧目呢，有全部的《红鬃烈马》，还有《汉明妃》《乾坤福寿镜》《宇宙风》《霸王别姬》等等。大家都知道啊，是梅上成荀四大流派呢，虽然他们的这个艺术造诣都非常全面，但是呢仍然有所侧重。那么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昭君出塞》啊，《乾坤福寿镜》啊，我觉得非一般人所能及的。也就是呢，说是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那么说呢，他应该是以这些剧目这个为他的拿手好戏，就是这些剧目演起来要比其他人好。那么这些剧目如果不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我想呢是很难完成的。因为这些剧目啊，它虽然不是武戏，是些文戏，但是呢戏中的基武功的难度，尤其是舞蹈动作，就是边唱边舞这样的动作，要比那些个大型的武戏，还需要功夫，还需要过硬的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杨荣环的嗓音甜润，唱腔清脆流畅，吐字运气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可以说呢在南旦中呢，他的扮相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播放两出他的代表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梅派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杨荣环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婚嫁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婚嫁制度源于何时，根在何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现在在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呢，是说伏羲是中国婚嫁嫁娶制度的召集者。伏羲啊，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史三皇之一啊，也是伏佑社稷之正神，同时啊，也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创世神。伏羲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并且以鹿皮为聘礼，规定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的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制嫁娶反映出人类从杂

居群婚到对偶婚姻的深刻变革，也标志着中国历史啊，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这也是伏羲被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重要原因。根据相关专家考证啊，人类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大约是在6500多年前开始逐步进入父系社会。根据古籍记载啊，当时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太昊伏羲率部落由甘肃成纪，也就是现在的天水市，沿黄河东下，定居于晚秋之墟，在今天的河南淮阳县。随后呢，伏羲以其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的各个部落，并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还有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图腾龙。这个龙的传人由此而来，而且呢，伏羲还画八卦、取火种、造书器、创乐器、兴嫁娶，召起了中华文明。根据介绍啊，在太昊伏羲氏时代啊，这个原始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是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当时出生的婴儿当中啊，常常会出现一些畸形怪异现象。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发现这和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现象有关。于是呢，他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实行男女对偶制。他呀，先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禁婚，又首创中国最古老的封姓，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这种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的变革，也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

中国的汉字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含义深刻，蕴含了中国伟大的哲学思想。略知一二，今天举几个现在常用字的例子，看看这些汉字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智慧。先说说这个俗字。什么是俗啊？就是一个人一个骨，人吃五谷就是俗。谁能脱俗？除非不食人间烟火，大家呀其实都是俗人。不想要脱俗，那么什么是雅呢？雅呀就是一个牙一个家，想要雅就得先吃饱了。所以呀，雅从俗中来，要想成为一个雅士，就先得做好一个俗人，大俗才是雅。再来说说什么是仙。这仙呀，人在山中。为什么人在山中就是仙呢？因为摆脱了市井尘世的困扰，于是就无忧无虑了。仙其实也是人，只是一些内心修为更高的人。什么是混呢？咱们打招呼的时候经常说，最近混得怎么样啊？这混字啊，一个水，一个日，一个比，日子比着日子过，一天要比一天有油水，一天过得要比一天好，这才叫混。想让别人跟你混，就得给别人点油水，让别人过得滋润，否则呀，永远别想当老大。那什么是利呀？左边呢是一个禾，右边是一把刀，用刀收割稻子就是获利。所以想要有利，必须去工作去付出，不要想不劳而获，那个是不长久的。另外，刀是工具，除了能够创造利润，还能伤人，所以呢，人啊不能唯利是图。我们再来看看几个例子啊。富贵的富，一半是福，一半是灾。诱人的诱，秀美的身影，动听的言辞，温柔的陷阱。舒服的舒，不断舍弃，不停给予，这是一个非常舒畅的境界。还有大忌的忌，就是以己蒙心，这谁还能容得下呢？另外，品味的品，一口一口再来一口，怎么样？这三口味道好极了吧？还有价值的值，

0: 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哦，《哭刘表》这个戏呢，还有个名字叫《汉阳院》，见《三国演义》第40回及41回。这个戏啊，说的是荆州刘表病死以后呢，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呢定计，假写遗嘱，令次子刘松为荆州之主，并写信呢准备降曹。刘备闻报大惊，急忙用诸葛亮的计策，就弃樊城而讨襄阳。不料蔡瑁、张允呢见刘备来呀、闭门不见。刘备无奈呢转道去江陵。当路过刘表墓地的时候呢，刘备率众人呢哭拜于刘表墓前，极为悲痛。这就是《哭刘表》这个戏的故事梗概。那么《哭刘表》这段唱腔啊，是剧中人刘备所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马连良先生他创演的。这是一出啊唱功比较繁重的老生戏，全戏呢有西皮摇板、西皮二六、导板、原板、流水等等，是马先生早期的排演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剧目之一。马连良先生呢，大家都知道是傅连城第二科学员，在科班里呢就已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听老艺人们介绍说，有一次啊，他在《斩黄袍》这个戏当中呢扮演一个里子活，叫苗顺。这个苗顺呢是这个戏中的一个里子老生，也就是二三路老生。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啊，加唱了一段《西皮流水》，获得了观众的喝彩，也受到了当时班里老师们的重视。当时课班的戏路子比较多，而且戏呢又多种多样，尤其是以三国戏中的老生戏占的比重比较多。比如当时是盘河战呀、借赵云呀，还有三顾茅庐、博望坡、汉阳院、长坂坡、华容道、群英会、借东风、取南郡、定军山、阳平关、天水关、占北原、雍凉关等等，还有其他的像五彩星、大红袍啊、四进士等等吧。多数这些戏啊都是马先生做科的时候就已经演出了，这些戏的演出呢为他后来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些良好的基础。马连良先生呢博采众长，刻苦钻研，不断努力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唱念做打舞全面而且独具风格的马派艺术。马派艺术啊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呢许多从艺人员都纷纷继承马派艺术，使马派艺术呢不断得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的老生演员朱宝光呢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朱宝光在学习继承马派艺术方面呢颇有建树。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朱宝光演唱的《哭刘表》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哭刘表》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将相和》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将相和》选段，还有一出传统京剧叫《雍凉官》，这出戏呢也是三国戏，这出戏啊是《三国演义》第91回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呢征服了孟获，班师回朝，这个到了成都，闻报呢曹丕已经死了，妻子继位，又听呢是司马懿啊总领雍凉二州兵马。这个深以为患，诸葛亮呢用了马谡的反间计，广泛的散布流言，说是司马懿啊意欲谋反，曹睿呢果然生计，就是生了疑心了，当时就削去了司马懿的兵权。诸葛亮闻报以后大喜，主上出师表，请兵伐魏。这个雍凉官呢，大概说的就是这么一段故事。那么雍凉官这段二黄导板、回龙原版、散版呢？是剧中诸葛亮观星时候所唱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朱宝光演唱的《雍凉官》选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让高登给捉住了，带回府地之后，把他推搡到一个空房子里边，高两个家丁在门口看着他。唐铁牛进了这房子之后，倒捡二背，往周围一瞧，心里合计，我在这地方待着，那些弟兄来解救我，他们也不知道啊。正在这犯合计呢，忽听门口外边有人说话。唐铁牛来到窗户跟前，用这舌尖把窗户纸舔了个窟窿，隔着眼睛往外一看，呀，他怎么来了？谁呀？是你干部老头。唐铁牛瞅着心里纳闷啊，这干部老头他怎么进来的？这可是太尉高俅的府地，院子特别大，围墙特别高， 门口有把门的，就冲干巴老头这身穿戴像个要饭的一样，他怎么说人家也不能让他进来呀、啊、他怎么跑到我被关押的这个房门口来了呢？这个干巴老头的穿戴的的确确有点太贫寒了，这老头看上去你说七十也行，说六十也行，说八十也行，头上拔顶了，稀疏的头发挽了一个蒜头大小的发嘴儿，上面拿一柳条棍别着，穿着一身带补丁的衣服，腰里面扎着一条褪了色的搭布袋子，脚下蹬着一双破洒鞋，这洒鞋后面那根儿啊还张着嘴儿，腰里边斜别着一个打狗棒。老头长得骨瘦如柴，满脸都是皱纹，除了那两个眼睛你瞅着闪闪有点光芒之外，从头上到脚下都灰秃秃的，你要再接着一看肯定断定他就是一个乞丐。可是这干巴老头今天居然就来到唐铁牛被关押的房门外头，跟这两个看守正说话呢。二位商量商量，让我进去瞧瞧怎么样。这俩看守看了看这干巴老头，你这干什么的啊？哎，我呀要饭的，我来看看我朋友。谁是你朋友？屋里边被关押的那位。屋里关押这是你朋友啊？你们俩岁数也不一边大呀，怎么成的朋友？哎，忘年之交嘛，不论大小。他姓唐啊？对，他姓唐，我们还没问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啊？那没错没错，他是姓唐。你让我进去瞧瞧他怎么样。
13: 瞧瞧他，现在我们少爷没发话，是谁也不能瞧。我告诉你啊，你快点离开这地方，待长了一会儿把你抓起来都塞那屋里。
12: 别家到哪儿不有个人情面子，您二位多多的积德行善，养儿养女往上涨，休得让你老婆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少废话，我老婆给我生俩了，我不缺那玩意儿，不缺那个再给你生个大丫头。我说你有事没事啊？没事快点给我滚，别在这站着闲磨牙。
13: 别那么横，别那么横，
12: 您就说句痛快话吧，让我进不让我进？
13: 我不让你进，走。
12: 您不让我进，我要偏进呢。
13: 呀哈，你好的胆子，这把门一伸手，把这皮鞭子就从腰里边蹬出来。你再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拿鞭子抽你，信不信？
12: 是啊，你那有个鞭子，

0: 噌，这刚老头把那打狗棒瞪出来，我这儿有个棍子，看看咱俩谁能抽上谁。这老头说话一不慌二不忙，迈步真要往里走。他抬腿刚要往里走，把门这个往皮鞭子一顺，不知好歹摔了一鞭子，奔这老头斜着就打过来。这鞭子往前一抽，这老头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拿这打狗棒啪一打他的手脖子。这小子这鞭子往后一撤，打这一下是虚的。这老头就手一翻手，梆，也不知往他前面哪个部位这么一捅。这举鞭子这个，当时站这就不动了，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您看庙里那泥胎一嘛，就那模样。怎么样？歇会儿吧。那边一看呀，好小子，你还有两下子，啪过来就是一脚。他这一脚往里一踢，这腿刚那么抬起来，干把老头梆一捅，也不知捅的哪儿。这位腿抬起来之后放不下了，就这模样，这腿控制到这儿了。平常你就让他在那儿抬着，他都站不住。今天就愣站住了，他站那之后，干部老头拿着打狗棒往身背后一背，瞧了瞧他们俩，二位，平常也没时间休息，借这功夫好好歇会儿吧。啊，他往他俩身上摸，摸什么？摸钥匙，从这边这个身上把这钥匙就掏出来，来到门前，嘎嘣把这锁就开开了，咣啷把门一推。这老头迈步就进来了，老头在门外刚才跟这两个看守动手，这一打，唐铁牛看的是清清楚楚。唐铁牛心里边又是一震惊，哎呀，这干巴老头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你别看他穿的戴的这么破旧，好像一个要饭的乞丐一样，长得是糟磕了不起碗，其实这个人是高人呐。他练的是点穴法呀，猴软硬练过点穴法，练了好几年都没练成，就会几个穴位，比武打擂的时候用上了一把，还真好使呢。这个老头人家练成了，这点穴法看的已经练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你看看，你看这玩意儿，三下五除二，这俩小子都不动弹了。哎呀，这功夫这老头就进来了。朋友，你受苦了。哎呀，我说老爷子，你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呀，咱们是相好的弟兄，我哪能不知道把你关在哪儿呢？过来，这老头就给他解绑绳，绑绳解开之后，在绳子上别那俩铁棒槌也给他拿过来了。唐铁牛赶忙把棒槌接过来，往绳子一跨。哎呀，老爷子，我服了您了。这回我可看出您的庐山真面目了，您可是位高人。嗨，不高，中等个，快点走吧，再晚一会儿的功夫，那高登要回来，咱俩谁也跑不了了。好，我就跟着您走。唐铁牛跟着这干巴老头就出来，出这屋之后，顺着房山头往里边一拐，这就是院墙。这院墙挺高啊，来到院墙底下，这老头往上瞧了瞧，我说：“唐爷，这么样吧，咱俩谁先过呀？”唐铁牛说：“谁先过都行，这墙挡不住我，我一纵身就过去了。”“您一纵身过去了，我可一纵身过不去。没别的，您蹲下，我踩您肩膀子借您一把劲儿。您一起来，我往上窜一下子，扒着墙头爬过去。”“用不着，老爷子，你这是跟我装傻啊？”就冲刚才在门口您那点穴法两下子，那把门的都不能动了，说明您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哎，各练一功啊，这叫各使一股劲儿，拉屎鼓掉帽子，懂吧？嗨，那什么词儿那是？来吧，来吧，蹲下吧。唐铁牛说：“好，就冲您救我了，我怎么也得蹲下。”唐铁牛往这儿一蹲，给干巴老头一抬脚就踩在肩膀头上，这个腿往起一抬，踩在两个肩膀子上，唐铁牛往起一起身的功夫，他就感觉到这肩膀头上好像没人一样那么轻。再一抬头，这干巴老头已经没了，过去了。嘿，真快呀！唐铁牛一纵身，扔蹦蹭， 他就蹦在了墙头上，紧接着又一定油蹭蹦外边来了。一看那干部老头在外边等着他呢，来来来来，哎，老爷子，我知道您用不着我帮忙，净跟我在这儿来戏。俩人顺着这胡同就跑出来了，拐弯抹角来到一个僻静所在，停足站住。老爷子，您别走了，您要上哪儿去？
1: 我呀，没地儿去，天是我的房顶，地是我的屋地呀，我是哪儿都可以存身。我今天就为救你来的，你这不被救了吗？我就该走了。
0: 不，老爷子，这我得问问您呐，今儿个您干嘛上那赌局上去了？
1: 哎，别提了，我听人家说呀，上那赌局上，要是聚赌的话，运气好，下一个能赢仨。结果我到那儿不但没赢，全身的钱都输光了。幸亏你去了。你要不去呀，我得让他们把我打死。
0: 不能，老爷子，我可看出来了，你让他们踢过来踢过去，打得那么厉害，您看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说明您这功夫到家了。
1: 哎，哪个是啊，我这破衣裳竟补丁厚，弹踢。
0: 嗨，您别客气了。哎，我记得您不是找儿子吗？您那儿子找着没有？
1: 哎，别提了，我这儿子到现在也没找着。
0: 您那儿子长得有什么特征？
1: 我这儿子什么特征也没有，只有我见着能认识。
0: 对呀，您是他爹呀，见着能不认识吗？您这儿子个儿高矮，
1: 哎，我也说不清了，
0: 多大岁数？
1: 他指定是比我小。
0: 对，我再问您，您这儿子在什么地方啊？
1: 听他们说就在东京汴梁这一带，所以我四处寻找。
0: 哦，这就不好办了。这么样吧，老爷子，您要是找不着的话，有什么难处，到状元府里去找我。你也知道我叫什么，到那儿你找我，别的忙帮不上，帮您俩钱还可以。
1: 好好好，那我就谢谢您了。
0: 我还实在不行的话，您就跟我进状元府得了。我们状元府里边有的是闲房，您就在那吃，在那住，没事出来找儿子，这行不行啊？
1: 用不着，用不着。我这个人呐，不愿意寄人篱下，哪怕我要饭呢，得自个儿说了算。我就这么个脾气。
0: 嗨，好吧，那这么着您就要走了，告辞了，告辞了。
1: 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头再见。我老在东京汴梁转悠，所以咱们俩总有见面的机会。
0: 好嘞，您慢走。
1: 好，回见。
0: 这老头一转身走了，
1: 唐铁牛瞅着这老头的背影，他琢磨了老半天，这个人可真是一个怪人呐。
0: 哎，不管怎么说，让他把我救出来了，回去。
1: 唐铁牛摇摇晃晃拽拽地往回走，顺着大街奔状元府，正走着走着，一看有打对面走过来几个人，
0: 尉迟骁、孔生、徐文彪还有金棍儿、石长青、花云平，这几个人后边还领着二三十个壮丁。
1: 干什么来了？
0: 来解救唐铁牛来了。金棍回去一报信，弟兄几个马上临时凑起了这么一伙的人，就奔这儿来了。来到原来他们打架的这地方一看，这人都没了。问老百姓，老百姓谁也不知道把这唐铁牛给带哪去了。就即使个别有知道的，他也不敢说，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花太岁、美金刚、高登把这位带走的。你敢指出来上高府了？要是高登知道了，不得收拾你吗？这老百姓怕高登，就怕到这种地步，所以他们找不到唐铁牛，就满街乱逛。到处打听，打听了很长时间了，也正是唐铁牛被压在屋子里边这段时间，唐爷出来了，在大街上碰见了金棍一看，哎呀，
2: 香哥，你上哪去了？
3: 哎，哪去了？溜达了溜达。你们干什么呀？带那么一帮人。
0: 徐文彪一看，哎，我说三爷，您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让我们大伙闹了一场虚惊。

0: 到底有事没事？
1: 没事儿，哪来的事儿？回家。
0: 一边走着，大家伙七嘴八舌就问他呀：“到底怎么的了？你说说。”“
1: 没怎么的，其实吧，我就碰上那高登了。什么叫花太岁美金刚？这高登跟我一见面，就报出他的字号来了。我说你叫高登，我叫拔蜡，吹灯拔蜡，我让你灯没亮。”结果这高登呢，弄一帮人给我动手，我当时一不小心，他们弄个绷腿绳，他娘娘把我就给绷倒了，把我绷倒了之后呢，就把我捆起来了，捆起来之后呢，就把我带他们家去了，带他们家去之后呢，就把我关到一个空房子里边了，门口高俩人看着。
2: 金贵一听，哎，祥哥，那你怎么出来的？
1: 怎么出来的？到家再说。
0: 哎，大家伙在后边跟着唐铁牛一直回到了状元府。到了状元府，先到唐铁牛的住室，到他住室屋里边，唐铁牛一坐，
1: 你们猜我怎么出来的？嗨，我一看实在没辙了，老兄弟搬兵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就把我的绝艺使出来了。
0: 绝艺？徐文彪说：“三哥，你有什么绝艺？”
1: 嗨，三哥的绝艺多了，一手一手的往外露。今天我给你们露一手解锁法。我把这解锁法一使，浑身一较劲，嘁哧咔嚓，这绳子全掉了，
0: 没解扣就掉了。
1: 对，
0: 他自个儿就往下脱落，因为我这解锁法，为了解绳子，我这骨头全挪位，这是专门一手功夫。
1: 经过这仙哥，我可没听说你会这玩意儿。
0: 哎，我能告诉你吗？
1: 啊，关键时刻我才跟你说呢。啊，仙哥，赶明把这招交给我得了呗，慢慢来。你对三哥好着点，我什么都交给你。
0: 徐文彪瞅着唐铁牛那个眼睛，心想你是胡说八道。正这个功夫，旁边有人过来了，唐三爷回来了，状元老爷正等着您呢。
1: 哎，对了，我忘了，快点见状元家。唐铁牛领着众位弟兄急急忙忙就来到了周顺这儿。
0: 他一见周顺，周顺面沉似水：“三哥，你上哪儿去了？”“
1: 没事，溜达溜达。”“
0: 三哥，我正想让你跟众位弟兄带着石和尚监狱里边给阮英探监呢。”“
1: 那没说的，我正想见见猴呢。”“
0: 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跟大哥、二哥还有四哥，你们一同前往。”“
1: 行。”
0: 唐铁牛当时跟徐文彪、孔生再加上尉迟骁，他们几个人提了一个大石盒，就奔着监房来了。为什么探望阮英只来了这么四位呢？周景龙、石长青、花云平等人干什么去了？周景龙他自己有安排。周景龙打算领着石长青、花云平等人，又亲自到御史台衙门里边去拜见一下御史大人。他打算见了御史大人，当面陈述一下阮英的冤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位御史台大人升堂问案的时候，对阮英详查明断。用现在的话说，打算去走走后门。他们的弟兄四个提溜着石盒走了之后，周景龙领着石长青、花云平正准备要动身去御史台府的时候，来了一个差人给送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哪儿来的？这封信是铁龙山送来的。铁龙山那有个寨主叫铁化雄，铁化雄把这封信派专人送到周景龙的状元府。周景龙把这封信拆开打开一瞧，周景龙在心底上又增加了一层愁云。为什么？什么信呢？铁龙铁化雄告诉周景龙说，阮英啊，从小定了一门娃娃亲，叫刘秀香。这姑娘刘秀香乃是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赤发鬼刘唐的女儿，小时候就定了亲了。现在姑娘已经长大了，人家家里边把这姑娘给送到铁龙山上来了，知道阮英在铁龙山，把姑娘送到这儿来，因为女大该嫁，打算把这姑娘送到山上跟阮英完婚。送到山上一打听，知道阮英在东京汴梁状元府里头，所以铁化雄扶了一封信，把这信就送到这儿来了。

0: 问周景龙，也问阮英，这姑娘什么时候往这儿送？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你们是派轿到山上抬这姑娘啊，还是我们用车把她送进东京？周景龙一看这封信呐，心想：送什么送啊？这新郎子现在在监狱里边压着呢，官司还没了结呢，结什么婚呢？这就叫屋漏偏逢连阴雨，穿破丹玉顶头风。赵景龙把这信看完了，先压在这儿了。暗想，等我回来之后，我想个办法给他复一封信吧。周景龙这儿领着弟兄们奔御史台衙门去了。唐铁牛他们那哥四个提溜着石河就来到了监狱门口了。在监狱门口这一站，唐铁牛由远处往那一瞧，哎呀，今儿个这个监要探不成，为什么？他发现在这御史台监狱大门外边有很多的官兵，这些官兵都是全副武装，佩刀挎剑，为首的有一个首领，盔甲在身。这个人手扶着剑都，正在这个监狱门口来回踱步。哎呦，这监狱门口一眼望去是戒备森严。唐铁牛把脚步就停住了，几位慢走。这监狱门口从来没见过官军把守，今儿个多了这么多军队，这怎么回事？徐文彪那是文武全才、有心计的人。是啊，怎么回事呢？你们几位在这等着，我过去问一问。
1: 多加小心，我告诉你，文彪，无论如何，这石盒得给猴送进去。一提给猴送饭，我这心里边就受了感动了，说明我们弟兄没忘了他。刚才我以为你们大伙都把他忘了呢，这饭要送不进去，咱们这头可就白磕了。
0: 行，三哥，您就甭管了。徐文彪几步走到跟前，他先冲那当官的走过来，一报案：“这位老爷，请问您尊姓大名？”盔甲在身的那个武官把宝剑的剑柄往身旁一推，看看徐文彪：“
2: 我姓刘，叫刘斌。你是干什么的？”“
0: 这位老爷，我是到这来探监的。”“
2: 探监的？探谁呀？”“
0: 探阮英。”“
2: 阮英？你知道不知道？阮英是杀人的要犯。”“
0: 啊，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杀人，我只知道他坐了监了。我跟他是非常要好的弟兄，他坐了监了，我们倒是来探望探望。老爷，能允许我们进去瞧瞧吗？”“
2: 不行。知道为什么在监门外边来了这么多官军吗？就是专门看押阮英的。”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

0: 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盔甲在身的这个武官，把宝剑的剑柄往身旁一推。阮英是个飞贼，绿林出身，他会高来高去，穿房越脊，如履平地。经营殿帅怕阮英逃跑喽，所以派我到这里来，知道吗？我是经营团练。
3: 哦，团练大人，不知道是团练大人到此，多有失敬，多有失敬，团练大人。不过我们只是见见他，没有别的意思。您能不能网开一面，高抬贵手呢？
2: 少废话，回去。再有多说，别说把你捉拿起来，一起试问。
3: 哦，好。徐文彪就知道今天这个奸探不成，徐文彪转身就回来了。
2: 徐文彪往回这一走，尉迟骁、孔生一看，完，今天呢进不去了。唐点点说：“没听说，怎么样？
3: 三哥、大哥、二哥，看来不行了。
2: 看见把门那位没？那是经营团练，他叫刘斌，奉经营殿帅的命令，特意在这把门，怕阮英跑喽，不准别人见他。不行啊！再说别的，把咱们一块儿都抓起来了。
4: 废物！我说文彪，我就知道你办不成这事儿。”躲开，看我的。
3: 三哥，这事儿可不能勉强啊，您可别惹出祸来。
4: 惹出祸来，你放心，我给你使一个调虎离山计，保证咱们就把奸探成。
3: 你怎么使调虎离山计？
4: 我到那儿去，我就把这小子勾引走了。我把他勾引走了之后，你们提溜石盒就往里进。
2: 尉迟骁说：“对，孔生说我就听你的，我看还是老三说话爽快。”
3: 徐文彪一听就知道这里边要出事。徐文彪心想，唐铁牛出那主意多半都是馊主意，
2: 一旦行起来保证惹娄子。
3: 三哥，你可不要胆大妄为。
4: 你瞧我的吧，没关系。唐铁牛尬游尬游就过来。听说您是经营团练大人吗？
2: 这刘斌一看怎么来这么一位，30多高，20磅宽，长得奇古伦敦、雅古伦敦，好像一个酱筷子一样。
4: 啊，我是刘斌。团练大人，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探探监呗。那猴是被去喊冤的，他本来没罪，他在前线上那也是出生入死，为国立功，打藏军山，身先士卒，差点没把脑袋玩掉了。你也是当兵的，你也是当武将的，一笔写不出两个当武将的来。事到如今，他被去喊冤了，您能说就在这看着袖手旁观不管吗？不能八道忙你帮个小忙，我们来送饭你让我们进去，这还不行吗？真要是您把这个事办成了，我们得感恩戴德呀。万一将来您要有坐监狱那天呢，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2: 这话有这么说的吗？这话一说，刘斌一听，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姓唐，我叫唐铁牛。说实在的，我在金殿上也是受过皇封的人，四品都尉。
2: 哦，既是四品都尉，你也是一个武官。既然是武官，就应该知道国法，阮英身犯的国法不能够探监。现在御史台尚未开堂，怎么能让他跟你们见面呢？在这期间你们要串了口供呢。
4: 没那事儿，我们怎么能跟他串口供呢？我们又没跟他一块杀人放火，免得事儿，免得事儿，让我们进去。来，快点！
2: 他摆手就让人家过。

军表瞅着这意思，人家没点头呢，我们就提了石盒，愣往上上啊！他这一摆手，军表一合计，也可能他把这事说通了，他的远处啊，没听明白他到底怎么讲的。走，提了石盒，这几位就要往前走。哎呦，这刘斌一看就急了，刘斌把这宝剑往前一推，嚓！那宝剑亮出来，站住！我看你们哪个大胆敢往前走！再多走一步，我要命令手下的军卒把你们全部捉获。唐铁牛一瞧，呀，怎么着？急了？犯不上这样啊！啊，他把棒槌摘下来了。我告诉你，你有宝剑，我有棒槌。你那宝剑能杀人，我这棒槌也不是吃素的。今天咱们那个事儿，要是好说好了，你就放我们进去。刀上要无论多好，可不如不拉口。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是谁输谁赢。唐铁牛这一叫号，你想这团练刘斌能听他的吗？本来他就没把唐铁牛放到眼里的。这刘斌宝剑手中一挥，吩咐两旁边众位的兵，把这几个人一起给我拿下。宝剑一挥，说了一声"一起拿下"，呼啦的一下子，这附近的二三百官军。官军们各执兵器，一起就上来，想捉拿他们弟兄四个。这弟兄四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尤其那大爷尉迟骁跟二爷孔生，那都是一听见打仗，后脑勺都乐了茬。一看怎么着，你们要想过来捉拿我们，我们探监不成，怎么也不能让你们把我给拿住了。尉迟骁一伸手，把钢鞭就蹬出来了；孔生一伸手，在屁股后边把短把斧子就提了出来。这阵徐文彪比较冷静，但是他冷静也不行了。徐文彪一看，这几位都亮家伙了，你说我能束手被擒吗？徐文彪身上还没带兵器，徐文彪没带兵器，从这兵卒的手里边夺过一条枪来，这哥几个就动起手来了。他们这一动起手来，唐铁牛拿这棒槌就对这刘斌。这刘斌手中摆着宝剑，唰一剑奔着唐铁牛就扎过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嘡的一棒子，揉这一棒子把脑袋就打下来了。这刘斌往前一缩颈藏头，两人打在了一起。打着打着，唐铁牛在部下他能蹦，扔蹦一下子就蹦起来。这一蹦把这刘斌吓一跳。刘斌一摆宝剑，啊，心想这小怎么蹦那么高？你别看他长得矮，这蹦可不矮。唐铁牛蹦起来之后往下一落，就落到了刘斌的身后头了。他往他身后一落，这刘斌他就害怕，心想在身后边落下给我一棒槌。他拿这个宝剑一回身，嗨，回身就是一剑奔唐铁牛砍来了。这唐铁牛呢往地下那么一趴，横着就一棒槌，啪，他正好他这个腿回身一剑抬起一条腿来，一条腿之地，这一棒槌正打到底下这踝子骨上，嚓！刘斌当场扑腾就坐地下。怎么了？这一棒槌把踝子骨这地方骨头给打折了，骨折了。刘斌这一坐下，唐铁牛把棒槌手中一端，怎么样？我说不让你拦我吧，你偏拦，今儿个你有灾。唐铁牛为什么不接着打？他心里也有数。唐铁牛心想，我真要接着打，一棒子把他脑袋打出卤子来，这就是一条人命，这事儿就更麻烦了。状元呢，这官司就打不过来了。我既然是把你打躺下，那也就得了。唐铁牛一看周围很多官兵冲着他也包围过来，唐铁牛摆开棒子叮了咣啷就把这官兵打。

0: 会发官兵，就说有人要劫牢反狱。这句话说的，
1: 唐铁牛弟兄几个人本来是探监的，这刘兵给他升了格了，要劫牢反狱。他为什么去找经营殿帅禀报？感情这经营殿帅刘彦龙是刘斌他亲叔叔。有军卒赶忙这一禀报刘彦龙，刘彦龙一听说有人要劫牢反狱，这还了得吗？马上带着2000官军分几路奔着监牢这个地方就来。官军呐喊着奔这一来，徐文彪就意识到问题严重了，马上告诉唐铁牛：“三哥，快撤！”

他一看见唐铁牛，就先把他认出来，姓唐的，你往哪里跑？你敢带头劫楼反狱，真是吃了熊心豹胆！他催马过来，直奔唐铁牛。唐铁牛这人就想着夺路逃跑，他跟这位经营店水刘彦东叮当打了那么几个招数，有打他那个马肚皮底下滋溜就钻过去了。这刘彦东拿刀唰唰，怎么找不着了？为什么从马肚子底下钻出去了？唐铁牛钻出去后撒腿就跑，刘彦龙一带马的缰绳一回头一看，扔崩扔崩的那小子跑了，追，带着官军可着街道，呼呼呼呼呼呼呼，就追起来了。这一追呀，唐铁牛撒腿跑，噔蹦噔蹦，连窜再蹦，蹦着蹦着，唐铁牛回头一看，不好啊，这官军很多骑马的，非把我追上不可，不能走直道。一转身，噌，他钻胡同了。钻进胡同之后，走到这胡同堵头这一看，那是死胡同。一看官军奔着胡同这围过来，唐铁牛一着急，一看旁边是个高大的院墙，他一纵身扔蹦噌，跳到院墙里边来了。跳进来之后，这是另一番清净世界。唐铁牛一看这个院子好静啊，好大呀，这是一个大花园，院子里边有40不谢之花，8节常青之草，时逢秋季，阵阵金风吹来一阵桂花的幽香。哎呦，这是个大地方，这是谁的家呀？不管谁家，先在此处躲躲身子吧。唐铁牛顺着这花园的甬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前边花园那个月亮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挑了一个灯笼，看见唐铁牛了，他弹唆了一声，来了。唐铁牛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他说谁呀？说我呀。回头看了看，这花园里没别人，就我自个儿一个，那是问我啊，来了。唐铁牛想，现在我就得顺口答应，给个杆我就往上爬了，走一步混一步，哪步混不下去了咱再说。就看挑灯笼那个人迈着方步奔唐铁牛跟前就走过来，走到切近，唐铁牛借着灯光一看挑灯笼这个人，唐铁牛心里边又一合计，耶，挑灯笼这个人穿的这个衣着好像那宫里的太监呢，这地方不是皇宫啊，怎么还出来太监了？唐铁牛是满脸堆笑，笑得非常不自然。你琢磨着让官军给撵这院里来吧，他笑能好吗？这位挑着灯笼看了看唐铁牛，是古大夫吗？啊，唐铁牛听什么古大夫，认错人了，管我叫古大夫，认错人我也得答应着，要不然的话我在这院里待不住。是，正是古大夫。哎呦，您才来呀，啊，车呢？哎，在外头呢，哎，让他们回去了。哦，好好，你快跟我来，王爷正等着你呢。哎，好。王爷，唐铁牛心想，这哪个王爷呀？我说这花园这么破的，感情这是王府啊？哪个王爷呢？大宋朝的王爷可多了，先甭管他哪个王爷。到了见了再说，走一步看一步。就看那个太监领着唐铁牛就来到了一间住室的门外。古大夫您稍等。哎，好。唐铁牛站那儿，这个太监进去不多时转身又出来了。八翁千岁等候多时了，请您给王爷看病。啊，唐铁牛一听八翁千岁，我跑到八王府里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唐铁牛别看是磨盘山的大寨主，但是他当上了四品都尉之后，在东京汴梁住了这么长的时间，耳闻目睹听到了不少事情，朝中的官员他也知道一些，尤其对这八王，他可知道这可是位居显赫的一个王爷。大宋朝就有八王，别的朝代没有。为什么呢？宋太祖赵匡胤得了江山之后，

0: 他的弟弟继承了他的皇位。有人说，烛光浮影，千古之谜，是赵光义刺杀了赵匡胤，但这个事儿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反正是赵光义当了皇帝之后，赵匡胤的媳妇儿贺后去骂殿，最后这赵光义就封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为八王千岁，八千岁，皇上叫万岁，他叫八千岁，比皇上就差2000岁，那就说除了皇上之后就属他了，因为这是两支儿。所以自打赵德芳当了八王之后，这八王世袭一辈儿一个，是一辈儿一个。传到八弟徽宗皇帝这一帝的时候，这个八千岁姓赵，叫赵简，这是本朝的八王。康帝就知道，除了皇上就属这位大了。我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可是瞎撞撞进来的。哎呦，还让我给他看病，我哪会看病啊？打藏军山的时候，我倒装了一回大夫，别说也算有点底儿。事已至此啊，干脆我就进去装大夫瞧瞧吧。唐铁牛跟着尬悠尬悠就进来，走进王家的这个卧室，先闻见一阵阵檀香味儿，这檀香炉里边正燃着香呢。一看，在龙榻之上，黄罗幔帐一半高挑，半躺半卧一个老者。所谓老者呀，因为看他有胡子。这胡子都已经花白了，这王爷比徽宗年纪大，其实不算太大，还没到50呢。由于久病在床，面容憔悴，看上去比较苍老。唐铁牛进来之后，二话没说，先在床前咕噔跪下来，给王家千岁见礼。就看病榻上的八千岁说话了，下面。是古大夫吗？哎，正是我，古大夫。听说你医术高明，今天特意把你请来给孤王看病。古大夫，给孤王看看病吧。如若把我的病看好，我必有重赏。
1: 哎，谢王爷。赏不赏的那不在话下，主要我愿意为王爷效劳啊。
0: 唐铁牛站起
1: 来，来呀，找个椅子来，找个枕头，我给王爷先号号脉。旁边这太监瞅着还纳闷呢，心想：一般这行医的大夫出来都得有那药箱，得有那脉诊呢，怎么这位空着手，什么也没带呢？又一转念，这玩意儿行医可能各家有各家的传授，人家这就用别人的枕头就号脉，对。
0: 有人给找过一个枕头来，往床边这一放，让王爷把这个胳膊就放在这枕头上。
1: 唐铁牛呢，吩咐人给搬过一个墩子来，这叫龙墩，搬到床前。唐铁牛坐在这个龙墩上，一伸手给王爷号脉，觉得矮点够不着，哎，站起来把上面这垫儿拿下来了，往旁边一放，一抬腿，嘚儿。他蹲在上面，哎，这正好。旁边太监瞅着也不敢笑，心想这大夫怎么长这模样？又一琢磨，俗话说"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你别看这样，能治病就行。唐铁牛给王爷号了半天脉，他懂的脉啊，他什么全不懂，煞有介事，跟真事儿一样。王爷，您这病。是怎么得的？能不能跟我说说？
0: 哎，顾大夫，我这病是由打气上而得呀。
1: 生了闷气了，您感觉怎么地呢？
0: 我已经半年多不上朝了，当然了，起初并没有这么重，近半个月来，我感觉到病情严重了，我就觉得心里边堵得慌。有一口气在这地方塞着，牢也打不开，饭也吃不下去，水也不想喝呀。我想照此下去，孤王岂不是无命休矣呀？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哦，您是跟谁治的气呢？

0: 说了，跟皇上置气呀。唐天牛心想，这事儿往下不能问了。他跟皇上置气，我要一问的话，他不能跟我说呀。其实这8000岁真正是跟皇帝置气，跟谁置气？跟宋徽宗。他为什么跟宋徽宗置气呢？因为当时在京都城里边有一个名妓叫李师师，这个李师师据说长得有倾国倾城之色，非常漂亮。朝中这伙的奸臣，尤其是高俅、杨戬、童贯、蔡京等人，把这个消息也不怎么就传到宋徽宗的耳朵里边去了。尤其是这太师蔡京，他看出来宋徽宗听到李师师长得貌美，这心里边有点向往之意，所以蔡京呢就想方设法让这宋徽宗微服私访上妓院去了一趟。到妓院里边跟这李师师一见面，俩人是一见钟情。打那之后啊，宋徽宗老想上妓院里边溜达。皇帝经常微服私访，他这微服私访可不是查访民情，是查访妓院。你说这皇帝是多么荒淫无耻！后来呢，蔡京他想了个办法，在皇宫里边给挖一地道，这地道直接通到李师师的妓院。皇上逛妓院可以走地道，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纸里边没包住火，这消息就传到8000岁的耳朵里了。8000岁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那真是怒火中烧，抱着8面金剪，亲自到后宫里边当堂质问宋徽宗。这宋徽宗呢，矢口否认他去过。他去的时候也不以皇上身份去逛妓院的，他是扮成平民去的。你想他当了8000岁能承认吗？但是8000岁有确凿证据说他去了。因为这个争吵了一顿，8000岁弄了一肚子气回来了。打那回来之后再不上朝，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建。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1: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2: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4: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5: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6: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7: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啊，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8: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 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的就是帮助那些个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损伤啊，你别管是外伤啊，比如说骨折啊，这个手上肢骨骨折了，腿脚下肢骨骨折了，虽然骨头长好了，但是呢肢体出现了麻木啊，感觉下降，冷热不敏感啊，或者说呢总是有乙型感，说平时还好啊，阴天下雨就犯病，对吧？这这些情况的啊，这是很多人的老大难。还有呢就是风湿类风湿病啊，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难缠呐，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疼啊，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风湿病到后期疼痛减退了，关节僵硬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神经受损啊，风湿类风湿因子持续损伤神经损神经根，造成呢这个神经破坏以后痛觉减退，这个时候啊疼痛反而没那么厉害了啊，同时呢肢体僵硬，神经都坏了，手还能动吗？是吧？手也伸不开了，腿也迈不出去了，接近于残疾残废，这是最让人可怕的事情啊。还有像中风后遗症啊，特别中风后遗症大家一说都知道是大病啊，一说偏瘫在床，卧床不起，口水流涎，言语不清，是吧？这大家都知道该治，可是怎么治啊？啊，活血化瘀就能好起来吗？完全好不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吃的活血药化瘀的药啊，我问问你能赶上手术的作用强吗？能赶上抢救的时候一针10000多的溶栓针效果好吗？对不对？有的人呢血栓溶开了还是站不起来，大小便失禁，这是啊脑损伤造成的神经病变，缺血缺氧或淤血造成的神经损伤，这个是关键。所以呢神经不恢复你永远站不起来，但是过去呢你还是活血化瘀啊，没有治神经的药或者没从这方面治，那你当然就好不了啊。那么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填补这项国内空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麻木一号啊就是专病

专治，专治麻木病的国药质子好药啊，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几十味的中药配伍啊，这里边是一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能够快速的祛风通络止麻，而且呢可以呀、啊、帮助我们呢补阳精气血，调和脏腑阴阳平衡。那么用现代医学讲呢，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呀、啊、它可以呀、啊、有效的去修复神经的损伤，包括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个老病号啊能够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得到国家认可的治疗效果。那么其实神经性病症啊还有不少，只不过呢相对来讲啊好像发病率没那么高，哎，但是真要是得上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仍然是痛苦不堪啊。你比如说啊，前段时间咱们就有个个例啊，也不算个例吧，只能说发病啊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少一点。说啥情况啊，这个患者呢20多，刚结婚啊，小伙子姓杨啊，这个小伙子呀平时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在咱们辽宁锦州啊，这个从事呢餐饮行业啊，小伙子勤快肯干认吃苦是吧，哎，这个生意红红火火，哎，而且呢这个找的媳妇儿哎也非常合心意，两口子恩恩爱爱，好事啊，哎，但是呢这个就在年前，这个小伙子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一般呢就是发烧，有的人最多是发高烧啊，有的能达到40来度，但是呢正常人这也就没事儿，就过去了，一两天就过去了。这个小伙子有问题了啊，高烧不退不止啊，这个手脚抽搐啊，抽起来了。当时可把这媳妇儿吓坏了，赶紧给她婆婆打电话，赶紧给120打电话。这那个时候啊，这个120也来得迟啊，好不容易说盼到了啊，这个赶紧拉到医院去是吧，医生诊断呢高热惊厥，赶紧用退烧药，赶紧输甘露醇啊，降温，脑袋震冰袋，这才算是啊把这个危险渡过去。等到平稳下来了，婆婆也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了啊，这就问呐，哎，怎么别人这个发烧也发烧就没这事儿，这按理说你看咱老人都知道这小孩发高烧容易抽，这个大人怎么也抽起来了呢？这样的话这才说起来呀、啊、这个婆婆讲啊，说这个小杨啊小时候就抽过啊，小时候就抽过，就发高烧抽过，哎，抽过2回，过后呢就一旦有什么事儿，赶紧给他用药，不敢让他发烧发的大，这么些年也就过来了，以为就没事儿了，可谁知道啊，这又引发出旧疾了。听到这儿啊，这个媳妇儿啊就心里咯噔啊，这心里咯噔啊，因为他也听他这个父母听的老人说过呀，说小孩发过烧抽过的这个有可能啊落病根，有可能呢会出现啊，比如说有的烧脑子，老百姓俗称脑子烧坏的糊涂，智力不行，有可能呢脑子留下病灶而出现什么呀癫痫的毛病，老百姓俗称羊角风啊。这个媳妇心里就咯噔的，等的小杨出了院找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啊，
这个媳妇儿把心里的疑惑就跟这小杨就说了。啊，这个小杨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也不想啊，是不是？可是这媳妇儿说呀，说你要是有这个隐患，咱不行查一查。这你要有这个隐患呢，这以后我还真得想想，这以后可咋办？咱俩可咋办呢？就这样呢，上医院做了检查，这个脑电波显示啊，这个小杨有一部分的颅脑啊，确实有点问题，问题不大啊，确实有点问题。这媳妇回来可就不干了，啊，这就挺好的日子，这就是快要散了架了。那翻过来的小杨父母这边，那肯定不愿意让这好端端家庭就散了呀，啊，就赶紧东奔西走给他找药。可是过去呀，确实缺乏治疗脑神经方面的药物。那大家你看，你过去啊，你说比如说治这个焦虑也好、失眠也好、癫痫也好等等这些，对于脑神经真正有效的药有吗？说真正能够修复脑神经的药有吗？没有，没有啊！所以过去说这个不是说啊，说这个父母不想给孩子治，没这样的药，这不是说花钱多少，是没这样的药啊！这现在眼看着这不行啊，啊，拖不了啊，再找吧。哎，这个时候呀，他家一个二叔跟他讲说，咱们现在呢有这样的药了。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那他这一听麻木一号，这治麻治木啊，哎，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误解啊，治麻治木，这是以麻木症状为典型为代表，它可不是光治麻光治木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中医讲叫治的是风症，你看他这个手脚抽动，这不也叫抽风吗？烧的抽风那也叫抽风，这就属于咱们中医典型的一个叫什么呀，热极生风，体温烧的太高了，热太高了，生风了，说白了就是抽了。那么从西医理论上来讲，管这叫什么呀，就是温度太高了，脑神经烧坏了，还是神经损伤啊，对吧？其实呢完全符合咱们的指定范围啊，所以呢这个小杨的父母一听就抱着一线希望啊，说现在好不容易有类这样的药，那就用用吧。哎，可这用上以后啊，这个小杨啊自己就感觉到啊，就是用上那个四五天以后，他感觉什么呀，他感觉到啊，这个原来平时因为这么多年了他习惯了啊，他不太觉得是问题了，但是这用上麻木一号以后，他感觉啥呀？他感觉原来这个后脑勺啊，老是有一地块木木胀胀的，啊，哎，明显减轻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感觉啊，这个脑子比以前更灵活了。这原来啊，他这个算数不行，啊，但是呢，有了计算器也不倒不碍事儿。哎，现在呢感觉脑子活了啊，算数也挺快，张嘴就来了。哎，他感觉这个行，哎，接着用。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小杨感觉这个后脑啊，哎，等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啊，这个小杨就感觉到这整个后脑啊，这种多少年的那种啊木啊胀啊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啊，等他用的两个周期再上医院做检查，脑电图波完全恢复正常。拿着这个报告单啊，小杨高兴了啊，带给媳妇儿看，两口子哭啊。你说媳妇儿也不是说没感情，也舍不得，对吧？哎，你看这好了，好好过日子吧，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所以真就是这样啊，治了一个病好了一个家，不止一个家，三个家，双方父母啊，你说谁愿意这小两口这散了架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填补过内空白，能够治疗
神经性损伤了。那过去呀，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

0: 神经后遗症或者叫神经病变，那现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了，而且见效啊相当快啊。咱们精选的药物都是各地名贵的药物药材啊，包括像最好的天麻啊，来自四川，包括钩藤是吧，收风通络，而且呢咱们呢这个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啊，十几斤的药物才合成一盒药，药物分子小于50道尔顿，吸收相当快，基本可以做到呀像手麻脚麻这种外周神经麻木的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像这个脖子麻腰麻啊，颈腰椎病造成的啊，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颅脑神经损伤造成的半侧肢体麻木，咱们也就3到5天就能让你见效果啊，这麻木的局部明显开始啊好转。不仅如此，后边按照周期使用啊，轻症患者一个周期就能够康复麻木病症，而且恢复手脚运动。重症患者啊，咱们说的重症啊，起码是得过中风后遗症了啊，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的手烂脚烂，出现的末梢神经炎，出现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了，颈椎腰椎病也重啊，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已经严重压迫神经的，那这种情况你用2个周期，我愿能够达到呀康复修复你的神经以后康复治好不复发，你以后再也不怕阴天下雨变天什么的啊，你这局部啊再也没有任何症状了，而且手脚活动灵活自如。那但是现在呢，咱们全国治麻防痰工程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呀早日的恢复健康，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优惠活动啊，现在呢药费给大家节省一半啊，直接少花50%，在这个基础上啊还可以享受买2个周期啊，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的专属优惠啊。可能有不少人呢知道，有的人可能不清楚，说这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及神经酸在身体的代谢产物多巴胺是神经兴奋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神经递质的重要成分啊。说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了，到底你的手指头会不会动，电信号要转化为肌肉运动，这中间离不开多巴胺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年人脑子要是糊涂啊，手脚震颤呐、啊现在讲的叫帕金森氏症，对吧，这都是所谓缺乏多巴胺造成的。那么你补充神经酸对这方面就有好处，那咱们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啊，两者能够让你的神经损伤恢复更快，能让你的神经递质恢复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更迅速，那这样呢咱们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的并发症也就恢复得更快了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额外另外配送，不收一分钱，大礼包咱这边是免费赠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方只能接受15个名额，这批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眼看着名额越来越少，活动就快要提前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真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
0: 啊。哎呀，谢我什么呀，
2: 就是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太好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看来您是患者或者是家属，家里有人用麻木一号了是吗？
2: 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
0: 亲身体验、
2: 对，
0: 那更深刻了啊。您是当初是怎么不好怎么不舒服呢？
2: 哎呀，我吧就是啥呢，是这个高血压
0: 啊，
2: 完了吧后来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0: 脑血栓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0: 哎呀，脑血是高血压得15、6年了，
1: 十五六年了，
0: 对，
1: 哦，脑血栓哪年得的呀？
0: 脑血栓是2021年得的，
1: 21年得的，那你
0: 对，
1: 这10好几年的降压药你算白吃了，吃
0: 可
1: 了
0: 不
1: 半天，
0: 是
1: 这不
0: 呗？
1: 是还是得脑血栓吗？是
0: 对
1: 吧？
0: 呀，完
1: 而
0: 我
1: 且
0: 那个
1: 咱都
0: 脑。
1: 知道啊，这个脑血栓或者叫脑中风，得一次就得得第二次啊，那时候是不是可能一回轻二回重？当时一次还好，能躲过去的话，二回三回往后该咋办呢？是不是有点心里打鼓啊？
0: 哎呀，真是，就是怕嘛，那时候吧。哎呀，你看那得了脑血栓了，完了弄个半身不遂呗。哎呀，
1: 对，
0: 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手啊脚都麻木啊，那个手吧直哆嗦，哎，胳膊脚吧完你还伸不直，
1: 还
0: 你
1: 伸不直，
0: 用手掐大腿掐胳膊，你不知道疼，哎。
1: 对呀。哎，他就是因为麻木本身就属于神经损伤，神经一损伤呢，这个感觉感知就不灵了啊！你掐呀，这个说挠啊，这都不灵了，这都感觉不明显了啊！然后呢，就是运动也不行了，手脚
0: 是
1: 这个抬腿迈步啊，这关节打弯啊，你是想干啥都不行，
0: 啊，哎呀，
1: 是
0: 对，
1: 吧？
0: 您说的太对了。完了吧，你洗脚那个水凉热，你不知道，没有感觉，那脚，这一时间一长吧，哎呀，这个肌肉吧还都有点萎缩了，哎，完了吧，这个嘴、舌头，哎呀，也是又麻又就又木的，你说话那时候都有点费劲了，还有点
1: 就
0: 说
1: 不
0: 不
1: 能像
0: 清，
1: 现在这么利索的说，是吧？
0: 那可不嘛。完了吧，脖子这块也麻，哎，你那个转就你这还硬，它不光麻
1: 还
0: 呢
1: 硬，
0: 还硬，哎，
1: 对。
0: 哎呀，那时候吧，就我的各种药方法都用了，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吃药啥的，这都用过，哎，有的是当时吧还能缓解缓解，哎，哎呀，我那时候就是怕啥就怕我这，你说这要瘫了咋整啊？哎，正好那时候吧，就赶上他们那阵子，我听别人说的，说这麻木一号吧，挺管用。哎，你说你买不上，你先用用吧。就这么的，当时吧，我就买了2个周期的。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当天吧，哎，我就感觉吧，这个手脚，哎，那个麻木啊，哎，好像轻点儿了。
1: 当天就感觉见轻是吧？
0: 哎，啊，对
1: 哎，
0: 呀。
1: 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呀！啊，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呀，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它专门能治神经的病。首先你得能治，如果治不了，我告诉你啊，3年5年吃下去都没效果。他不治这个病，你说他能有效果吗？对不对？
0: 那对，那
1: 哎，
0: 对，
1: 咱们这边的神经联络肽专门能修复神经。第二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分子小，见效快，能治，然后呢，它修复快，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末梢神经本身就细，损伤也没多少，这样的话呢，恢复快，哎，手麻脚麻见轻，这就说明什么呀？管用，见效，对吧？
0: 对，
1: 哎。
0: 你看用上一个月吧，一个月的时候，哎，这半拉身子这个麻木吧，都缓解了。哎，就感觉身子吧轻快了，而且吧是啥的呢？哎，你掐你知道疼了，哎，
1: 哎，
0: 冷
1: 感
0: 热
1: 觉
0: 的
1: 开始
0: 你，
1: 恢复
0: 对呀、啊，冷热你有知觉了，胳膊吧也能伸开点了，哎，腿呢也能抬吧，也不是那么太费劲了，哎，哎呀，你别说这能到一我用了1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自己的感觉哈，我感觉我基本上吧都好了，因为啥呢？你看我能自己吧下地慢慢的走了，哎。
1: 哎，好，
0: 生活自理啥的吧，你什么喝水呀、啊、吃饭、吃药、上卫生间啥的吧，这个基本上都不用人照顾了。哎，
1: 你看看，
0: 哎呀，我一
1: 你这
0: 看，
1: 也是中风了2年多呀，2年多
0: 是啊，
1: 肯定没少用药啊，
0: 哎
1: 那
0: 呀，
1: 么大堆的药摞起来，比人都高，你不如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1个周期的效果好，这不就下地了吗？这不就自理了吗？是不是？
0: 是啊，哎，你
1: 哎，好，
0: 看我这2个周期的药嘛，现在还有3天就用完了。哎呀，我就现在我就就我身上所有的症状啊，现在都给我解决了。哎呀，我现在，哎呀，真的真的，就跟我老伴讲话了。你现在吧，就是重新开始了，哎，又
1: 重
0: 换了
1: 新
0: 一个
1: 开
0: 人
1: 始，
0: 了。
1: 哎，对喽对喽，没
0: 所以
1: 错，
0: 说，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正好吧，我那个我这这不还有3天，那剩3天的药了吗？我寻思吧，赶紧吧，那个这不再买点药，正好赶上这不我听说有活动了，哎，我寻思赶紧打电话，说这次。买2个周期的能省一半呢，说，啊，完了还送大礼包，叫什么神经酸呐？
1: 神
0: 说
1: 经
0: 这
1: 酸
0: 个
1: 大
0: 要，
1: 礼包，对。
0: 啊，说这个要是和那个麻木一号，他俩要。

0: 配合用这个效果会更快呀，更好。
1: 对，它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嘛，啊，是填补宫内空白、治疗神经的第一号药。那么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呢，神经酸它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这个释放，这样呢，对于这个神经损伤的恢复以及神经对肌肉的这个敏感性的恢复啊，能控制手脚了，这个都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肯定好啊。但是呢，这个你呀、用不着再用药了。
0: 为啥呀、
1: 为啥呀？你看我听你说话我就能知道啊，你现在这个神经通路已经非常不错啊，你说话这么利索，你手脚一定没问题，知道吧？哎，而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说这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治木的经验，用现在讲啊，修复神经我给你彻底去根啊，不光是说神经链接损伤给你修复起来了，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发病的根源啊，什么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阴阳不平衡啊，所有生风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你甭想着你高血压以后还有这个中风的这个可能，没有了。
0: 嗯，
1: 明白吧？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0: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呢，正好完了还有了神经酸，我再好好巩固巩固呢。
1: 哎，不需要啊，因为咱们这次的名额本身也非常紧张了，现在剩不多了啊，这都得要提前结束呢啊，每天都严格限制名额呢、给更需要的人吧啊，你也就恢复好了、够用就行了，我一定得保证您的效果，是吧、需要我得让您用，不需要就不用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那我就不定了，谢谢您了，张老师，
1: 也祝贺您、啊。
0: 哎，好的，张老师，
1: 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不好意思，您的电话太难打了，我一直都想和您通话，打不进来，都是。
1: 是吧？什么事着急要和我通话呢？
3: 哎呀，张老师，我都感谢您，这个麻木一号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哦，客气了啊。麻木一号确实填补宫内空白啊，治疗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修复神经以及神经损伤的后遗症，这方面效果非常突出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跟您说实话，张老师啊，我当初啊就是抱着那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到现在就差2天快吃完了。当时是啥问题呢？就是两个麻木，一个是我类风湿好多年了，类风湿麻木就胳膊腿都疼，然后手脚麻的都不行，就沉僵，早晨一起床就沉僵，伸不开也伸不直的呢，那遭老罪了。然后
1: 这个
3: 就是、
1: 因为
3: 这
1: 个风湿病到后期啊，这个它疼的反倒不太厉害了啊。因为呢，这个神经受损以后啊，痛觉下降，它感知不到疼了，反倒是以这个手僵、麻木、沉，以这些为代表。然后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手脚不会动，啊，手脚不会动，那就是慢慢的就要残了呗，那就是说明，对吧？
3: 就是
1: 呀、啊。啊，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儿啊，对吧？
3: 就是，然后再一个就是我面瘫，就是那个右不拉的脸，右不拉的脸就是麻木，那嘴也歪着，哎呦我的天儿，那当时真是都给我吓得不行。然后这不就是，听节目嘛，听着你那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着试试吧。然后这好多药也都吃过，都不见效，就是抱着试的态度就吃了，哎，吃了真是我就跟您说实话，我就吃了当天，你知道吗？哎呦，当天我就有感觉了。
1: 这是肯定的啊，你这个虽然症状挺重啊，但是你的病症啊主要是集中在外周神经啊，特别像这个面瘫呢，也叫面神经麻痹，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要用麻木一号来治，专病专治的药来治的话，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这是一定的。
3: 是是是、我那个嘴歪歪脸麻，那说话都漏风啊，那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一点听不出来了吧，就是和好人一样了吧。我以前我就给别人打个电话，人都听不出我声了。
1: 是吧？
3: 说话跑风啊，流口水，哎妈，流那哈喇子，麻人。
1: 对。
3: 然后就是当时就想再试试吧。

0: 就买了咱们这个产品了。哎呀，吃了当天我那手就感觉不麻了，脚不麻了。
1: 哎，
0: 就感觉好多了，当天我就感觉好多了。
1: 是啊，你想想啊，这多少年的问题，这一天就见效果。你说，当时那种心情那种透亮的感觉，哎呀，真是难以形容啊，是不是？
0: 就是嘛，就是，然后就是沉江嘛，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感觉沉江也减轻了，
1: 沉江也减轻了，
0: 就不像、对，就不像以前就那种感觉了。等我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吧，就沉江的症状就没有了。早晨起床的时候，那关节吧就感觉特别热乎了，有热乎劲儿了。
1: 好，
0: 以前那根本就全身都拔凉凉凉。以前就那类风湿，你要是招点凉风、招凉水的话，那都受不了那时候。
1: 是吧？
0: 现在就有热乎劲儿了，感觉就浑身也轻快了。然后就是以前的感觉，那身上真是就跟绑块大石头似的，都受不了那种感觉，像就浑身轻快多了。
1: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能治麻木病啊。这个用现在讲呢，它能治神经损伤，不管是从中医也好，从西医也好呀，这个神经损伤那就属于最深层的病了，或者叫最重的病了，知道吧？那么它呢，中医讲搜风通络啊，它也要帮你通经络，而且通得非常深啊。另外呢，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麻木一号治麻木效果好，同时呢就能给你通气血，所以呢，像这个。气血不通造成的，比如说疼痛，比如说肢体发凉，等等这些情况，那在麻木一号眼里，那就是杀鸡用牛刀，知道吧？哎，你想吧，这刀快的一刀下去，牛头都掉下来了，那鸡头还算什么呀？对不对？
0: 是，
1: 就这意思啊。
0: 是我这现在不是用了一个月了吗？我这面瘫这块，哎呀，整体都好了。以前的脸你掐一下都不知道疼、啊，现在我跟你说上、我经常时不常的我要掐我自己一下子，现在能感觉到疼了。
1: 有时候分不清是做梦还是真的呢，掐一下呀，疼是真的。
0: 真的，老师真是，我特别激动，都是，现在脸上我笑一下子，哎，有笑容了，别人能看出你是哭呀，你是笑呀，就是，面部上有表情了，你知道吧？以前呢，那不知道是笑是哭，你根本看不出来。
1: 太好了，你看你同志多爱美呀、是吧？你看这
0: 就
1: 有、就
0: 是、
1: 有个斑，有个点儿，咱都这心里都闹心的慌，这半拉脸不会动，你说那是个什么心情啊？现在会哭会笑了，能动了。
0: 就是，所以说特别高兴，恢复的特别好吧？你看我说话现在也特别好吧，也不漏风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就是，好多的亲人啥的，我就吃，你去门外我给你打电话试试，哎，声音都说和以前一样差不多了，所以我特别高兴，张老师，我得感谢你。
1: 没什么，应该的，不错。
0: 我这不是听你讲是有活动吗？现在就是每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钱，还有那个赠品，那个神经酸嘛，那大礼包。
1: 是的。
0: 我不说这个配合着那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就更快更好嘛。所以张老师，我着急忙慌给你打电话，我想参加活动。我听说那活动要提前结束是吧？你能帮我报上个名吗？
1: 这个现在名额确实太少啊，这根本不够分的，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啊。你当时是拿了几个周期啊？
0: 就拿一个周期的，
1: 就一个周期。你那个风湿病多少年了？
0: 哎呦，风湿病都十多年了。
1: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呀，你可以再拿上一个周期的。你要是风湿病时间短、神经损伤轻的话，我都不让你拿了啊。面瘫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知道吧？风湿病重点，它对这个神经损伤要重啊。再严重的是颈椎、腰椎压迫神经。再最重的就中风后遗症，是吧？只有重症的我才让大家用两个周期的药，大病重症两个周期彻底康复，小病一个周期就康复了。你这样子吧，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再拿一个周期的药，这个周期啊省一半药费。首先呢，厂家给你补贴一半药费以后，钱上少花了。其次呢，咱们还要再赠送你神经酸大礼包啊，有了神经酸的帮助呢，神经修复以及呢神经递质的这个平衡和释放啊都会更快啊，这样的话呢让你这个神经带来的这个肢体的控制能力啊也就会更好啊，四肢也会更灵活，知道吧？面部表情就会更丰富，做精细的运动就没问题了啊。
0: 那太好了张老师，那多谢您啊。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能定上吧？
1: 能，现在还抓点紧，还能定上。
0: 行，张老师，那多谢您。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再见，张老师。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

0: 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1: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0: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叫那个杨树莲啊。
4: 啊，好，欢迎。
3: 啊，我也想用咱麻木一号啊，我听你说咱们现在那个买两周期省一半钱呢，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那麻木一号要配合上咱们神经酸大礼包，那使用上就是效果会更好更快。我听你说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就剩最后一小步就提前结束，我这着急呀，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个名额呗。
4: 是吧，是有这么回事啊，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呀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啊，专门能治啊神经损伤或者是叫神经后遗症啊，你别管各种病症最后遗留下来的肢体麻木啊，局部也好，半拉身子也好，那么造成的麻木以外啊功能障碍，你想想吧，这些人生活不方便呢，现在终于有专门治的药了，那你想都在用啊，现在又是半价治疗，还能送神经酸，又能帮助配合恢复更快，当然抢得多呀！啊，那你啥情况想要用啊？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3: 行行行，哎，你说那个赵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啊？我这是去年在外面干活，就是这个左胳膊，这这个小臂不有个耻骨吗？听大夫说，完了打折了，这不做手术了吗？做完手术，你说伤口愈合好了之后，你说这养成这毛病了呢？哎呀，胳膊麻呀，
4: 麻
3: 完了之后，再加我本身这个高血压哈，脑动脉硬化，我这高血压要是不吃下药，都能咳到180、170那样，那个110那样。哎呀，就精神脑袋迷晃，完了浑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啊，上那劲儿手麻脚麻。你说就是再加上我这个那个耻骨骨折的后遗症哈，哎妈，一哆嗦起来一麻起来呀，是这个手都嘚了，完拿不住东西呢，你说呀？
4: 你看，真是这样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那个我今年才52啊。
4: 你看，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啊，岁数不大，这个耻骨啊，也就是在咱们手掌小拇指这一侧，这叫耻骨啊，这个。咱们平时老百姓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咱们这个手肘的内侧，就是小拇指这边啊，它有一个窝，有时候不小心的碰着桌子边，
3: 对对对，
4: 就
3: 麻筋儿了嘛，
4: 哎，这个麻筋儿抽了又得一下，对吧？
3: 啊，对对对，
4: 这就叫尺神经损伤啊！你的耻骨骨折更容易损伤这个尺神经，你本身血压还高，是吧？这还容易引动内风，引发中风后遗症，这可就麻烦了啊！
3: 是啊，这我听你说咱。

0: 那麻药，麻木以后说是国药准字专门治疗蒙汗呀雾的，那好多人都治好，这不就着急了吗？我也想用啊，这不正好还赶上那个省一半钱，完了还赠送孙中山大礼包，这个、所以说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份啊。
1: 可以，你这个应该用啊，而且麻木一号呀也必然能治你的病，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吧。啊，包括像你这个高血压有中风的危险，通过麻木一号呢，帮助你呢疏肝息风啊，一样能够帮助你呢远离中风后遗症，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配合了神经酸，能够让你的这个神经损伤恢复更快啊。您呢，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现在就打，因为现在所剩名额确实非常少了，所剩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半价治疗再送神经酸大礼包确实合适啊！你现在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就可以，用上个三天你就给我来电话，我敢说不出三天时间呢，你那个手麻手木的地方这比过去就要明显好多了啊。
0: 好、哎呀，那个太好了，那赶快给我留个名额吧，我早用早受益、
1: 名额你打找场外要，节目当中我们不给留名额啊，咱们这个节目对着全国各地啊、我不插手各个地方的事情，你从你当地赶紧定名额啊。
0: 那行，那谢谢梁张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1: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1: 大连的，欢迎你啊。
3: 对。嗯，特别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1: 嗯，不客气啊。
3: 嗯，我用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了、哎呀，真的效果没得说呀，太神奇了。我现在都停药半个多月了，没有反弹也没有反复啊，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张老师。
1: 这个麻木一号是真正治神经的药啊，把神经损伤修复好了啊，这个包括外边的神经鞘给你恢复起来，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出重新链接起来，治好就是治好了，就像换了一根，就像原来电线老化换了一组新的电线一样，这好彻底了以后呀，绝对是不复发不反复的，这个没问题啊。
3: 太好了，你这一说我更放心了。
1: 嗯，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都72岁了
1: 啊，
3: 得糖尿病了，糖尿病引起了好多病症、这明显的就是我这个手脚啊胳膊腿都麻，脑瓜都又麻又木的，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而且都动脉硬化，血压还高，还那个腰椎有骨刺压迫神经啊，那个腿啊走道都使不上劲儿啊，这个麻木、都不过血似的那一种感觉，整天像过电似的，
1: 是吧？
3: 对。哎呀，特别遭罪呀、怎么治疗些效果也不好，我就怕得那个脑血栓、脑梗什么的，老年痴呆。
1: 你怕也没用啊，你高血压又联合了糖尿病，这样的话呢，得高血压的几率是普通人的5到8倍呀、你肯定就容易得这个毛病的，知道吧？
3: 是啊。哎呀，所以我特别担心，这回不担心了，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好多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张老师，不但那个麻木的症状解决了，而且我糖尿病引起的好多症状都解决了，我用了当天吧就见效果了，那个麻木就麻木就缓解了很多，不但麻木缓解了、我浑身这个难受啊，耳鸣 脑鸣啊，这些症状都减轻了。
1: 是吧？
3: 六七天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就不发沉了，那个耳鸣啊脑鸣的那个症状就消失了，浑身也不能、也不痒了，那个就得脑瓜子也清醒了很多、我用了1个周期以后啊，我浑身就觉得有劲儿了，这个腰活动活动也行了，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全都消失，全消失了，那个腿也觉得好使了，有劲儿了。
1: 好好。
3: 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都可以了。 我两个周期用完以后，那就是好人一个了，连血压都下来了。
1: 血压，
3: 原来血压都178，现在血压都180了，你说多好啊！
1: 你看看，好事儿，好事儿啊！
3: 是。
1: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虽然不是专门的降压药，但是对于像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血压高，它确实是有效果啊。但你其他类型的痰湿阻滞的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肾虚的这其他类型的高血压，这个不行。但是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真可以。因为什么呢？麻木一号咱们呢，第一它不是单纯的说从西医角度说修复神经，不是这么简单。麻木一号呀，它能够达到搜风通络的效果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让全身经络气血要通，气血一通，这样呢，像那个手麻、脚麻、胳膊麻恢复以外，肢体运动有劲儿，筋骨得养。从中医上来讲啊，再一个呢，咱们中医所讲的阴虚、气虚、血虚，还有阴阳不平衡，特别是这个肝阳上亢，都会生风。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那可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木病的经验呢啊，不光是治当时的风症，更能够治生风的根本，就是你这气虚、血虚、阴虚、动风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啊，肝阳化风的问题没有了，风症不存在了啊，像这种类型出现的血压高也自然能够恢复下来，一举两得，好事啊。
3: 是，哎，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把我这么多年那个这个老问题啊都一一的给我解决了，所以说你是我的恩人呢，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1: 谈不上谈不上啊，我老张家一辈子行医呀、应该说十几代行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把这个经验传承下来，好方子传承下来，造福大家，这是应该的啊。
3: 是，哎，你这大爱的精神呀，这值得钦佩呀，太谢谢你了。哎，听说现在有活动是买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赠送大礼包，这名额有限，每天才15个名额，所以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想再订一份，想给我妹妹订。我妹妹嘛，那个类风湿关节，那个类风湿，她那个跟关节吧都僵硬的，手脚发麻、发木、发沉。那个我想我这用的挺好的，我想给他订两个周期的，你看他用适不适合呀。
1: 他类风湿多少年了吧？
3: 哎呀，都10多年了。
1: 哦，这个有个坎儿啊，10年以上咱才允许用两个周期的啊，10年以下病症轻，一个周期就能康复的啊，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你这样的吧，你啊赶紧和场外联系，因为现在呢订两个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额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因为只有重症咱们才允许订两个周期，而只有重症的人咱们配合神经酸大礼包啊，加强神经的愈合速度和神经递质的恢复速度，这样呢手脚这个支配运动恢复也就更快了啊。您赶紧打电话吧，因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眼瞅着就快用完，活动得提前结束，谁先订是谁的啊。
3: 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了，谢谢您张老师。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主任是吗？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哦，那个张主任你好，那个我是天津蓟县的，这不是我前天吧，我订了两个周期的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这个药，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你看我听说这个活动这不是提前要结束了，我怕我参加不上这个活动，看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天津蓟县的啊，首先啊，第一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别管现在活动有没有，就是现在活动没有了，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确保你肯定能享受活动政策啊，因为你是在活动期间报的名，咱们电脑记录里有您的，甚至呢就是您的这个名额赠品甚至都给你发出去了，这个谁也改不了，知道吧？这个2000没到呀。 也算正常。

0: 我们要求的呢，市区之内应该是三日啊，这个郊区郊县呢，应该是五日之内给你送到啊。所以呢，您再耐心等个一两天，我相信呢就会到了啊。
1: 哦，我说这不是参加这个次活动，能省下来一半的钱吗？还有那个行军大礼包能送。
0: 对，
1: 我就怕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0: 啊。报上名了就没问题，你放心吧啊。那您是什么情况要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1: 我这个情况，我腰疼的好几年了。这后来做检查吧，这不检查出来我这个是腰间盘突出，现在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这个情况了。
0: 好，哎呀，椎管狭窄可就麻烦了。嗯，
1: 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平时吧，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疼不说，从这个腰这个地方吧麻，两个屁股蛋子这个到大腿这个地方吧，都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感觉啊。
0: 麻酥酥的啊。
1: 是啊，我这个后背上还长过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好了以后吧，也感觉这个后背也老是感觉不舒服，那种压得慌麻酥酥的感觉是。
0: 那就属于神经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就带着整一个这一片子，麻呀木啊，或者说平时感觉还好，这个阴天下雨它就难受啊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后遗症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啊。
1: 嗯，确实是这个情况。要不我这一段时间吧，我听你们讲这个麻木一号挺适合我的，我就哎呀，我这听着也是好多人用着挺好，我也想赶紧用上不是。
0: 嗯。你这些情况呀都属于现在讲的神经病变，也都属于咱们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特别像这个椎管狭窄呀，这个还挺重，发展厉害的椎管狭窄甚至容易造成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这个还得真得好好治啊。麻木一号专治这个病，基本上啊有上个三五天，你这个下身的麻呀木啊就能够明显好多了。有上个一个周期下去啊，弯腰出门抬腿迈步跑步甚至都没问题啊。像这种情况再严重，最多俩周期我都能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有这两个周期肯定够用。这样吧，我也知道你想早点拿到药啊，我下了节目以后也帮你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早点恢复健康，好吧？
1: 好，那我天津蓟县的，我叫刘建红。
0: 天津蓟县的刘建红，行。我记下来了，
1: 是
0: 一会儿我就帮您催一下，好吧？
1: 哦，好，哎呀，太谢谢你了。
0: 哎、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药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1: 哎，那好，谢谢你，张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下面时间所剩不多，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电话了。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名额的事儿，名额确实所剩不多啊。现在呢，名额已经进入倒计时。啊，各地我们郑州是严格限制15个名额的情况下，现在呢肯定牙科来看都得要提前结束啊。所以现在说想治疗多少年没治好的神经后遗症的问题，想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恢复手脚运动啊，让这个感觉完全找回来啊，知道疼知道凉知道热，把这一片子麻木好像没了丢了的这块肉找回来的，你呀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报名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买两个周期的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您的神经恢复更快，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你手脚恢复的更灵活。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

0: 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1: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2: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眼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3: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的就是帮助那些个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损伤啊，你别管是外伤啊，比如说骨折啊，这个手上肢骨骨折了，腿脚下肢骨骨折了，虽然骨头长好了，但是呢肢体出现了麻木啊，感觉下降，冷热不敏感啊，或者说呢总是有乙型感，说平时还好啊，阴天下雨就犯病，对吧？这些情况的啊，这是很多人的老大难。还有呢就是风湿类风湿病啊，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难缠呐，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疼啊，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风湿病到后期疼痛减退了，关节僵硬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神经受损啊，风湿类风湿因子持续损伤神经神经根，造成呢这个神经破坏以后痛觉减退，这个时候啊疼痛反而没那么厉害了啊，同时呢肢体僵硬，神经都坏了，手还能动吗？是吧？手也伸不开了，腿也迈不出去了，接近于残疾残废，这是最让人可怕的事情啊。还有像中风后遗症啊，特别中风后遗症大家一说都知道是大病啊，一说偏瘫在床，卧床不起，口水流涎，言语不清，是吧？这大家都知道该治，可是怎么治啊？啊，活血化瘀就能好起来吗？完全好不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吃的活血药、化瘀的药啊，我问问你，能赶上手术的作用强吗？能赶上抢救的时候一针10000多的溶栓针效果好吗？对不对？有的人呢血栓溶开了还是站不起来，大小便失禁，这是啊脑损伤造成的神经病变，缺血缺氧或淤血造成的神经损伤，这个是关键。所以呢神经不恢复你永远站不起来，但是过去呢你还是活血化瘀啊，没有治神经的药或者没从这方面治，那你当然就好不了啊。那么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填补这项国内空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麻木一号啊，就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国药准字号药啊，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几十味的中药配伍啊，这里边是一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能够快速的祛风通络止麻，而且呢可以呀帮助我们呢补阳精气血，调和脏腑阴阳平衡。那么用现代医学讲呢，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呀，它可以呀 有效的去修复神经的损伤，包括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个老病号啊，能够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得到国家认可的治疗效果。那么，其实神经性病症啊，还有不少，只不过呢，相对来讲啊，好像发病率没那么高。哎，但是真要是得上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仍然是痛苦不堪啊。你比如说啊，前段时间咱们就有个个例啊，也不算个例吧，只能说发病啊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少一点。说啥情况啊，这个患者呢20多，刚结婚啊，小伙子姓杨啊。这个小伙子呀，平时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在咱们辽宁锦州啊，这个从事呢餐饮行业啊，小伙子勤快肯干认吃苦，是吧？哎，这个生意红红火火，哎，而且呢这个找的媳妇儿哎也非常合心意，两口子恩恩爱爱，好事啊。哎，但是呢这个就在年前，这个小伙子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一般呢就是发烧，有的人最多是发高烧啊，有的能达到40来度，但是呢正常人这也就没事儿，就过去了，一两天就过去了。这个小伙子有问题了啊，高烧不退不止啊，这个手脚抽搐啊，抽起来了。当时可把这媳妇儿吓坏了，赶紧给她婆婆打电话，赶紧给120打电话。这那个时候啊，这个120也来得迟啊，好不容易说盼到了啊，这个赶紧拉到医院去，是吧？医生诊断呢高热惊厥，赶紧用退烧药，赶紧输甘露醇啊，降温，脑袋震冰袋，这才算是啊把这个危险渡过去。等到平稳下来了，婆婆也从很远地方赶过来了啊，这就问呐，哎，怎么别人这个发烧也发烧就没这事儿，这按理说你看咱老人都知道，这小孩发高烧容易抽，这个大人怎么也抽起来了呢？这样的话这才说起来呀、啊、这个婆婆讲啊，说这个小杨啊小时候就抽过啊，小时候就抽过，就发高烧抽过，哎，抽过2回，过后呢就一旦有什么事儿，赶紧给他用药，不敢让他发烧发的大，这么些年也就过来了，以为就没事儿了。可谁知道啊，这又引发出旧疾了。听到这儿啊，这个媳妇儿啊就心里咯噔啊，这心里咯噔啊，因为他也听他这个父母亲的老人说过呀，说小孩发过烧抽过的，这个有可能啊落病根儿，有可能呢会出现啊，比如说有的烧脑子，老百姓俗称脑子烧坏了，糊涂，智力不行，有可能呢脑子留下病灶，而出现什么呀癫痫的毛病，老百姓俗称羊角风啊。这个媳妇心里就咯噔的，等到小杨出了院，找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啊，这个媳妇把心里的疑惑就跟这小杨就说了啊。这个小杨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也不想啊，是不是？可是他媳妇儿说呀，说你要是有这个隐患，咱不去查一查，这你要有这个隐患呢，这以后我还真得想想这以后可咋办，咱俩可咋办呢？就这样呢上医院做了检查，这个脑电波显示啊，这个小杨有一部分的颅脑啊确实有点问题，问题不大啊，确实有点问题。 这媳妇回来可就不干了啊，这挺好的日子，这就是快要散了。

那翻过来的小杨父母这边，那肯定不愿意让这好端端家庭就散了呀，啊，就赶紧东奔西走给他找药。可是过去呀、啊，确实缺乏治疗脑神经方面的药物。那大家你看，你过去啊，你这比如说治这个焦虑也好、失眠也好、癫痫也好等等这些，对于脑神经真正有效的药有吗？说真正能够修复脑神经的药有吗？没有，没有啊！所以过去说这个不是说啊，说这个父母不想给孩子治，没这样的药，这不是说花钱多少，是没这样的药啊！这现在眼看着这不行啊，啊，拖不了啊，再找吧。哎，在这个时候呀，他家一个二叔跟他讲说，咱们现在呢有这样的药了。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他这一听麻木一号，这治麻治木啊，哎，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误解啊，治麻治木，这是以麻木症状为典型为代表，它可不是光治麻光治木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中医讲叫治的是风症，你看他这个手脚抽动，这不也叫抽风吗？烧的抽风那也叫抽风，这就属于咱们中医典型的一个叫什么呀，热极生风，体温烧的太高了，热太高了，生风了，说白了就是抽了。那么从西医理论上来讲，管这叫什么呀，就是温度太高了，脑神经烧坏了，那还是神经损伤啊，对吧？其实呢完全符合咱们的指定范围啊，所以呢这个小杨的父母一听就抱着一线希望啊，说现在好不容易有类这样的药，那就用用吧。哎，可这用上以后啊，这个小杨啊自己就感觉到啊，就是用上那个四五天以后，他感觉什么呀，他感觉到啊，这个原来平时因为这么多年了他习惯了啊，他不太觉得是问题了，但是这用上麻木一号以后，他感觉啥呀？他感觉原来这个后脑勺啊，老是有一地块木木胀胀的，啊，哎，明显减轻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感觉啊，这个脑子比以前更灵活了。这原来啊，他这个算数不行，啊，但是呢，有了计算器也不倒不碍事儿。哎，现在呢感觉脑子活了啊，算数也挺快，张嘴就来了。哎，他感觉这个行，哎，接着用。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小杨感觉这个后脑啊，哎，等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啊，这个小杨就感觉到这个整个后脑啊，这种多少年的那种啊木啊胀啊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啊，等他用的两个周期再上医院做检查，脑电图波完全恢复正常。拿着这个报告单啊，小杨高兴啊，啊，带给媳妇儿看，两口子哭啊。你说媳妇儿也不是说没感情，也舍不得，对吧？哎，你看这好了，好好过日子吧，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所以真就是这样啊，治了一个病好了一个家，不止一个家，三个家，双方父母啊，你说谁愿意这小两口这散了家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填补过内空白，能够治疗神经性损伤了。那过去啊，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后遗症或者叫神经病变，那现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了，而且见效啊相当快啊。咱们精选的药物都是各地名贵的药物药材啊，包括像最好的天麻啊，来自四川，包括钩藤，是吧，收风通络。而且呢咱们呢这个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啊，十几斤的药物才合成一盒药，药物分子小于50道尔顿，吸收相当快，基本可以做到呀，像手麻脚麻这种外周神经麻木的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像这个脖子麻腰麻啊颈腰椎病造成的

0: 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颅脑神经损伤造成的半侧肢体麻木，咱们也就3到5天就能让你见效果啊，这麻木的局部明显开始啊好转。不仅如此，后边按照周期使用啊，轻症患者1个周期就能够康复麻木病症，而且恢复手脚运动。重症患者啊，咱们说的重症啊，起码是得过中风后遗症了啊，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的手烂脚烂，出现的末梢神经炎，出现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了，颈椎腰椎病也重啊，椎块狭窄，椎间盘突出，已经严重压迫神经的，那这种情况你用2个周期，我愿能够达到啊康复修复你的神经以后，康复治好不复发，你以后再也不怕阴天下雨变天什么的啊，你这局部啊再也没有任何症状了，而且手脚活动灵活自如。那但是现在呢，咱们全国治麻防瘫工程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呀早日的恢复健康，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优惠活动啊，现在呢药费给大家节省1半啊，直接少花50%，在这个基础上啊还可以享受买2个周期啊，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的专属优惠啊。可能有不少人呢知道，有的人可能不清楚，说这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及神经酸在身体的代谢产物多巴胺是神经兴奋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神经递质的重要成分啊。说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了，到底你的手指头会不会动，电信号要转化为肌肉运动，这中间离不开多巴胺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年人脑子要是糊涂啊，手脚震颤呐、啊现在讲的叫帕金森氏症，对吧，这都是所谓缺乏多巴胺造成的。那么你补充神经酸对这方面就有好处。那咱们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啊，两者能够让你的神经损伤恢复更快，能让你的神经递质恢复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更迅速，那这样呢咱们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的并发症也就恢复得更快了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额外另外配送，不收1分钱，大礼包咱们是免费赠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方只能接受15个名额，这批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眼看着名额越来越少，活动就快要提前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真的谢谢你啊、
0: 哎，
2: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
0: 哦、哎呀，谢我什么呀，
2: 就是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太好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看来您是患者或者是家属，家里有人用麻木一号了是吗？
2: 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啊、
0: 亲身体验、
2: 哎、
0: 哦，那更深刻了啊。您是当初是怎么不好怎么不舒服呢？
2: 哎呀，我吧就是啥呢，是这个高血压
0: 啊，
2: 完了吧后来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0: 脑血栓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2: 哎呀，高血压得15、16年了。
0: 15、16年了、哎、
2: 对。
0: 脑血栓哪年得的呀？
2: 脑血栓是2021年得的。
0: 21年得的，那你这得10好几年的降压药你算白吃了，吃了半天这不是还是得脑血栓吗？是吧？而且咱都知道啊，这个脑血栓或者叫脑中风，得一次就得得第二次啊。那时候是不是可能一回轻二回重？当时一次还好能躲过去的话，二回三回往后该咋办呢？是不是有点心里打鼓啊？
2: 哎呀，真是，就是怕嘛那时候吧。哎呀，
0: 嗯嗯，
2: 你看那些那得了脑血栓了，完了那个半身不遂呗。哎呀，
0: 对，
2: 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手啊、
0: 嗯、
2: 脚都麻木啊、
0: 嗯、
2: 那个手吧直哆嗦、
0: 嗯、
2: 哎胳膊脚吧完你还伸不直，
0: 还是
2: 用手掐，用手掐大腿掐胳膊你不知道疼。哎
0: 对呀、啊、哎他就是因为麻木本身就属于神经损伤，神经一损伤呢这个感觉感知就不灵了啊，你掐呀这个说挠啊这都不灵了，这都感觉不明显了啊。然后呢就是运动，运动也不行了，手脚
2: 是
0: 这个抬腿迈步啊，这关节打弯啊，你是想干啥都不行。
2: 哎呀对
0: 吧，
2: 您说的太，说的太对了。
0: 哎
2: 完了吗，你洗脚那个水凉热你不知道、
0: 嗯、
2: 没有感觉那脚。
0: 对对是。
2: 这一时间一长吧、
0: 嗯、
2: 哎呀这个肌肉吧还就有点萎缩了。
0: 嗯。
2: 完了吧这个嘴舌头哎呀、
0: 嗯、
2: 也是又麻又就又木的，你、
0: 嗯、
2: 说话那时候都有点费劲了。
0: 就不能像现在这么利索的说，是吧？
2: 那可不，完了吧，脖子这块也麻。哎，你就那个，你跟那，你那个转，就你这还硬，它不光麻了还硬。哎，
0: 嗯，对。
2: 哎呀，那时候吧，就我的各种药方法都用了，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吃药啥的，这都用过。哎，
0: 嗯，
2: 有的是当时吧还能缓解缓解。哎，哎呀，我那时候就是怕啥，就怕我这，你说这要瘫了咋整啊？哎，正好那时候吧，就赶上他们那这是比听别人说的，说这麻木一号吧，挺管用。哎，
0: 对，
2: 说你马上你先用用吧。就这么的，当时吧，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当天吧，哎，我就感觉吧，这个手脚，哎，那个麻木啊，哎，好像轻点儿了。
0: 啊，当天就感觉渐轻，是吧？
2: 啊，对呀，
0: 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呀！啊，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呀。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他专门能治神经的病。首先你得能治，如果治不了，我告诉你啊，三年五年吃下去都没效果。他不治这个病，你说他能有效果吗？对不对？
2: 那对。
0: 哎，咱们这边的神经联络肽专门能修复神经。第二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分子小，见效快，能治，然后呢，它修复快，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末梢神经本身就细，损伤也没多少。这样的话呢恢复快，哎，手麻脚麻见轻，这就说明什么呀，管用见效，对吧？
2: 对，
0: 哎，
2: 你看用上一个月吧，一个月的时候，哎，这半拉身子这个麻木吧都缓解了，哎，就感觉身子吧、
0: 嗯、
2: 轻快了。
0: 好，
2: 而且吧是啥的呢，哎，你掐你知道疼了，
0: 哎，
2: 冷热
0: 开始恢复啊。
2: 对呀、啊、冷热你有知觉了，
0: 对，
2: 胳膊吧也能伸开点了，哎，腿呢、
0: 嗯、
2: 也能抬吧，也不是那么太费劲了。哎，
0: 嗯嗯，
2: 哎呀，你别说，这等到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自己的感觉哈，
0: 嗯、
2: 我感觉我基本上嘛、
0: 嗯、
2: 都好了，因为啥呢、
0: 哦？
2: 你看，我能自己吧下地慢慢的走了，哎，
0: 哎好，
2: 生活自理啥的吧，你什么喝水啊、吃饭、吃药、上卫生间啥的吧，这个基本上都不用人照顾了，哎，
0: 你看，
2: 哎呀，我一看
0: 这也是中风了两年多呀，两年多肯定没少用药啊。啊，那么大堆的药落起来比人都高，你不如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一个周期的效果好，这不就下地了吗？这不就自理了吗？是不
2: 是？
0: 是，
2: 哎
0: 哎，
2: 你看我这两个周期的药嘛，现在还有三天、
0: 啊，
2: 还有三天就用完了。
0: 啊，
2: 哎呀，我这现在我就我身上所有的症状啊，现在都给我解决了。哎呀，我现在，
0: 嗯，
2: 哎呀，真的，就刚我老伴讲话了，你现在吧，就是重新开始了，哎，又换了一个人了。
0: 哎，对了，啊，没错。
2: 所以说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正好吧，我那个我这不还有三天，那剩三天的药了吗？我心里吧，赶紧吧，那个这不再买点药，正好赶上这不我听说有活动了，哎，我心说赶紧打电话，说这次买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呢，说，啊，完了还送大礼包，叫什么神经酸呐？
0: 神经酸大礼包，对。
2: 啊，说这个要是和那个麻木一号，他俩要配合用，这个效果会更快呀。更好，
0: 对，它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嘛，啊，是填补宫内空白，治疗神经的第一号药。那么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呢，神经酸它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这个释放，这样呢，对于这个神经损伤的恢复以及神经对肌肉的这个敏感性的恢复啊，能控制手脚了，这个都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肯定好啊！但是呢，
2: 是
0: 这个你呀、啊，用不着再用药了。
2: 为啥呀、
0: 啊？为啥呀？你看我听你说话，我就能知道啊。你现在这个神经通路已经非常不错啊，你说话这么利索，你手脚一定没问题。 知道吧？
2: 哦、
0: 哎，而这个麻木一号呢、哦，咱们说这是我老张家十三代治麻治木的经验，用现在讲啊，修复神经，我给你彻底去根啊，不光是说神经链接损伤给你修复起来了，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发病的根源啊，什么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阴阳不平衡啊，所有生风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你甭想着你高血压以后还有这个中风的这个可能，没有了。
2: 嗯，
0: 明白吧、嗯、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2: 我寻思我再定一份呢，正好完了还有个神经栓，我再好好巩固巩固呢。
0: 哎，不需要啊，因为咱们这次的名额本身也非常紧张了，现在剩不多了啊，这都得要提前结束呢啊，每天都严格限制名额呢、哦、给更需要的人吧啊，你也就恢复好了、
2: 嗯、
0: 够用就行了，我一定得保证您的效果是吧、哦、需要我得让您用、哦、不需要就不用了啊。
2: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那我就不定了，谢谢张老师，
0: 也祝贺您、
2: 哎、
0: 啊。
2: 哎，好的张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1: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0: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不好意思，您的电话太难打了，我一直都想和您通话，打不进来，都是。
0: 是吧？什么事着急要和我通话呢？
3: 哎呀，张老师，我都感谢您，这个麻木一号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0: 哦，客气了啊。麻木一号确实填补过内空白啊，治疗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修复神经以及神经损伤的后遗症，这方面效果非常突出 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跟您说实话，张老师啊，我当初啊就是抱着那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到现在就差两天快吃完了。当时是啥问题呢？就是两个麻木，一个是我类风湿好多年了，类风湿麻木，就胳膊腿都疼，然后手脚麻的都不行，就沉僵，早晨一起床就沉僵，嗯，伸不开也伸不直的呢，那遭老罪了。然后
0: 因为这个风湿病到后期啊，这个它疼的反倒不太厉害了啊。
3: 嗯。
0: 因为呢，这个神经受损以后啊，痛觉下降，它感知不到疼了，反倒是以这个手僵、麻木、沉，以这些为代表。然后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手脚不会动，啊，手脚不会动，那就是慢慢的就要残了呗，那就是说明，对吧？
3: 就是
0: 呀。啊，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儿啊，对吧？
3: 就是，嗯。
0: 啊。
3: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面瘫，就是那个右不拉的脸，
0: 嗯
3: 嗯，右不拉的脸就是麻木，那嘴也歪着，哎呦我的天儿，那当时真是都给我吓得不行。然后这不就是，听节目嘛，听着您那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着试试吧。然后这好多药也都吃过，都不见效，就是抱着试的态度就吃了。哎，吃了真是，我就跟您说实话，我就吃了当天，你知道吗？哎呦，当天我就有感觉了。
0: 这是肯定的啊，你这个虽然症状挺重啊，但是你的病症啊、
3: 嗯、
0: 主要是集中在外周神经啊，
3: 嗯嗯，
0: 特别像这个面瘫呢，也叫面神经麻痹，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要用麻木一号来治，专病专治的药来治的话，当天使用、
3: 嗯、
0: 当天见效，这是一定的。
3: 是是是、
0: 啊、
3: 嗯，我那个嘴歪歪脸麻，那说话都漏风啊，那是、
0: 嗯、
3: 你看我现在说话一点听不出来了吧，就是和好人一样了吧。我以前我就给别人打个电话，人都听不出我声了，
0: 是吧？
3: 说话跑风啊、
0: 哦，
3: 流口水，哎妈，流那哈喇子，麻人。
0: 嗯嗯，对。
3: 嗯，然后就是当时就寻思试试吧，就买了咱们这个产品了。哎呀，吃了当天、
0: 啊、
3: 我那手就感觉不麻了，脚不麻了。
0: 哎、
3: 嗯，就感觉好多了，当天我就感觉好多了。嗯。
0: 是啊，你想想啊、
3: 嗯，
0: 这多少年的问题，这一天就见效果，你说，当时那种心情那种透亮的感觉，哎呀，真是难以形容啊。是不是、啊、
3: 就是嘛，嗯，就是就是、
0: 啊、
3: 嗯，然后就是沉僵嘛，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感觉沉僵也减轻了，
0: 沉僵也减轻了，
3: 就不像、
0: 啊、
3: 对，就不像以前就那种感觉了。等我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吧，就沉僵的症状就没有了，早晨起床的时候那关节吧、
0: 嗯、
3: 就感觉特别热乎了，有热乎劲儿了。
0: 好
3: 啊，以前那根本就、
0: 嗯、
3: 全身都拔凉凉凉，以前就那类风湿，你要是招点凉风、
0: 啊

0: 着凉水的话，那这受不了那时候。
1: 是吧？
0: 就
1: 啊，
0: 嗯，现在就有热乎劲儿的感觉，就浑身也轻快了。然后就是以前的感觉，那身上真是就跟绑块大石头似的，都受不了那种感觉，像就浑身轻快多了。嗯，
1: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能治麻木病啊，这个用现在讲呢，它能治神经损伤，不管是从中医也好，从西医也好呀，这个神经损伤那就属于最深层的病了，或者叫最重的病了，知道吧？
0: 嗯嗯。
1: 那么它呢，中医讲搜风通络啊，它也要帮你通经络，而且通得非常深啊。另外呢，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麻木一号治麻木效果好，同时呢就能给你通气血。所以呢，像这个气血不通造成的，比如说疼痛，比如说肢体乏凉，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在麻木一号眼里，那就是杀鸡用牛刀，知道吧？哎，你想吧，这刀快的一刀下去，牛头都掉下来了，那鸡头还算什么呀？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就这意思啊。
0: 是我这现在不是用了一个月了吗？我这面瘫这块，哎呀，整体都好了。以前的脸你掐一下都不知道疼、啊，现在我跟你说上、
1: 哎，
0: 我经常时不常的我要掐我自己一下子，现在能感觉到疼了。
1: 有时候分不清是做梦还是真的呢，掐一下呀，疼是真的。
0: 真的，老师真是，我特别激动都是，
1: 哎、
0: 嗯，这就现在脸上我笑一下子，哎，有笑容了，别人能看着你是哭呀，你是笑呀，就是，
1: 哎，
0: 面部上有表情了，你知道吧？以前呢，那不知道是笑是哭，你根本看不出来。
1: 太好了，你看女同志多爱美呀、
0: 嗯，
1: 是吧？你看这就是有个斑，有个点儿，咱都这心里都闹心的话，这半拉脸不会动，你说那是个什么心情啊？啊、
0: 嗯，
1: 现在会哭会笑了，能动
0: 了。就是就是、
1: 啊，
0: 嗯，所以说特别高兴，恢复的特别好吧？你看我说话现在也特别好吧，也不漏风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就是，
1: 嗯，
0: 好多的亲人啥的，我就吃你去门外，我给你打。
1: 不错。
0: 嗯，我这不是听你讲是有活动吗？现在就是每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钱，还有那个赠品，那个神经酸嘛，那大礼包。
1: 是。对的，是
0: 我不说这个配合着那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就更快更好嘛。所以张老师，我着急忙慌给你打电话，我想参加活动。我听说那活动要提前结束是吧？你能帮我报上个名吗？
1: 这个现在名额确实太少啊，这根本不够分的。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啊。你当时是拿了几个周期啊？
0: 就拿一个周期的。
1: 就一个周期，你那个风湿病多少年了？
0: 哎呦，风湿病都十多年了。
1: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呀、
0: 嗯、
1: 你可以再拿上一个周期的。你要是风湿病时间短、
0: 嗯、
1: 神经损伤轻的话，我都不让你拿了。啊，面瘫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风湿病重点，它对这个神经损伤要重啊，再严重的是颈椎腰椎压迫神经啊，再最重的就中风后遗症，是吧？只有重症的我才让大家用两个周期的药，大病重症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0: 嗯、
1: 小病一个周期就康复了。你这样子吧，你赶紧和朝外联系、
0: 嗯、
1: 啊，再拿一个周期的药，这个周期啊，省一半药费。首先呢，厂家给你补贴一半药费以后，钱上少花了。其次呢，咱们还要再赠送你神经酸大礼包啊，有了神经酸的帮助呢，神经修复以及呢，神经递质的这个平衡和释放啊，都会更快啊。这样的话呢，让你这个神经带来的这个肢体的控制能力啊，也就会更好。啊，四肢也会更灵活，知道吧？面部表情就会更丰富，做精细的运动就没问题了啊。
0: 嗯，那太好了，张老师，那多谢您啊。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能定上吧？
1: 能，现在还抓点紧，还能定上啊。
0: 嗯嗯，行，张老师，那多谢您，多谢您。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张老师。
2: 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云一堂麻木一

0: 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叫那个杨树莲啊。
4: 啊，好，欢迎。
3: 啊，我也想用咱麻木一号啊，我听你说咱们现在那个买两周期省一半钱呢，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那麻木一号要配合上咱们神经酸大礼包，那使用上就是效果会更好更快。我听你说咱们这个活动啊，哎，这个就剩最后一小步就提前结束，我这着急呀，我也想用，哎，赶快给我留一个名额呗。
4: 是吧，是有这么回事啊，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呀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啊，专门能治啊神经损伤或者是叫神经后遗症啊，你别管各种病症最后遗留下来的肢体麻木啊，局部也好，半拉身子也好，那么造成的麻木以外啊功能障碍，你想想吧，这些人生活不方便呢，现在终于有专门治的药了，那你想都在用啊，现在又是半价治疗，还能送神经酸，又能帮助配合恢复更快，当然抢得多呀！啊，那你啥情况想要用啊？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3: 行行行，哎，你说那个赵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啊？我这是去年在外面干活，就是这个左胳膊，这个小臂不有个耻骨吗？听大夫说，完了打折了，啊，这不做手术了吗？做完手术，你说伤口愈合好了之后，你说这养成这毛病了呢？哎呀，胳膊麻呀，
4: 麻
3: 完了之后，再加我本身那个高血压哈，脑动脉硬化，我这高血压要是不吃下药，都能咳到180、170那样，那个110那样。哎呀，就精神脑袋迷晃，完了浑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啊，上那劲儿手麻脚麻。你说就是再加上我这个耻骨骨折的灰症哈，哎妈，一哆嗦起来，一麻起来呀，是这个手都嘚了，完拿不住东西呢，你说呀？
4: 你看，真是这样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那个我今年才52啊。
4: 你看，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啊，岁数不大，这个耻骨啊，也就是在咱们手掌小拇指这一侧，这叫耻骨啊，这个。咱们平时老百姓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咱们这个手肘的内侧，就是小拇指这一边啊，它有一个窝，有时候不小心呢碰着桌子边，
3: 对对对，
4: 就
3: 麻筋儿了嘛，
4: 哎，这个麻筋儿抽了又得一下，对吧？
3: 啊，对对对，
4: 这就叫尺神经损伤啊，你的耻骨骨折更容易损伤这个尺神经，你本身血压还高，是吧？这还容易引动内风，引发中风后遗症，这可就麻烦了啊。
3: 是啊，这我听你说咱们麻一号那个麻木一号说是国药准字，专门治疗麻呀木的，那好多人都治好了，这不就着急了吗？我也想用啊，这不正好还赶上那个省一半钱，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个，所以说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份啊。
4: 可以，你这个应该用啊，而且麻木一号呀也必然能治你的病，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吧。包括像你这个高血压有中风的危险，通过麻木一号呢帮助你呢疏肝息风啊，一样能够帮助你呢远离中风后遗症，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配合了神经酸能够让你的这个神经损伤恢复更快啊，您呢

0: 你场外电话，现在就打，因为现在所剩名额确实非常少了，所剩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半价治疗再送神经酸大礼包确实合适啊！你现在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就可以，用上个三天你就给我来电话，我敢说不出三天时间呢，你那个手麻手木的地方这比过去就要明显好多了啊。
1: 哦，哎呀，那个太好了，那赶快给我留个名额吧，我早用早受益
0: 啊。名额你打场找场外要，节目当中我们不给留名额啊，咱们这个节目对着全国各地啊，我不插手各个地方的事情，你从你当地赶紧定名额啊。
1: 那行行行，那谢谢梁昭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0: 大连的，欢迎你啊。
3: 对。嗯，特别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嗯，不客气啊。
3: 嗯，我用了两个周期的麻木一号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效果没得说呀，太神奇了。
0: 嗯，
3: 我现在都停药半个多月了，没有反弹也没有反复啊，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张老师。
0: 这个麻木一号是真正治神经的药啊，把神经损伤修复好了啊，这个包括外边的神经鞘给你恢复起来，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出重新链接起来，治好就是治好了，就像换了一根，就像原来电线老化换了一组新的电线一样，这好彻底了以后呀，绝对是不复发不反复的，这个没问题啊。
3: 太好了，你这一说我更放心了。
0: 嗯，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都72岁了
0: 啊，
3: 得糖尿病了，糖尿病引起了好多病症，这明显的就是我这个手脚啊胳膊腿都麻，脑瓜都又麻又木的，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
0: 哦，
3: 而且都动脉硬化，血压还高，还那个腰椎有骨刺压迫神经啊，那个腿啊，
0: 哦，
3: 走道都使不上劲儿啊。
0: 哦，
3: 这个麻木，
0: 嗯，
3: 都不过血似的那一种感觉，
0: 嗯，
3: 整天像过电似的，
0: 是吧？
3: 对。嗯，哎呀，特别遭罪呀，啊！怎么治疗些效果也不好，
0: 嗯，
3: 我就怕得那个脑血栓、脑梗什么的，老年痴呆。
0: 你怕也没用啊，你高血压又联合了糖尿病，这样的话呢，得高血压的几率是普通人的5到8倍呀，啊！啊，你肯定就容易得这个毛病的，知道吧？
3: 是啊。
0: 哎
3: 呀，所以我特别担心，这一回不担心了，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好多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张老师，不但那个麻木的症状解决了，而且我糖尿病引起的好多症状都解决了，我用了当天嘛就见效果了，那个麻木就，麻木就缓解了很多，不但麻木缓解了，
0: 啊，
3: 我浑身这个难受啊，耳鸣 啊脑鸣 啊这些症状都减轻了。嗯，
0: 是吧？
3: 六七天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就不发沉了，那个耳鸣啊脑鸣的那个症状就消失了，浑身也不能，
0: 哎，
3: 也不痒了，那个就得脑瓜子也清醒了很多。
0: 哎，
3: 我用了一个周期以后啊，我浑身就觉得有劲儿了，那个腰活动活动也行了，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全都消失，全消失了，那个腿也觉得好使了，有劲儿了。嗯，
0: 好好。
3: 哎，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都可以了。我两个周期用完以后，那就是好人一个了，连血压都下来了。
0: 血压，
3: 原来
0: 血
3: 压都178。
0: 啊，
3: 嗯，哎，现在血压都120-180了，你说多好啊。
0: 哦，
3: 嗯，
0: 你看看，好事儿，
3: 嗯，
0: 好事儿啊，啊，
3: 是。
0: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虽然不是专门的降压药，但是对于像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血压高，它确实是有效果啊。但你其他类型的，痰湿阻滞的。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肾虚的这其他类型的高血压，这个不行。但是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真可以。因为什么呢？麻木一号咱们呢，第一它不是单纯的说从西医角度说修复神经，哎，不是这么简单。 麻木一号呀，它能够达到收风通络的效果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让全身经络气血要通，气血一通，这样呢，像那个手麻、脚麻、胳膊麻恢复以外，肢体运动有劲儿，筋骨得养。从中医上来讲啊，再一个呢，咱们中医所讲的阴虚、气虚、血虚，还有阴阳不平衡，特别是这个肝阳上亢，都会生风。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那可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木病的经验呢啊，不光是治当时的风症，更能够治生风的根本，就是你这气虚、血虚、阴虚、动风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啊，肝阳化风的问题没有了，风症不存在了啊，像这种类型出现的血压高也自然能够恢复下来，一举两得，好事啊。
3: 是，哎，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把我这么多年那个这个老问题啊都一一的给我解决了，所以说你是我的恩人呢、啊、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0: 谈不上谈不上啊，我老张家一辈子行医呀、啊应该说10几代行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把这个经验传承下来，好方子传承下来，造福大家，这是应该的啊。
3: 是，哎，你这大爱的精神呀，这值得钦佩呀，太谢谢你了。哎，听说现在有活动是吗？2个周期省一半钱，还赠送大礼包，这名额有限，每天才15个名额，所以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想再订一份，想给我妹妹订。我妹妹嘛，那个类风湿关节，那个类风湿，她那个关节吧都僵硬僵硬的，手脚发麻、发木、发沉。那个我想我这用的挺好的，我想跟他订2个周期的，你看他用适不适合呀。
0: 他类风湿多少年了吧？
3: 哎呀，都10多年了。
0: 哦，这个有个坎儿啊，10年以上咱才允许用2个周期的啊，10年以下病症轻，1个周期就能康复的啊，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你这样的吧，你啊赶紧和场外联系，因为现在呢订2个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额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因为只有重症咱们才允许订2个周期，而只有重症的人咱们配合神经酸大礼包啊，加强神经的愈合速度和神经递质的恢复速度，这样呢手脚这个支配运动恢复也就更快了啊。您赶紧打电话吧，因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眼瞅着就快用完，活动得提前结束，谁先订是谁的啊。
3: 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了，谢谢您张老师。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张主任是吗？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哦，那个张主任你好，那个我是天津蓟县的，这不是我前天吧，我订了2个周期的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这个药，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你看我听说这个活动这不是提前要结束了，我怕我参加不上这个活动，看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0: 天津蓟县的啊，首先啊，第一。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别管现在活动有没有，就是现在活动没有了，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确保你肯定能享受活动政策啊，因为你是在活动期间报的名，咱们电脑记录里有您的，甚至呢就是您的这个名额赠品甚至都给你发出去了，这个谁也改不了，知道吧？这个2天没到呀也算正常，我们要求的呢时序之内应该是3日啊，这个郊区郊县呢应该是5日之内给你送到啊，所以呢您再耐心等个1-2天，我相信呢就会到了啊。
1: 哦，我说这不是参加这次活动能省下来一半的钱吗？还有那个神经大礼包赠送，
0: 对、啊、
1: 我就怕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0: 啊。报上名了就没问题，你放心吧啊。那您是什么情况要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1: 我这个情况，我腰疼的好几年了，这后来做检查吧，这不检查出来我这个是腰间盘突出，现在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这个情况了。
0: 好，哎呀，椎管狭窄。

0: 来可就麻烦了。嗯，
1: 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平时吧，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疼不说，从这个腰这个地方吧麻，两个屁股蛋子这个到大腿这个地方吧，都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感觉啊。
0: 麻酥酥的啊、嗯。
1: 是啊，我这个后背上还长过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好了以后吧，也感觉这个后背也老是感觉不舒服，那种压得慌、麻酥酥的感觉是。
0: 那就属于神经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就带着整一个这一片子，麻呀、木啊，或者说平时感觉还好，这个阴天下雨它就难受啊，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后遗症的问题啊。
1: 嗯，确实是这个情况。要不我这一段时间吧，我听你们讲这个麻木一号挺适合我的，我就，哎呀，我这听着也是好多人用着挺好，我也想赶紧用上，不是？
0: 嗯，你这些情况呀，都属于现在讲的神经病变，也都属于咱们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特别像这个椎管狭窄呀、啊，这个还挺重，发展厉害了，椎管狭窄甚至容易造成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这个还得真得好好治啊。麻木一号专治这个病，基本上啊，有上个三五天，你这个下身的麻呀、木啊。就能够明显好多了，有上个一个周期下去啊，弯腰出门抬腿迈步跑步甚至都没问题啊。像这种情况再严重最多俩周期我都能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有这两个周期肯定够用。这样吧，我也知道你想早点拿到药啊，我下了节目以后也帮你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早点恢复健康，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天津蓟县的、我叫刘建红。
0: 天津蓟县的刘建红，行，我记下来了，
1: 是
0: 一会儿我就帮您催一下，好吧？
1: 哦，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药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1: 哎，那好，谢谢你，张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下面时间所剩不多，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电话了。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名额的事儿。名额确实所剩不多啊，现在呢名额已经进入倒计时啊，各地我们郑州是严格限制15个名额的情况下，现在呢肯定牙科来看都得要提前结束啊，所以现在说想治疗多少年没治好的神经后遗症的问题，想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恢复手脚运动啊，让这个感觉完全找回来啊，知道疼知道凉知道热，把这一片子麻木好像没了丢了的这块肉找回来的，你呀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报名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买两个周期的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您的神经恢复更快，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你手脚恢复的更灵活。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

0: 啊，成了累赘了。
1: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2: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3: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后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4: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5: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6: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7: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000 1811-5399 400-1811-5399 400-181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的就是帮助那些个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损伤啊，你别管是外伤啊，比如说骨折啊，这个手上指骨骨折了，腿脚下指骨骨折了，虽然骨头长好了，但是呢肢体出现了麻木啊，感觉下降，冷热不敏感啊，或者说呢总是有乙型感，说平时还好啊，阴天下雨就犯病，对吧？说这些情况的啊，这是很多人的老大难。还有呢就是风湿类风湿病啊，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难缠呐，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疼啊，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风湿病到后期疼痛减退了，关节僵硬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神经受损啊，风湿类风湿因子持续损伤神经神经根，造成呢这个神经破坏以后痛觉减退，这个时候啊疼痛反而没那么厉害了啊。同时呢肢体僵硬，神经都坏了，手还能动吗？是吧？手也伸不开了，腿也迈不出去了，接近于残疾残废，这是最让人可怕的事情啊。还有像中风后遗症啊，特别中风后遗症大家一说都知道是大病啊，一说偏瘫在床，卧床不起，口水流涎，言语不清，是吧？这大家都知道该治，可是怎么治啊？啊，活血化瘀就能好起来吗？完全好不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吃的活血药化瘀的药啊，我问问你能赶上手术的作用强吗？能赶上抢救的时候一针一万多的溶栓针效果好吗？对不对？有的人呢血栓溶开了还是站不起来，大小便失禁，这是啊脑损伤造成的神经病变，缺血缺氧或淤血造成的神经损伤，这个是关键。所以呢神经不恢复你永远站不起来，但是过去呢你还是活血化瘀啊，没有治神经的药或者没从这方面治，那你当然就好不了啊。那么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填补这项国内空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麻木一号啊，就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国药指子好药啊，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几十味的中药配伍啊，这里边是一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能够快速的祛风通络止麻，而且呢可以呀、啊、帮助我们呢补阳精气血，调和脏腑阴阳平衡。那么用现代医学讲呢，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呀、啊、它可以呀、啊有效的去修复神经的损伤，包括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个老病号啊能够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得到国家认可的治疗效果。那么其实神经性病症啊还有不少，只不过呢相对来讲啊好像发病率没那么高，哎，但是真要是得上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仍然是痛苦不堪啊。你比如说啊，前段时间咱们就有个个例啊，也不算个例吧，只能说发病啊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少一点。说啥情况啊？ 这个患者呢20多，刚结婚啊，小伙子姓杨啊。这个小伙子呀平时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在咱们辽宁锦州啊，这个从事呢餐饮行业啊，小伙子勤快肯干认吃苦是吧，哎，这个生意红红火火，哎，而且呢这个找的媳妇儿哎也非常合心意，两口子恩恩爱爱，好事啊。哎，但是呢这个就在年前，这个小伙子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一般呢就是发烧，有的人最多是发高烧啊，有的能达到40来度，但是呢正常人这也就没事儿，就过去了，一两天就过去了。这个小伙子有问题了啊，高烧不退不止啊，这个手脚抽搐啊，抽起来了。当时可把这媳妇儿吓坏了，赶紧给她婆婆打电话，赶紧给120打电话。这那个时候啊，这个120也来得迟啊，好不容易说盼到了啊，这个赶紧拉到医院去是吧，医生诊断呢高热警觉，赶紧用退烧药，赶紧输甘露醇啊，降温，脑袋震冰袋，这才算是啊把这个危险渡过去。等到平稳下来了，婆婆也从很远地方赶过来了啊，这就问呐，哎，怎么别人这个发烧也发烧就没这事儿，这按理说你看这老人都知道，这小孩发高烧容易抽，这个大人怎么也抽起来了呢？这样的话这才说起来呀、啊、这个婆婆讲啊，说这个小杨啊小时候就抽过啊，小时候就抽过，就发高烧抽过，哎，抽过2回，过后呢就一旦有什么事儿赶紧给他用药，不敢让他发烧发的大，这么些年也就过来了，以为就没事了，可谁知道啊，这又引发出旧疾了。听到这儿啊，这个媳妇儿啊就心里咯噔啊，这心里咯噔啊，因为他也听他这个父母听的老人说过呀，说小孩发过烧抽过的，这个有可能啊落病根，有可能呢会出现啊，比如说有的烧脑子，老百姓俗称脑子烧坏了，糊涂，智力不行，有可能呢脑子留下病灶，而出现什么呀癫痫的毛病，老百姓俗称羊角风啊。这个媳妇心里就咯噔的，等着小杨出了院，找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啊，这个媳妇把心里的疑惑就跟这小杨就说了啊。这个小杨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也不想啊，是不是啊？可是这媳妇说呀，说你要是有这个隐患，咱不去查一查，这你要有这个隐患呢，这以后我还真得想想，这以后可咋办，咱俩可咋办呢？就这样呢上医院做了检查，这个脑电波显示啊，这个小杨有一部分的颅脑啊确实有点问题，问题不大啊，确实有点问题。这媳妇回来可就不干了啊，这挺好的日子这就是快要散了架了。那翻过来的小杨父母这边那肯定不愿意让这好端端家庭就散了呀啊，就赶紧东奔西走给他找药。可是过去呀、啊、确实缺乏治疗脑神经方面的药物。那大家你看，你过去啊，你说比如说治这个焦虑也好，失眠也好，癫痫也好等等，这些对于脑神经真正有效的药有吗？真正能够修复脑神经的药有吗？没有，没有啊。所以过去说这个不是说啊，说这个父母不想给孩子治，没这样的药， 这不是花钱多少，这没这样的药啊，这现在眼看着这不行啊，啊，脱不了啊，再找吧。哎，在这个时候呀，他家一个二叔跟他讲说，咱们现在呢有这样的药了，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那现在一听麻木一号，那治麻治木啊。哎，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误解啊，治麻治木这是以麻木症状为典型为代表，它可不是光治麻光治木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中医讲叫治的是风症。你看他这个手脚抽动，这不也叫抽风吗？烧的抽风那也叫抽风，这就属于咱们中医典型的一个叫什么呀，热极生风，体温烧的太高了，热太高了，生风了，说白了就是抽了。那么从西医理论上来讲，管着叫什么呀，就是温度太高了，脑神经烧坏了，那还是神经损伤啊，对吧？其实呢完全符合咱们的指定范围啊。所以呢这个小杨的父母一听就抱着一线希望啊，说现在好不容易有类这样的药，那就用用吧。哎，可这用上以后啊，这个小杨啊自己就感觉到啊，就是用上那个四五天以后，他感觉什么呀，他感觉到啊，这个原来平时因为这么多年了他习惯了啊，他不太觉得是问题了，但是这用上麻木一号以后他感觉啥呀，他感觉原来这个后脑勺啊老是有一地块木木胀胀的啊，哎，明显减轻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感觉啊这个脑子比以前更灵活了，这原来啊他这个算数不行啊，但是呢有了计算器也不倒不碍事儿。哎，现在呢感觉脑子活了啊，算数也挺快，张嘴就来了。哎，他感觉这个行，哎，接着用。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小杨感觉这个后脑啊，哎，等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啊，这个小杨就感觉到这整个后脑啊，这种多少年的那种啊木啊胀啊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啊。等他用的两个周期再上医院做检查，脑电图波完全恢复正常。拿着这个报告单啊，小杨高兴了啊，带给媳妇儿看，两口子哭啊。你说媳妇儿也不是说没感情，也舍不得，对吧？哎，你看这好了，好好过日子吧，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所以真就是这样啊，治了一个病，好了一个家，不止一个家，三个家，双方父母啊，你说谁愿意这小两口这散了架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能够治疗神经性损伤了。那过去呀，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后遗症或者叫神经病变，那现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了，而且见效啊相当快啊。咱们精选的药物都是各地名贵的药物药材啊，包括像最好的天麻啊，来自四川，包括钩藤，是吧，收风通络，而且呢咱们呢这个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啊，十几斤的药物才合成一盒药，药物分子小于五十道尔顿，吸收相当快，基本可以做到呀像手麻脚麻这种外周神经麻木的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像这个脖子麻腰麻啊，颈腰椎病造成的啊，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颅脑神经损伤造成的半侧肢体麻木，咱们也就三到五天就能让你见效果啊，这麻木的局部明显开始啊好转。不仅如此，后边按照周期使用啊，轻症患者一个周期就能够康复麻木病症，而且恢复手脚运动。重症患者啊，咱们说的重症啊，起码是得过中风后遗症了啊，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的手烂脚烂，出现的末梢神经炎，出现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了，颈椎腰椎病也重啊，椎管狭窄 椎间盘突出，已经严重压迫神经的，那这种情况你用两个周期，我愿能够达到呀，康复修复你的神经以后，康复治好不复发，你以后再也不怕阴天下雨变天什么的啊，你这局部啊再也没有任何症状了，而且手脚活动灵活自主。那但是现在呢，咱们全国治麻防痰工程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呀早日的恢复健康，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优惠活动啊，现在呢药费给大家节省一半啊，直接少花50%，在这个基础上啊还可以享受买两个周期啊，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的专属优惠啊。可能有不少人呢知道，有的人可能不清楚，说这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及神经酸在身体的代谢产物多巴胺是神经兴奋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神经递质的重要成分啊。说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了，到底你的手指头会不会动，电信号要转化为肌肉运动，这中间离不开多巴胺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年人脑子要是糊涂啊，手脚震颤呐、现在讲的叫帕金森氏症，对吧，这都是所谓缺乏多巴胺造成的。那么你补充神经酸对这方面就有好处，那咱们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啊，两者能够让你的神经损伤恢复更快，能让你的神经递质恢复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更迅速，那这样呢咱们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的并发症也就恢复得更快了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额外另外配送，不收一分钱，大礼包咱是面是免费赠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方只能接受15个名额，这批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眼看着名额越来越少，活动就快要提前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这位朋友。
9: 哎，张老师你好。
8: 你好，欢迎你啊。
9: 哎，张老师啊、真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
8: 哎呀，谢我什么呀，
9: 就是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太好了。
8: 客气不客气啊。那看来您是患者或者是家属，家里有人用麻木一号了是吗？
9: 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
8: 亲身体验哦，那更深刻了啊。您是当初是怎么不好怎么不舒服呢？
9: 哎呀，我吧就是啥呢，是这个高血压
8: 啊，
9: 完了吧后来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8: 脑血栓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9: 哎呀，脑血是高血压得15-16年了。
8: 15-16年了、
9: 对。
8: 脑血栓哪年得的呀？
9: 脑血栓是2021年得的。
8: 21年得的。那你这得10好几年的降压药你算白吃了。吃了半天这不是还是得脑血栓吗？是吧？
9: 对啊。
8: 而且咱都知道啊，这个脑血栓或者叫脑中风，得一次就得得第二次啊，那时候是不是可能一回轻二回重，当时一次还好能躲过去的话，二回三回往后该咋办呢？是不是有点心里打鼓啊？
9: 哎呀，真是，就是怕嘛那时候吧。哎呀，你看那些、那得了脑血栓了，完了弄个半身不遂呗。哎呀，
8: 对，
9: 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手啊、脚都麻木啊，那个手吧直哆嗦，哎，胳膊脚吧完你还伸不直。用手掐大腿掐胳膊你不知道疼。哎，
8: 对呀、哎，他就是因为麻木本身就属于神经损伤，神经一损伤呢这个感觉感知就不灵了啊，你掐呀这个说挠啊这都不灵了，这都感觉不明显了啊。然后呢就是运动也不行了，手脚
9: 是
8: 这个抬腿迈步啊，是关节打弯啊，你是想干啥都不行。
9: 哎呀，对，您说的太对了。
8: 哎，
9: 完了吗？你洗脚那个水凉热，你不知道，没有感觉。 那脚。
8: 对对是。
9: 这一时间一长吧，哎呀，这个肌肉吧，还就有点萎缩了。
8: 嗯。
9: 完了吧，这个嘴、舌头，哎呀，也是又麻又就又木的，你说话的时候都有点费劲了，还得说
8: 就不能像现在这么利索的说，是吧？
9: 那可不嘛。完了吧，脖子这块也麻，哎呀，你就那个你那个转就你这还硬，它不光麻了还硬。哎，
8: 嗯嗯，对，
9: 哎呀，那时候吧，就我的各种药方法都用了，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吃药啥的，这都用过。哎，有的是当时吧还能缓解。哎呀，我那时候就是怕啥，就怕我这你说这是瘫了咋整啊？哎，正好那时候吧就赶上他们那阵子，我听别人说的，说这麻木一号吧挺管用。哎，
8: 对，
9: 你说你马上你先用用吧。就这么的，当时吧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当天吧，哎，我就感觉吧，这个手脚，哎，那个麻木啊，哎，好像轻点儿了。哎、
8: 啊，当天就感觉见轻，是吧？
9: 啊，对呀、啊
8: 哎，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呀！啊，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呀，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它专门能治神经的病。首先你得能治，如果治不了，我告诉你啊，三年五年吃下去都没效果。他不治这个病，你说他能有效果吗？对不对？
9: 那对。
8: 哎，咱们这边的神经联络肽专门能修复神经。第二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分子小，见效快，能治，然后呢，它修复快，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末梢神经本身就细，损伤也没多少，这样的话呢，恢复快，哎，手麻脚麻见轻，这就说明什么呀？管用，见效，对吧？
9: 对，
8: 哎，
9: 你看用上一个月吧。一个月的时候，哎，这半拉身子这个麻木吧，都缓解了，哎，就感觉身子吧轻快了。
8: 好，
9: 而且吧是啥呢？哎，你掐你知道疼了，
8: 哎，
9: 冷热
8: 感觉开始恢复啊。
9: 对呀、啊，冷热你有知觉了，胳膊吧也能伸开点了，哎，腿呢、也能抬吧，也不是那么太费劲了，哎。
8: 嗯
9: 哎呀，你别说，这能到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自己的感觉哈，我感觉我基本上吧都好了，因为啥呢？你看。我能自己吧下地慢慢的走了，哎，
8: 哎好，
9: 生活自理啥的吧，你什么喝水啊，吃饭吃药上卫生间啥的吧，这个基本上都不用人照顾了，哎，
8: 你看，
9: 哎呀，我一看
8: 你这也是中风了两年多呀，两年多肯定没少用药啊， 啊那么大堆的药落起来比人都高，你不如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一个周期的效果好，这不就下地了吗？这不就自理了吗？是不是？
9: 是，哎
8: 哎，
9: 你看我这两个周期的药吗？现在还有三天、还有三天就用完了。哎呀，我现在我就我身上所有的症状啊，现在都给我解决了。哎呀，我现在，哎呀，真的，就刚我老伴讲话了，你现在吧，就是重新开始了，哎，又换了一个人了。
8: 哎，对了，啊，没错。
9: 所以说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正好吧，我那个我这不还有三天，那剩三天的药了吗？我心里吧，赶紧吧，那个这不再买点药，正好赶上这不我听说有活动了。哎，我心说赶紧打电话，说这次买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呢，说，啊，完了还送大礼包，叫什么神经酸呐、啊？
8: 神经酸大礼包，对。
9: 啊，说这个要是和那个麻木一号，他俩要配合用，这个效果会更快呀、更好。
8: 对，它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嘛，啊，是填补过内空白，治疗神经的第一号药。那么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呢，神经酸它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这个释放，这样呢对于这个神经损伤的恢复以及神经对肌肉的这个敏感性的恢复啊，能控制手脚了，这个都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肯定好啊。但是呢这个你呀、用不着再用药了。
9: 为啥呀、
8: 为啥呀？你看我听你说话我就能知道啊，你现在这个神经通路已经非常不错啊，你说话这么利索，你手脚一定没问题，知道吧？哎，而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说这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治木的经验，用现在讲啊，修复神经，我给你彻底去根啊，不光是说神经链接损伤给你修复起来了，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发病的根源。啊，什么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阴阳不平衡啊，所有生风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你甭想着你高血压以后还有这个中风的这个可能，没有了。
9: 嗯，
8: 明白吧？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药了。 啊，
9: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呢，正好完了还有了神经酸，我再好好巩固巩固呢。
8: 哎，不需要啊，因为咱们这次的名额本身也非常紧张了，现在剩不多了啊，这都得要提前结束呢啊，每天都严格限制名额呢，给更需要的人吧啊，你也就恢复好了，够用就行了，我一定得保证您的效果，是吧？需要我得让您用，不需要你就不用了啊。
9: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那我就不定了，谢谢您了，张老师，
8: 也祝贺您啊。
9: 哎，好的，张老师，
8: 好的，再见，
9: 哎，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0: 哎，张老师您好。
8: 你好啊，欢迎你啊。
10: 哎，张老师，不好意思，您的电话太难打了，我一直都想和您通话，打不进来，都是。
8: 是吧？什么事着急要和我通话呢？
10: 哎呀，张老师，我都感谢您，这个麻木一号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8: 哦，客气了啊。麻木一号确实填补过内空白啊，治疗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修复神经以及神经损伤的后遗症，这方面效果非常突出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10: 我跟您说实话，张老师啊，我当初啊就是抱着那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到现在就差两天快吃完了。当时是啥问题呢？就是两个麻木，一个是我类风湿好多年了，类风湿麻木，就胳膊腿都疼，然后手脚麻的都不行，就沉僵，早晨一起床就沉僵，伸不开也伸不直的呢，那遭老罪了。然后
8: 因为这个风湿病到后期啊，这个它疼的反倒不太厉害了啊。
10: 嗯。
8: 因为呢，这个神经受损以后啊，痛觉下降，它感知不到疼了，反倒是以这个手僵、麻木、沉，以这些为代表。然后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手脚不会动，啊，手脚不会动，那就是慢慢的就要残了呗，那就是说明，对吧？
10: 就是
8: 呀。啊，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儿啊，对吧？
10: 就是，然后再一个就是我面瘫，就是那个右边拉的脸，右边拉的脸就是麻木，那嘴也歪着，哎呦我的天儿，人这当时真是都给我吓得不行。然后这不就是，听节目嘛，听着你那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着试试吧。然后这好多药也都吃过，都不见效，就是抱着试的态度就吃了，哎，吃了真是我就跟您说实话，我就吃了当天，你知道吗？哎呦，当天我就有感觉了。
8: 这是肯定的啊，你这个虽然症状挺重啊，但是你的病症啊，主要是集中在外周神经啊，特别像这个面瘫呢，也叫面神经麻痹，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要用麻木一号来治，专病专治的药来治的话，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这是一定的。
10: 是是是，我那个嘴歪歪脸麻，那说话都漏风啊，那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一点听不出来了吧，就是和好人一样了吧。我以前我就给别人打个电话，人都听不出我声了。
8: 是吧？
10: 说话讨风啊，流口水，哎呀妈，流那哈喇子，麻人。
8: 嗯，对。
10: 然后就是当时就寻思试试吧，就买了咱们这个产品了。哎呀，吃了当天我那手就感觉不麻了，脚不麻了。
8: 哎，
10: 就感觉好多了，当天我就感觉好多了。
8: 是啊，你想想啊，这多少年的问题，这一天就见效果，你说当时那种心情，那种透亮的感觉，哎呀，真是难以形容啊。是不是
10: 就是嘛，然后就是沉僵嘛，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感觉沉僵也减轻了，
8: 沉僵也减轻了，
10: 就不像对，就不像以前就那种感觉了。等我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吧，就沉僵的症状就没有了，早晨起床的时候那关节吧，就感觉特别热乎了，有热乎劲儿了。
8: 好，
10: 以前那根本就全身都拔凉拔凉，以前就那类风湿，你要是招点凉风招凉水的话，那都受不了，那时候
8: 是吧，
10: 就现在就有热乎劲儿的感觉，就浑身也轻快了。然后就是以前的感觉，那身上真是就跟绑块大石头似的，都受不了那种感觉，现在就浑身轻快多了。
8: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能治麻木病啊，这个用现在讲呢，它能治神经损伤，不管是从中医也好，从西医也好呀，这个神经损伤那就属于最深层的病了，或者叫最重的病了，知道吧？那么他呢，中医讲搜风通络啊，他也要帮你通经络，而且通得非常深， 啊，另外呢，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麻木一号治麻木效果好，同时呢就能给你啊通气血，所以呢，像这个气血不通造成的

0: 比如说疼痛，比如说肢体发凉，等等这些情况，那在麻木一号眼里，那就是杀鸡用牛刀，知道吧？哎，你想吧，这刀快的，一刀下去，牛头都掉下来了，那鸡头还算什么呀？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就这意思啊。
1: 是我这现在不是用了一个月了吗？我这面瘫这块，哎呀，整体都好了。以前的脸你掐掐都不知道疼、啊，现在我跟说上、
0: 哎，
1: 我经常时不常的我要掐我自己一下子，现在能感觉到疼了。
0: 有时候分不清是做梦还是真的呢，掐一下呀，疼是真的。
1: 真是吧，老师，真是，我特别激动，都是，
0: 哎、
1: 嗯，现在脸上我笑一下子，哎，有笑容了，别人能看出你是哭呀，你是笑呀，就是，
0: 哎，
1: 面部上有表情了，你知道吧？以前呢，那不知道是笑是哭，你根本看不出来。
0: 太好了，你看女同志都爱美呀、
1: 嗯，
0: 是吧？你看这这这有、
1: 就是、
0: 有个斑，有个点儿，咱都这心里都闹心的慌，这半拉脸不会动，你说那是个什么心情啊？啊、
1: 嗯，
0: 现在会哭会笑了，能动
1: 了。就是、
0: 啊，
1: 嗯，所以说特别高兴，恢复的特别好吧？你看我说话现在也特别好吧，也不漏风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就是，
0: 嗯，
1: 好多的亲人啥的，我就吃你去门外，我给你打电话试试，哎，声音都说和以前一样差不多了，
0: 啊、
1: 所以我特别高兴，
0: 哎、
1: 张老师，我得感谢您。
0: 哎、没什么，没什么啊，应该的、
1: 嗯、
0: 啊，不错。
1: 嗯，我这不是听你讲是有活动吗？现在就是每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钱，还有那个赠品，那个神经酸嘛，那大礼包。
0: 是的。
1: 我不说这个配合的那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就更快更好嘛。所以张老师，我着急忙慌给你打电话，我想参加活动。我听说那活动要提前结束是吧？你能帮我报上个名吗？
0: 这个现在名额确实太少啊，这根本不够分的。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啊。你当时是拿了几个周期啊？
1: 嗯，就拿一个周期的，
0: 就一个周期。你那个风湿病多少年了？
1: 嗯、哎呦，风湿病都十多年了。
0: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呀，
1: 嗯、
0: 你可以再拿上一个周期的。你要是风湿病时间短、
1: 嗯、
0: 神经损伤轻的话，我都不让你拿了啊。面瘫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
1: 嗯、
0: 知道吧？
1: 嗯嗯。
0: 风湿病重点，它对这个神经损伤要重啊。再严重的是颈椎、腰椎压迫神经啊。再最重的就中风后遗症，是吧？
1: 嗯、
0: 只有重症的，我才让大家用两个周期的药，大病重症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1: 嗯、
0: 小病一个周期就康复了、
1: 嗯、
0: 你这样子吧，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嗯、啊，再拿一个周期的药，这个周期啊省一半药费、
1: 嗯、
0: 首先呢、
1: 嗯、
0: 厂家给你补贴一半药费以后钱上少花了、
1: 嗯、
0: 其次呢咱们还要再赠送你神经酸大礼包啊，有了神经酸的帮助呢、
1: 嗯、
0: 神经修复以及呢神经递质的这个平衡和释放啊都会更快、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让你这个神经带来的这个肢体的控制能力啊也就会更好啊，四肢也会更灵活、
1: 嗯、
0: 知道吧，面部表情就会更丰富，做精细的运动就没问题了、
1: 嗯、
0: 啊
1: 嗯，那太好了张老师，那多谢您啊，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能定上吧、
0: 能现在还抓点紧还能定上、
1: 嗯、
0: 啊
1: 嗯，行张老师，那多谢您多谢您，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哎，再见，张老师。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

0: 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1: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2: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叫那个杨树莲啊。
4: 啊，好，欢迎。
3: 啊，我也想用咱麻木一号啊，我听你说咱们现在那个买两周期省一半钱呢，完了还赠送003大礼包。我听你说咱们那麻木一号要配合上咱们103大礼包，那使用上就是效果会更好更快。我听你说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就剩最后一小步，就提前结束，我这着急呀，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个名额呗，
4: 是吧？是有这么回事啊，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呀，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啊，专门能治啊，神经损伤或者是叫神经后遗症啊，你别管各种病症，最后遗留下来的肢体麻木啊，局部也好，半拉身子也好，哎，那么造成的麻木以外啊，功能障碍。你想想吧，这些人生活不方便呢，现在终于有专门治的药了，那你想都在用啊，现在又是半价治疗，还能送神经酸，又能帮助配合恢复更快，当然抢得多呀啊。那你啥情况想要用啊，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3: 行行行，哎，你说那个张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啊，我这是去年在外面干活，就是这个左胳膊这个小臂不有个耻骨吗，听大夫说完了打折了，这不做手术了吗，做完手术你说伤口愈合好了之后，你说这养成这毛病了呢，哎呀胳膊麻呀，完了之后再加我本身这个高血压哈，脑动脉硬化，我这高血压要是不吃下药都能咳到180-170那样，那110那样，哎呀，就精神脑袋迷晃，完了浑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啊，上那劲儿，手麻脚麻。你说这再加上我这个那个耻骨骨折的灰症哈，哎妈，一哆嗦起来，一麻起来呀，这个手都搁那完，拿不住东西呢，你说呀？
4: 你看，真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那个，我今年才52啊。
4: 你看，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啊，岁数不大，这个耻骨啊。也就是在咱们手掌小拇指这一侧，这叫耻骨啊。这个咱们平时老百姓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咱们这个手肘的内侧，就是小拇指这一边啊，它有一个窝，有时候不小心呢碰着桌子边，
3: 对，这麻筋儿了嘛，
4: 这个麻筋儿抽了又得一下，对吧？
3: 对，
4: 这就叫耻神经损伤啊。你的耻骨骨折更容易损伤这个耻神经，你本身血压还高，是吧？这还容易动引动内风，引发中风后遗症，这可就麻烦了啊！
3: 是啊，这我听你说，咱们麻木一号，那个麻木一号说是国药准字，专门治疗麻呀木的，那好多人都治好了，这不就着急了吗？我也想用啊，这不正好还赶上那个省一半钱，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所以说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份啊！
4: 可以，你这个应该用。啊，而且麻木一号呀，也必然能治你的病，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吧。啊，包括像你这个高血压有中风的危险，通过麻木一号呢，帮助你呢疏肝息风啊，一样能够帮助你呢远离中风后遗症，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配合了神经酸，能够让你的这个神经损伤恢复更快啊。您呢，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现在就打，因为现在所剩名额确实非常少了。所剩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半价治疗再送神经酸大礼包确实合适啊。你现在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就可以，用上个3天你就给我来电话，我敢说不出3天时间呢，你那个手麻手木的地方这比过去就要明显好多了啊。
3: 好啊，哎，那个太好了，那赶快给我留个名额吧，我早用早受益。
4: 名额你打找场外要，节目当中我们不给留名额啊，咱们这个节目对着全国各地啊，我不插手各个地方的事情，你从你当地赶紧定名额。

0: 那行行行，那谢谢张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1: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1: 大连的，欢迎你啊。
3: 对。嗯，特别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1: 嗯，不客气啊。
3: 嗯，我用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效果没个说呀，太神奇了。嗯，我现在都停药1.5个月了，没有反弹也没有反复啊，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张老师。
1: 这个麻木一号是真正治神经的药啊，把神经损伤修复好了啊，这个包括外边的神经鞘给你恢复起来，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出重新链接起来，治好就是治好了，就像换了一根，就像原来电线老化换了一组新的电线一样。这好彻底了以后呀，绝对是不复发不反复的，这个没问题啊。
3: 太好了，你这一说我更放心了。
1: 嗯，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都72岁了
1: 啊，
3: 得糖尿病了，糖尿病引起了好多病症。这明显的就是我这个手脚啊胳膊腿都麻，脑瓜都又麻又木的，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
1: 哦，
3: 而且都动脉硬化，血压还高，还那个腰椎有骨刺压迫神经啊，那个腿啊，
1: 哦，
3: 走道都使不上劲儿啊。
1: 哦，
3: 这个麻木，
1: 哦，
3: 嗯，都不过血似的那一种感觉，整天像过电似的。
1: 是吧？对。
3: 嗯，哎呀，特别遭罪呀，啊！怎么治疗些效果也不好，
1: 嗯，
3: 我就怕得那个脑血栓、脑梗什么的，老年痴呆。
1: 你怕也没用啊！你高血压又联合了糖尿病，这样的话呢，得高血压的几率是普通人的5到8倍呀！啊，你肯定就容易得这个毛病的，知道吧？
3: 是啊。
1: 哎。
3: 哎呀，所以我特别担心。这回不担心了，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好多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张老师，不但那个麻木的症状解决了，而且我糖尿病引起的好多症状都解决了。我用了当天吧就见效果了，那个麻木就，麻木就缓解了很多。不但麻木缓解了，
1: 啊，
3: 我浑身这个难受啊、耳鸣啊、脑鸣啊这些症状都减轻了。
1: 是吧？
3: 六七天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就不发沉了。那个耳鸣啊、脑鸣的那个症状就消失了，浑身也不能，
1: 哎，
3: 也不痒了，那个就得脑瓜子也清醒了很多。
1: 哎，
3: 我用了1个周期以后啊，我浑身就觉得有劲儿了，那个腰活动活动也行了，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全都消失，全消失了，那个腿也觉得好使了，有劲儿了。嗯，
1: 好，
3: 哎，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都可以了。我2个周期用完以后，那就是好人一个了，连血压都下来了。
1: 血压，
3: 原来血压都178。现在血压都120-180了，你说多好啊。
1: 哦，您看看，好事儿。好事儿啊。
3: 是。
1: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虽然不是专门的降压药，但是对于像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血压高，它确实是有效果啊。但你其他类型的痰湿阻滞的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肾虚的这其他类型的高血压，这个不行。但是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真可以。因为什么呢？麻木一号咱们呢，第一它不是单纯的说从西医角度说修复神经，哎，不是这么简单。麻木一号呀，它能够达到搜风通络的效果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让全身经络气血要通，气血一通，这样呢像那个手麻、脚麻、胳膊麻恢复以外，肢体运动有劲儿，筋骨得养。从中医上来讲啊，再一个呢，咱们中医所讲的阴虚、气虚、血虚，还有阴阳不平衡，特别是这个肝阳上亢，都会生风。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那可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木病的经验呢啊，不光是治当时的风症，更能够治生风的根本，就是你这气虚、血虚、阴虚、动风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啊，肝阳化风的问题没有了，风症不存在了啊，像这种类型出现的血压高也自然能够恢复下来，一举两得，好事啊。
3: 是，哎，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把我这么多年的这个老问题啊都一一的给我解决了，所以说你是我的恩人呢、啊、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1: 哎、谈不上谈不上啊。我老张家一辈子行医啊应该说十几代行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把这个经验传承下来，好方子传承下来，造福大家，这是应该的啊。
3: 是，哎，你这大爱的精神呀，这值得钦佩呀，太谢谢你了。哎，听说现在有活动是吗？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赠送大礼包，这名额有限，每天才15个名额，所以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想再订一份，想给我妹妹订。我妹妹嘛、
1: 哦、
3: 那个类风湿关节、
1: 哦、
3: 那个类风湿她那个关节吧都僵硬僵硬的，手脚发麻、
1: 啊、
3: 发木发沉、
1: 啊、
3: 那个我想我这用的挺好的，我想给她订两个周期的，你看她用是适不适合呀。
1: 她类风湿多少年了吧？
3: 哎呀都10多年了。
1: 哦，这个有个坎儿啊，10年以上咱才允许用两个周期的啊，10年以下病症轻，一个周期就能康复的啊，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你这样的吧，你啊赶紧和场外联系，因为现在呢定两个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额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因为只有重症咱们才允许定两个周期，而只有重症的人咱们配合神经酸大礼包啊，加强神经的愈合速度和神经递质的恢复速度，这样的手脚这个支配运动恢复也就更快了啊。您赶紧打电话吧，因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眼瞅着就快用完，活动得提前结束，谁先定是谁的啊。
3: 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了，谢谢您张老师。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主任是吗？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哦，那个张主任你好，那个我是天津蓟县的，这不是我前天吧？
1: 啊、
4: 我订了两个周期的，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这个药，
1: 嗯，
4: 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你看我听说。
1: 啊，
4: 这活动这不是提前要结束了，我怕我参加不上这活动，看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天津蓟县的啊，首先啊，第一，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别管现在活动有没有，就是现在活动没有了，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确保你肯定能享受活动政策啊，因为你是在活动期间报的名，咱们电脑记录里有您的，甚至呢，就是您的这个名额。赠品甚至都给你发出去了，这个谁也改不了，知道吧？这个2天没到呀，也算正常。我们要求的呢，市区之内应该是3日啊，这个郊区郊县呢，应该是5日之内给你送到啊。所以呢，您再耐心等个1-2天，我相信呢就会到了啊。
4: 哦，我说这不是参加这个次活动能省下来一半的钱吗？还有那个神经大礼包赠送，
1: 对、
4: 啊，我就怕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1: 啊，报上名了就没问题，你放心吧。啊，那您是什么情况要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4: 我这个情况我腰疼的好几年了，这后来做检查吧，这不检查出来我这个是腰间盘突出。现在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这个情况了。
1: 哦，哎呀，椎管狭窄可就麻烦了。嗯，
4: 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平时吧，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疼不说，从这个腰这个地方吧麻，两个屁股蛋子这个到大腿这个地方吧，都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感觉啊。
1: 麻酥酥的啊、嗯。
4: 是啊，我这个后背上还长过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好了以后吧、
1: 啊，
4: 也感觉这个后背也老是感觉不舒服，那种压得慌、麻酥酥的感觉是。
1: 那就属于神经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就带的整一个这一片子，麻呀、木啊，或者说平时感觉还好，这个阴天下雨它就难受啊，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后遗症的问题
4: 是是是
1: 啊。
4: 嗯， 确实是这个情况，要不我这一段时间吧，我听你们讲这个麻木一号挺适合我的，我就，哎呀，我这听着也是好多人用着挺好，我也想赶紧用上，不是？
1: 嗯，你这些情况呀，都属于现在讲的神经病变，也都属于咱们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特别像这个椎管狭窄呀，这个还挺重，发展厉害了，椎管狭窄甚至容易造成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这个还得真得好好治啊。麻木一号专治这个病，基本上啊，有上个三五天，你这个下身的麻呀、木啊。就能够明显好多了，有上个一个周期下去啊，弯腰出门抬腿迈步跑步甚至都没问题啊，像这种情况再严重最多俩周期我都能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有这两个周期肯定够用。这样吧，我也知道你想早点拿到药啊，我下了节目以后也帮你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早点恢复健康，好吧？
4: 好好好，那我天津蓟县的，我叫刘建红。
1: 天津蓟县的刘建红，行，我记下来了，一会儿我就帮您催一下，好吧？
4: 哦，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
1: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药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4: 哎，那好，谢谢你，张主任。
1: 哎，好，再见。
4: 再见。
1: 好，下面时间所剩不多，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电话了。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名额的事儿。名额确实所剩不多啊，现在呢名额已经进入倒计时啊，各地我们郑州是严格限制15个名额的情况下，现在呢肯定牙科来看都得要提前结束啊，所以现在说想治疗多少年没治好的神经后遗症的问题，想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恢复手脚运动啊，让这个感觉完全找回来啊，知道疼知道凉知道热，把这一片子麻木好像没了丢了的这块肉找回来的，你呀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报名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买两个周期的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您的神经恢复更快，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你手脚恢复的更灵活，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建。

0: 用着，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

0: 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当王八党再次提枪要扎单雄信的时候，又飞奔过来一匹马，从马上滚到地上，一个人咕噜咕噜咕噜就滚到事发当场，站起来一伸手，把这王八党给单雄信又拦住了，人家还说了一句拨挡且慢。王八党一听这四个字啊，就不用正眼看就知道谁谁呀、啊、自己最好的朋友李密李玄岁。咱说了，李密是第三个追过来的，李密这么一来就起到了降火降温的作用。因为李密在这王伯党心目当中啊，那可不是一般人呢、啊、那可以说是王伯党的老大哥，王伯党敬仰的这么一个高峰。那李密在王伯党面前是说一不二啊，王伯党对李密的话从来不敢违抗，所以李密一拦伯党且慢，这王伯党这火呀呜又降下去一半。哎呀，李密呀、啊、浑身是汗呐、啊，伯党啊，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呀、啊？这紧赶慢赶，好容易给你撵上，晚来一步，这就得闹误会呀、啊。王伯党说：“没误会，我以前给这单通的交情，那才是误会。我今天是看清了单通这个人。”行了，行行，你呀、啊、少说两句。这单雄信这个时候火上来了，为什么？刚才单雄信是当着王伯党，两位兄弟无所谓。现在又有别人了，又有别的兄弟了，这单雄信毕竟是江湖绿林总瓢把子，这里还有西部大区总监呢，西部大区总监啊，谢英登不是西部的瓢把子吗？你就相当于西部大区总监呢，所以当着人家的面你还给我横，这单雄信当时脸就沉下来了。哎，王勇，别再胡闹了行不行？两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蒲山公，您说，单雄信对李密也非常尊敬啊，那毕竟人家世家子弟，世袭蒲山郡公，虽说现在呀，哎，给妈了，妈了，人家也是贵族啊。在那个时候，这一般人对贵族子弟是相当尊敬的，那个时代原因呐、啊，而且李密这个人呢，又学识，又有见识，所以单雄信对他是相当尊敬。这一问李密，这李密就问了：“二员外，您是不是今天下午买了一匹马呀？”哎，单雄信一听，他怎么也跟我提马的事儿啊？我这匹马还买出篓子来了。是啊，我是买了一匹马呀。啊，这就对了，这毛病啊，就出在这匹马上。这匹马的马主人呢、啊、乃是伯党兄弟的恩公，救他命的恩人，山东历城县秦琼秦叔宝。李密一说到这，王伯党噌就蹦起来了。姓单的，你少给我装糊涂，你明知道是我叔宝哥哥的马，

0: 要买。你说你是不是个无耻小人？你是不是个伪君子？你是不是不讲义之人？啊！单雄信一听，什么？这匹马的马主人，这是秦叔宝啊？不是他是谁？哎呀，伯当，你呀，真恼悔了。这卖马人呢，到我府上，我就问过他。人家说了，人家不姓秦，人家姓任，人家叫任三和，怎么会姓秦呢？哎呀，李密一听啊，二员外，任三和这三个字加起来，这不就是个秦字吗？啊，对呀，这王伯当一听，我都没想明白。看你们，我亲哥已经告诉你他姓秦了，你还揣着明白装糊涂。单雄信一听，一拍脑门啊，还真对，任三和三个字加起来确实是个秦字，但我那个时候我哪想到这一点呢？啊呸！你呀，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扎死你！哎呀呀呀呀！谢英登啊，使劲拦住你呀，先降降温，降降温啊！你刚才都说了，如果不提，你也不知任三和就是秦叔宝啊。王伯当说他告诉你了，他告诉你他就住在山东历城县，在县衙当差，他告诉你没告诉你？哎，单雄信说告诉了，正是因为他告诉我这个，我才多给他银子，我就是看在秦琼面上，看在你的面上，我多多给银子了，不信你问他去，谁稀罕你的破银子呀？既然我叔宝哥哥都告诉你了，你为什么还假装不知道？他只告诉我他在历城县县衙当差，我开始还以为他就是秦琼呢，可他说了他不是秦琼，他叫任三和，乃是秦琼的同僚。我一听是秦琼同僚，我当时就说了，这匹马我不要了，你拉回去，你不是需要银子吗？我给你100两文银，你问他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哎这王伯当一听这话，这后面的事儿我没问呢，我光听前面的了。听到我叔宝哥哥说，他已然告诉单雄信，他是在历城县县衙当差的了。我当时就以为呀，我这叔宝哥哥已然告诉他，他是秦琼了呢。没想到告诉他的是任三和。这王伯当现在这个火呀，有点上不来了。但上不来，刚才已经上来了。再想下去，这个脸面这也没光啊！他说他叫任三和，他说他不是秦琼，那他就不是秦琼了。单雄一听，你这不没得找理吗？他都说他不是秦琼了，那我哪知道他是秦琼的？你忘了，我之前告诉过你，秦琼是我的恩公，当时你还专门的找来画匠，根据我的描述画了我叔宝哥哥一张画像，你还说了未来别见到我叔宝哥哥不认识他了。哎，没想到啊，嘿嘿，你那画像画的做给我看的，遇到宝马了你就把画像给忘了啊，看到我叔宝哥哥了你仍然假装不知道，你说你是不是个伪君子？哎呀，单雄信说，伯当，我问你，你见到没有你那恩公秦琼？我当然见到了。那我再问你，你见到你的恩公秦琼，跟你两个多月前见到的你的恩公秦琼长相是不是一样呢？这王伯当一琢磨还真不一样。怎么那个时候秦琼那多英武啊，脑门倍儿亮啊，但是想想刚才见到的秦琼，哎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胡子拉碴啊，那脱了相了的，那是跟原来不一样了。你别说，如果不是他亲口承认呢，走在街上我未必认得出来。这可是王伯当心里话，但嘴上他还硬呢。他就算有些差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哎呀，伯当，我跟秦琼素未见面，那怎能从他现在的模样认出他来呢？ 你认不出他，那匹马你准知道吧？啊，你难道不知道那匹马是我王八挡的吗？我原来没告诉过你吗？我要去长安领这匹马，这匹马就是李密送给我的，这你是知道的啊？那你也知道我把这匹马送给秦琼我叔宝哥哥了，那么现在人家把那匹马牵来了，你怎么认不出来？哎呀，单雄信说，老三呐，你这真是没理找理说呀。你有匹黄骠马我知道，你当时来我二贤庄啊，要到山东杀秦琼，你说呢？先到长安去领一匹黄骠马，李密送给你的，我还说了，我说等你得到这黄骠马，一定牵到我二里庄上，让哥哥我开开眼。但是吧，大，这匹马你牵到二里庄来过吗？你让哥哥我见过吗？喂，我没见过，你就不认得了？大家一听都快乐了。李密赶紧说，伯当啊，咱可不能够拿不是当理说呀。那匹马据我所知，你从我手里牵走之后就直接奔山东了。到了山东，由于这秦琼救过你的命，你无以为报，就把这匹黄骠马赠送给他了。然后呢，你又借了这铁面判官尤俊达的一匹马，这才又赶了回来。也就说呀，二员外可从来没见过这匹黄骠马，世上叫黄骠马的马呀多的是，所以人家来卖黄骠马，二员外不知道是你赠送给秦琼那一匹，这很正常啊，你这说不出二员外什么来。喂，是啊，就算这马你也认不出来啊，就算这个叔宝哥哥你也没认出来，那我问你，单雄信，我这叔宝哥哥来到咱上党县，这么大一位英雄，就现在咱上党县了，跑到你庄上啊，又是卖马啊，又是低三下四的，求你给银子，你说你是不是慢待我的朋友了？你是不是对不起我叔宝哥哥？单雄一听啊，这心中好笑啊，怎么他也听出来了，王伯党啊把这话有意的往后拉了，他自己也知道理亏了。行了，我呀别把这矛盾激化了，王老三，我给你个脸啊，不错，你要这么讲啊，是我姓单的慢待了朋友，慢待了叔宝兄，好，你承认就好。那你就说吧，你慢待了我叔宝哥哥，你怎么办？你怎么补偿啊？我怎么补偿？我立刻把叔宝兄也请来，好不好？我把他请到二贤庄，好酒好菜我好招待，我向他赔礼认错，哪怕我单雄信跪倒磕头啊，也一定把这个礼给他赔上。黄骠马我是双手奉还，你捧不起来，那我就这个意思，你看行不行？喂，这李密一看，行了，伯党啊，这就是个误会呀、啊，你这还看不出来啊？啊，二员外确确实实不知道卖马之人是秦琼啊！你和二员外兄弟这么多年，你难道不知道二员外的为人吗？他哪能说就为一匹马，不讲朋友道，不讲义气呀、啊？哼，这现在的事哪能说不好？单雄信说，行。老三，你也别说我了，这事儿是我姓单的做的不对，咱现在赶紧的补偿，行不行啊？叔宝兄现在何处？跟你们来了没有？单雄信一说这话，哎呦，王伯党这个时候啊才看到李密，刚才没看到，不是，刚才啊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现在呀、啊、这才注意上李密了。哎呦，玄四哥哥，你怎么跑来了啊？李密说，我跑了半天了，你刚看见呢。哎呦，我不是让你们俩陪着我叔宝哥哥喝酒吃饭吗？你们怎么跑来这里了？我们不跑来能行吗？看你怒气冲冲的过来就玩命，不跑来这闹人命了。哎呀，我扎不死他，是 我怕人家把你炸死。
1: 行了行行，姓单的，你说现在怎么办？
0: 现在怎么办？刚才我说了，叔宝兄再拿我过去把他请来呀、啊，他现在在酒店等着我们呢。
1: 在哪个酒店呢？
0: 就在你们家的大同酒楼。
1: 那正好啊，
0: 咱马上过去，见到叔宝兄，我给他赔礼道歉，你看如
1: 何？行，我就看你怎么赔礼吧。赶紧，给你2000000牵马去，赶紧牵马，赶紧走。
0: 哎，上面赶紧的一溜烟儿，把单雄信的马匹牵过来了，把单雄信兵刃呢也搁好了，一柄金钉枣阳槊呀。单雄信一看，这把铁刷子我是带呀，我是不带呀？
1: 你带铁刷子干嘛呀？
0: 我不带他哪行啊？我带他防身，我怕你再扎我。
1: 行，就别给我说这片段话，赶紧走。
0: 单雄信一乐呀，把这铁刷子也交给单炳了，说你们呢在这里好好看家。然后这四位呀是纷纷上马，快马一鞭，王伯党现在心急如焚呐！啊，一溜烟儿，四匹马，四个人就来到了达通酒楼。到楼底下甩凳，黎安下了马，那店伙计早就听见马蹄声了，出来探头一看，哟，大东家来了，单二员外，董事长，这还了得吗？赶紧的过来，把四个人马匹牵住。二员外，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单雄信没答应呢，王伯党过来一把把这店小二推鞭起来，
1: 去，
0: 别碍事，楼上。他第一个先上去了，走到楼梯口，嘣儿，王伯党停那了。下面单雄信、李密、谢英登陆续登上楼了。到楼上这么一看，王伯党愣那了，哎，伯党怎么不走了？他们这么一扭脸儿，他们也愣了，怎么呢？就见楼上啊是空无一人呐、啊，连桌上的饭菜都没了。王伯当傻了，傻了有3秒，突然间这王伯当爆发了，钱儿啊，这小儿噔也走上来了。三爷，王伯当这手啊指了半天，嘴哆嗦半天，没言语出来。哎，店小二一看坏了。要半身不遂，这怎么了？脑血栓、脑梗了？这什么意思呀？楼上那位客爷呢？啊，那客爷走了，
1: 走了？他怎么走了呢？
0: 他要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走了，
1: 他什么时候走的？
0: 这位爷，他用手一指李密呀，这位爷他刚一离开。楼上那位爷呀也没吃饭，他就把我换上来了，就说小二结账，连他的账带你们的账这都一起结了。
1: 我们还有账
0: 啊？这有账没账的都得算呢，是不是？你可以不付，但是我们账面上得有账啊。反正这位爷呀问明白了，就掏银子给汇了。我们还说呢，我们说三爷账不用您汇，人家说了，说跟三爷呀，这都是好朋友，都是一世的，所以人家就掏出一锭银子一放，说够不够的就那么多了，挺大方的，人家转身走了。这王伯当啊无处发泄，一抬手啪呀，就给店小二一嘴巴子呀，这一嘴巴打店小二就地转10圈，跟陀螺似的啊，噗。两颗槽牙打掉了，嘴恰鲜血呀！哎呀，王伯当举手还要打，哎，被李密一把给抓住了，拨当且慢。王伯当一听啊，你别给我念紧箍咒了，怎么老是这四句呀？我得打死他，他没给我看住。哎呀，李密说你打他干什么呀？人家又不是给你看人的，
1: 是
0: 不是？我让你看着，你不是没看住吗？王伯当第一次。跟着李密发脾气了，一说这话，李密噌脸红了。怎么是啊？人家给的任务啊，让我在这里给人看人，结果呢，我这不担心王伯党啊，我去看你去了，人没了。
1: 是，王伯党回头瞪着单雄信，看见没？人没了，你说怎么办？
0: 单雄信说他人没了，我也没辙呀，
1: 没辙找。
0: 好，单雄信说，小二，人哪去了？小二啊挨了打， 嘴下鲜血掉两个牙，也不敢说呀，掉了牙往肚子里吞吧。喂，我二员外，我也不知道去哪了，反正这离个店门，我们也没看上东上西了。
1: 王不打说：“你这个没用的，我打。”
0: 轮手还要打，被这李密又给拉住了。行了，不打，你消消气儿。我看呢，这叔宝兄啊，可能啊，回店房了。他不是告诉你了吗？他来到上党县啊，就住在什么王家老店。咱找到王家老店，不就找到他了吗？对，王部长一听，太对了，赶紧的去王家老店。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这四个人呢，又从楼上下来，把马解开。王家老店在哪呢？单雄信知道啊，对这一带太熟悉了。单雄信带路，时间不大就来到王家老店。一看王家老店呢，正上板呢，这时候天早已经黑了，正往那上板呢，王部长过来啪把这板子呀给按住了，别上了。哎呦，把这王家老店王小二给吓一跳。哎啊哈，哎呦，王小二一看认得王三爷呀，这太熟悉了哈，这不王三爷呀。王部长一看，你就是王小二啊？是我王三爷，你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来，我吩咐你。哎，王小二往前一凑，我吩咐你，左右开弓，乒乓就是两耳光啊！哎呦，两巴掌把这王小二四颗槽牙给扇下来了。三爷，你怎么打我？我打死你！就是你这个小人，逼得我叔宝哥哥困在这个地方，我揍死你！说着抬腿就跺呀，这王小二直往后出溜啊！他一喊，王老好惊动了，王老好噔噔噔噔跑来，哎呦，怎么回事？王伯党踹着店小二好几脚没踹上，这店小二躲呀，王老好往前一凑。这一脚正给王老好踹上，砰！哎呦，一脚啊，把王老好踹出五尺多远，啊，咣一下子就撞栏柜上了，啊，王老好颈椎呀，好像没撞折了，哎呦，王部长还想打，被李密拦住了，伯当且慢，别打了，咱现在先找叔宝兄为上，他这么一拦。单雄信这个时候迈步进来了，一伸手把这王老好给拽了起来，站好了。
2: 哎呦，这不是单员外吗？哎呦，单员外，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打我？
1: 为什么打你？打你给你个教训。我问你，你这店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山东的客人，姓秦，叫秦琼，秦叔宝啊？
2: 啊，是，哎，不，他现在不是在这住了。
1: 嗯，这现在怎么不在这住了？
2: 是这样，今天下午，这位秦爷，他会了账之后啊，他就离开了。
1: 什么？今天下午就离开了？
2: 啊，
1: 那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2: 他说回老家，但是呢，他说得先把他那一对赎东简，先赎出来。所以可能他现在去当铺了吧。
1: 他一说这话，王伯党一听，他去哪当铺了？
2: 这何茂老当。
1: 他一说何茂老当，王伯党一听，用手一指单雄信，姓单的，听到没有，我哥哥把那一对祖传的金装锏就当到你的当铺里去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力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4: 嗯，
3: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4: 啊，
3: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
4: 啊？
3: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炸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 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
4: 刮好了，
3: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别老是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您老还不要啊，我这好，我去
4: 八毛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喽。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

0: 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哎，怎么了？
0: 菜
1: 啊，小菜，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十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十条狗，
2: 对，
1: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我
1: 这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
4: 了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谜底，
2: 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怎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5: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 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亲妈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

0: 爷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3: 没有，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4: 想学上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4: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2: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4: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0: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
3: 武家局啊。
0: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4: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嗯、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也得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4: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4: 开始。
1: 出去。
4: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4: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啦？
4: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4: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4: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4: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4: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4: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4: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4: 什么？
5: 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
4: 啊？
5: 倒数第二。
4: 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4: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4: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4: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4: 对，你先。

0: 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
0: 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

0: 相声来了。
1: 您说这相声都是自己创作吗？
2: 我们这相声啊，有自己写的，也有作家帮着我们写的。
1: 哦，作家帮着写，自己也写。
2: 对，
1: 那你也是作家？
2: 我呀，
1: 啊，
2: 初学写作呀。
1: 这些人是谦虚。
2: 什么谦虚？
1: 好像我是在那个什么什么杂志上看过你的作品。
2: 是吗？
1: 嗯，
2: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 是这个，哦，中国妇女。
2: 中国妇女啊。啊，我的作品在那儿发表了。
1: 反正忘记了，反正在什么上的看过你的作品。
2: 是
1: 啊，这么说你就是作家。
2: 作家咱可不够啊。
1: 嗯，
2: 不够，我没写什么东西。
1: 现在写什么呢？
2: 现在我什么也没写啊。
1: 哦，现在什么也没写
2: 啊。
1: 啊，那也算作家。
2: 那算什么作家呀？
1: 啊净在家里坐着。
2: 哎，坐着呀，这么个作家呀。
1: 其实咱们这个文化水平啊，
2: 啊，
1: 写不出什么来，
2: 也都是初学写作。
1: 就是嘛。
2: 嗯，
1: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2: 啊，
1: 这点文化都是解放以后学的，
2: 这才学的文化嘛。
1: 你现在什么程度？
2: 我呀，
1: 哎，
2: 小学四年级。
1: 那还得继续学。
2: 就是嘛。
1: 那还不如我呢。
2: 哦，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啊？
1: 比你高。
2: 你呢？
1: 初中四年级。
2: 对了，他是啊。哪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呀、啊？
1: 初中应该几年级啊？
2: 初中就没有四年级。
1: 哦，这么说你是四年级，
2: 哎，
1: 我是初中。
2: 哦，咱俩搁一块儿说，
1: 搁一块儿这学问也不大。
2: 就是嘛。
1: 是吧？
2: 哎，
1: 做艺的呀，过去念不起书，
2: 哎，都是幼儿失学。
1: 你像我小时候，才这么高，
2: 嗯，
1: 就得帮着家里过日子。
2: 你看，
1: 整天出去捡煤糊。
2: 哦，捡煤渣啊。
1: 甭说是念书啊，
2: 怎么样，
1: 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2: 怎么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1: 有一回我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2: 啊，
1: 我一看，嚯，人家那小孩来念书还坐汽车呢。
2: 人家有钱吗？
1: 嘿，
2: 嗯，
1: 那念书是有意思啊。
2: 你瞧
1: 这念书什么样啊？
2: 不知道。
1: 我进去瞧瞧。
2: 哦，想看一看。
1: 我钻进学校了，哎，让人给轰出来了。
2: 怎么呢？
1: 还怎么回事？脏了咕叽的，出去！
2: 你看，看看都不行啊！
1: 大概是啊，他怕我把他们传染了。
2: 什么事就传染了？
1: 因为我穷啊。
2: 好嘛，
1: 在旧社会就是这样
2: 啊，
1: 奔忙劳碌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2: 那时候做艺的可不是就是挣不了多少钱。
1: 你说上剧场倒是卖票呢，也挣不了多少钱呢。
2: 哎，到剧场卖票那就好了。人都买票了，应该赚钱就多了嘛。
1: 有多少人买票啊？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你看下去一查票
2: 啊，
1: 那查票的那眼神好，有好些人他不敢问呢。
2: 哎呦，那什么人能问，什么人不能问呢？
1: 他呀，
2: 啊，
1: 问不好就得挨揍。
2: 是啊。
1: 哎，所以他一看这个人呢，
2: 啊，
1: 穿军衣。
2: 哦，
1: 别问。
2: 对，过去的那个军人他都不买票。
1: 对，
2: 嗯，
1: 穿那个大马靴的，别问。
2: 穿马靴的怎么不能问呢？
1: 老百姓有穿马靴的吗？那一定是当官的。
2: 哎，
1: 是吧？
2: 哎，
1: 嗯，
2: 那他要是消防队呢？
1: 嗯，那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问错了不得挨揍吗？
2: 对，那就麻烦了。那就
1: 在日本时期啊，
2: 啊，
1: 连穿西服的都不敢问。
2: 为什么呢？
1: 日本翻译。
2: 好，这更厉害了。
1: 就是嘛。
2: 嗯，
1: 还有那个带牌的。
2: 哦，带牌的也不能问
1: 啊。这带个牌，你知道他是哪机关的呀？
2: 说不好就挨打呀。
1: 就是啊。
2: 嗯，
1: 有的那个带着牌来了、
2: 啊、
1: 你还得烟茶招待他，还不买票，
2: 还得好招待。
1: 你牌带在外边，你还容易看他是哪机关的。
2: 容易看呢。
1: 他那个牌带在里边。
2: 哦，
1: 这是露一点边儿，
2: 这似乎看得清又看不太清楚。
1: 来了烟茶招待
2: 也得招待他，
1: 一连好几天。
2: 你看
1: 也不知道这个哪机关的呀，
2: 不知道他是哪儿的。
1: 后来仔细瞧他这牌
2: 他是哪个机关的呢？
1: 啤酒瓶子盖。
2: 闹了半天，这人是蒙事的。
1: 就是啊，
2: 假的。
1: 所以这过去查票啊，
2: 嗯，
1: 你一个查不好，你就得挨揍。
2: 那真得长出眼力。
1: 哎，下期查票。
2: 嗯，
1: 您这儿有票您？
2: 嗯，
1: 你瞧那位
2: 那个人呢？
1: 一看苗头不对，赶紧。您这不、哦、
2: 这就往下问了
1: 啊，
2: 那个就完了。
1: 你完了
2: 啊？
1: 他还不完呢。
2: 怎么呢？
1: 他火了。哎，回来。
2: 你
1: 呢？你认识我吗？坏了。
2: 怎么
1: 一问这句话
2: 啊，
1: 你不好回答，你怎么回答都得挨揍。
2: 是吗？
1: 啊，
2: 那要说认识他呢？
1: 认识
2: 啊。
1: 认识我还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
2: 啊！别啊，
1: 一大嘴巴
2: 要打上了。哎，要说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2: 啊，
1: 今天让你认识认识啊！别啊，一大嘴巴。
2: 好嘛，说什么也得挨打。哥们
1: 就是嘛。
2: 嗯，
1: 那过去做艺的就更是这样，
2: 您上做艺的哪有不受气的，
1: 受各种气呀、啊、
2: 嗯
1: 啊，解放以前受那个国民党特务的气，
2: 那当然了。
1: 日本时期，
2: 嗯，
1: 受那个汉奸，日本的气，
2: 哎，
1: 啊，
2: 嗯，
1: 七七事变以前
2: 怎么样？
1: 受那军阀的气，
2: 那当然。
1: 再往早了说
2: 啊，
1: 受那种皇气。
2: 哦，哎，什么叫皇气？
1: 受皇上的气。
2: 哦，受皇上的气叫皇气
1: 啊。啊，
2: 嗯，
1: 后来皇上被推翻了，
2: 嗯，
1: 改换民国了，
2: 那就好喽。
1: 好什么呀？啊，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
2: 哎，把皇上不是推翻了吗？
1: 啊，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2: 啊，
1: 他那大太子还不厉害啊？
2: 皇上没有了，还有大太子呢。
1: 袁世凯那个儿子，那不等于大太子吗？
2: 就是，
1: 家里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2: 办生日
1: 啊，办生日
2: 干嘛呀？
1: 他为搂点钱呢。
2: 哦，
1: 你想大太子一办生日，仗着他爸爸那势力，那些贪官污吏谁不给他送礼啊？
2: 就是嘛。
1: 哎，所以那年他就办四回生日。
2: 嚯、哦，怎么办这么多回生日、啊？
1: 哎，他自个儿一没钱了，他就办生日，
2: 他就为了搂嘛。
1: 他还得找堂会戏，
2: 哦，还经常找堂会，
1: 把艺人叫到他们家里去唱啊。
2: 都是谁上那儿去了？
1: 你像曲艺的里边有那个唱莲花落的抓阄赵。
2: 哦，抓阄照唱十不弦莲花落。
1: 哎
2: 啊，
1: 莲花落这个玩意儿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它没有丝弦伴奏。
2: 对，
1: 全靠着那个锣鼓。
2: 哎，就是这个打击乐器，
1: 是吧？
2: 嗯，
1: 你比如说唱这个居大纲
2: 啊，
1: 前边有这么几句，
2: 怎么唱啊？
1: 哎，一上台来喜洋洋，
2: 抢
1: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2: 抢
1: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2: 抢
1: 我们俩人唱回去大纲啊，
2: 逗逗了个起逗起逗强。
1: 对，
2: 起大纲
1: 就是这味儿。
2: 哎，唱得好。
1: 哎，
2: 嗯，
1: 还有京戏。
2: 哦，京戏都找的谁呀、
1: 啊？京戏呀、
2: 啊，啊，
1: 北京的名角都有。
2: 哦，
1: 还从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周信芳，
2: 从那么老远找来的
1: 啊。
2: 哦，周信芳也来了。
1: 周信芳正闹病，
2: 那时候他有什么病啊？
1: 过力受风，重感冒。
2: 哎呦，正赶他病了。
1: 那阵排戏累啊。
2: 哎，排本戏太累，
1: 一个本戏
2: 嗯
1: 前后去仨角儿。
2: 您看
1: 完事儿还得帮着弄布景弄道具。
2: 就是嘛。
1: 啊，病了、啊、病了你也得去。
2: 病了怎么也得来啊。
1: 好，那大太子办生日你不来行吗？
2: 嗯，
1: 有病有病你也得去。
2: 你瞧，
1: 大太子办生日你这阵得病
2: 怎么着？
1: 这本身就有罪。
2: 嘿，这得病还得现挑个日子呀、
1: 啊！他来这儿这么一唱啊，
2: 啊，
1: 还挺有劲儿。
2: 哎，他这嗓子怎么样？
1: 嗓子不太好啊，但是他一肚子火啊，
2: 他憋着气儿。
1: 那天唱的是骂毛延寿，
2: 嗯，
1: 和他骂起来挺有劲儿的。
2: 是啊，
1: 他那心火在那儿呢。
2: 哦，
1: 他这么一唱啊，
2: 嗯，
1: 哎，大太子火了，
2: 把大太子给骂火了。
1: 你不有病吗？
2: 啊，
1: 有病还这么大劲儿？
2: 你呀，
1: 啊。骂声这么大劲儿，
2: 嗯，
1: 这冲谁来的？
2: 你看，
1: 告他们，
2: 嗯，
1: 都不给钱，
2: 唱完了戏一子不给，
1: 还一年不许他们唱。
2: 你说这叫什么事？
1: 你说这帮艺人倒霉不倒霉？
2: 这艺人招谁了？
1: 啊，不仅他一人啊，
2: 啊，
1: 那天所去的艺人都是一年不准唱。
2: 哦，都不让唱了。
1: 哎，这艺人呐，没饭吃啊，当卖。全卖空了以后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做个小买卖，凑合吃饭，维持生活吧。

0: 这就吆喝了
1: 啊！您给学一学，
0: 我且高刚正德
1: 强，这怎么意思？
0: 这一块变两块了，
1: 变开了。
0: 枣儿倒比豆儿多
1: 强，
0: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1: 强，
0: 管教他收获八十多。
1: 豆豆了个起豆起豆强。这切糕怎么样呢？
0: 全剁烂了，
1: 全成刀削面了。你说呀，不容易呀、啊。
0: 唱花脸的那个金少山，
1: 他怎么样？
0: 也改行了。
1: 哦，也改行了，
0: 卖馄饨。
1: 卖馄饨那玩意儿也有吆喝的。
0: 对，
1: 馄饨开锅哟。
0: 哎，那太简单了，
1: 是不是？
0: 那金少山他吆喝的好听。
1: 哦，他不是这味儿，
0: 他这一副挑子可分量不轻啊。
1: 哎，他这挑子头了都什么东西？
0: 底下是火炉，
1: 嗯，
0: 上边一大铁锅，
1: 哦，
0: 一锅子白汤，
1: 哎，
0: 一个漏勺，一个马勺，
1: 这都得有。
0: 上边有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 这是那佐料吗？
0: 后边那柜子呢，有三个抽屉
1: 啊，
0: 一个装皮儿，一个装馅儿，一个装钱。
1: 哎，
0: 底下还有个大水桶，
1: 那是准备随时兑汤的。
0: 他这挑全弄好了以后，还没出门就唱上了。
1: 是啊，
0: 闷帘老板，
1: 你给学一学。
0: 馄饨开锅呀，煮上酒捞。
1: 哎，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0: 这功夫大了不就烂了吗？
1: 好嘛，
0: 把挑子挑出来。
1: 嗯，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扛嘞扛嘞切嘞扛。昨夜晚卖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这紫菜冬菜虾米皮这醋白饶，又活了半天，我一碗没卖了。
1: 哦，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
1: 挑子
0: 扛起来，姐扛起来，扛。
1: 嗯，他瞧见什么了？
0: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儿。
1: 哦，
0: 他一看，娃娃，你来吃啊！啊，这小孩一瞧他呀，
1: 乐了，哭了，
0: 嘿嘿，一碗没卖就下。跑了，
1: 那还不给吓跑了？干什么也不容易。那个周先生怎么样？干嘛了？
0: 周信芳卖包子。
1: 哦，他也改行了。
0: 哎，
1: 你看那卖包子，我知道，那可讲究吆喝了。
0: 那怎么吆喝？
1: 卖包子分两种。
0: 嗯嗯，
1: 一种啊是大叫的，
0: 对；
1: 一种是清真的。
0: 啊，你说这个汉人卖包子怎么个味儿？
1: 他吆喝包菜，
0: 嗯，
1: 吆喝出来都这味儿。
0: 嗯。
1: 哎，包菜好卖一面的不，把那面的热包味热的嘞，吃点包拿点包，尝着我这包的味儿的馅儿啊，
0: 是这味儿啊，
1: 大叫人。
0: 嗯，
1: 那清真的都是小孩多。
0: 哦，
1: 又出来是这味儿了。新了个天嘞，热包味热的嘞，把面包味的要热嘞，吃包吃包把它赶上得呀。小孩吆喝的，
0: 对，他可不是这味儿。
1: 哦，周先生卖包子怎么着呢？
0: 摆好了摊儿
1: 啊，
0: 往那儿一站，
1: 哦，
0: 街坊邻居就把他围上了，
1: 全都围上了。
0: 一看这唱戏的周信芳，
1: 都认识他。
0: 您这是卖什么呢？
1: 您这卖什么呀？
0: 他拿出一个包子来给人看，
1: 嗯，
0: 包子。
1: 好嘛，说话还这味儿呢。
0: 唱戏挣钱多呀，
1: 嗯，
0: 怎么卖包子了？
1: 就是啊，
0: 旁边有人说那位，哎，别说，
1: 嗯，
0: 得罪人了，
1: 得罪谁了？还学吗学吗？
0: 他唱戏得罪了那个原子。
1: 袁子是谁呀？
0: 就那袁世凯的儿子。
1: 哦，就是那家伙
0: 啊。大伙儿同情他。
1: 嗯，
0: 咱那咱买点吧。
1: 哦，都买了。
0: 不，那买仨，那买俩，那买五。我觉得大伙儿一买，还给买光了。
1: 哦，一会儿全卖了。
0: 看他手里攥这包子，心里很感动啊。
1: 那是受感动吗？
0: 他一边收钱，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1: 啊。
0: 大伙儿买完包子可都不走。
1: 买完了包子怎么不走啊？
0: 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让他给唱一段。
1: 哦，要听他唱戏。
0: 你给我们大伙儿唱一段。

0: 明儿您摆上摊，远处也别去，我们还来买。
1: 哦，那么他唱的哪出戏呢？
0: 就是卖包子。
1: 哦，就是卖包子的词儿啊。
0: 哎，
1: 啊，您给学一学。
0: 列位乡亲，
1: 扛嘞扛，一切嘞扛，
0: 未曾开眼泪难忍，
1: 向
0: 众生。

0: 准我唱戏，一念真假无奈做了小商人
1: 家。
0: 我这包子是好本面，我自己和面，我自己蒸，
1: 酱
0: 可

0: 豹子啊！
1: 哎，他干嘛哭包子呀？
2: 他给拍成馅饼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日至三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

0: 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3: 妈，妈，你快来，妈，妈，妈，妈，爸爸，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
0: 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9: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6: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

0: 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2: 来，我赶紧报上。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春花姨，我哎呀
6: 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0: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
2: 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他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0: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3: 哎呦，
1: 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楚阿姨，新年快乐！
1: 楚阿姨，过年好！给您拜年，刘叔叔好。
0: 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
1: 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好嘞，哎，走，大家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